0: 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朱琳。
1: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日常生活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 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了年轻人既能充电新的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规避时刻中途开锅，野生菌火锅店将菌汤的锅盖锁住，见手清泪牛肝菌到底有多毒。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新手买卖基金启动资金需要准备多少钱。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2026年8月11号，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各地震救灾。
1: 8月中旬， 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
0: 水利部11号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11号上午，台风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 中央气象台17点对其停止编号。 同时中央气象台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请大家在阴雨天气出行务必注意安全。
0: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11号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 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 已赔付76亿元， 赔付进度57%。
1: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 1.3万批次， 3609万件， 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 1.5万件。
1: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 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包含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 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 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
0: 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锌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锌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也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独立锗酸盐矿物。
1: 近期亚运会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以及网友罔顾事实，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并通过恶意拉踩、攻击等手段对入选运动员及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 8月11号， 中国体操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
0: 近日，年女士反映其在云南威山参加火把节活动时被陌生人多次往身上撒松香，导致脸部、手臂、小腿等多个部位皮肤烧伤，头发烧焦。当地文旅部门向其表示歉意，称当晚接待了7-8万游客，管理不周，可能导致一些没有边界感的行为冒犯游客。
1: 8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遣返了涉嫌在非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樊某某。樊某某来菲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
0: 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
1: 据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 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1: 据报道，菲律宾司法部于8月11号的13点30分左右， 向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提交了一份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严重威胁指控。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2: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3: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8: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9: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宇树科技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0.8元。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978.46万户，有效申购股数为536.37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45%入后，大概是为0.012%。由于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8288.82倍，超过100倍了，发行人和保荐人启动回拨机制，将323.6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之后，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70.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网上发行最终的中签率45%入后，大概是为0.018%。这种签率呢是0.018%，难度堪比是抽隐藏款的盲盒。没中的朋友也别灰心，咱们再等等看看别的。Open Router 周度数据显示，8月3号到8月9号，全球大模型总调用69万亿 token， 中国厂商合计34.25万亿 token， 连续15周超越美国。DeepSync with Flash正式版周调用8.83万亿 token， 环比暴涨570%，位居全球第一。腾讯 HY3 DeepSync 预览版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这国产大模型流量的优势在持续扩大。15周连冠，国产大模型要说了，真不是我针对谁，是在座的各位都被我甩在身后了。近日，就8月9日晚，一辆极客车型在宁波充电站发生起火事件，极客汽车通过官方账号极客服务进行回应。回应中称，8月9号，宁波市海曙区某充电场站，极客品牌旗下一车辆发生过热事件，消防部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妥善处置，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获悉情况后，极客汽车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并成立专项工作组，协助处理后续事宜。经初步核实，该车辆近期曾经发生严重碰撞事故，事故发生后未通过品牌官方授权服务中心进行检测及维修。目前，极客汽车正积极配合消防及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勘验和事故原因调查，具体原因以相关部门最终调查结论为准。这车辆碰撞后及时的走官方检测维修的流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别给安全隐患留机。

0: 仅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当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识不同。此次拼多多将这个服务提升到了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在一起。这一看似细微的产品调整，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这拼多多次日达服务被抬到了首页的 C 位，以后咱们在那儿买刚需用品的时候，再也不用等快递等到望眼欲穿了。近日，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就40,000亿韩元规模中国重庆工厂推进出售的市场传闻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研究多种提升封装业务竞争力的方案，但截至目前尚未确定任何具体事项。 SK 海力士表示，若未来相关事项确定，将在确定之日起或一个月内再次披露。这出售传闻暂时还没有实锤，半导体大厂的布局调整还得再等一等官方的消息，咱们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了，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收听。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新手买卖基金需要准备多少钱？这个呢，需要根据基金投资门槛来决定。新手只需要准备高于基金投资门槛的资金就可以了。不过呢，不同类型的基金有着不同的投资门槛。比如说，对于大部分场外基金来说，只需要10块钱就可以买了。有的资金较多的，可能1000块钱也可以购买。对于货币基金来说，只需要1块钱就可以交易，比如说咱们熟悉的余额宝、零钱通等等。对于股票型基金来说，因为它的投资标的是股票，所以相比于其他基金类型来说，投资门槛是比较高的。投资者最低买进门槛是100股，也就是说最少需要几百块钱才可以交易，甚至可能需要几千块或者是几万块才可以做。对于公募基金来说，最低是100元起购，对于私募基金来说是100万起购。所以总的来说呢，新手可以准备10块到5000元不等的资金来交易基金。另外，不同基金公司设置的门槛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根据基金公司的公告为准。还要提醒您的是，基金交易是需要收取手续费的，比如说申购费、赎回费、管理费等等，所以在准备资金的时候也需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另外，新手小白还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收入情况来决定买入基金的金额。收入比较多的投资者可以考虑拿出较多的资金来进行交易。此外，投资金额应该与投资目标相匹配。如果是长期投资目标，投资者可以考虑逐步增加投资金额。如果是短期投资目标，建议投资者谨慎选择基金类型和投资的时间。最后呢，建议新手小白还是从小金额交易开始，逐渐积累经验之后，慢慢增加投入金额。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场内市场。所谓场内市场，就是证券交易所市场。证券交易所是证券买卖双方公开交易的场所，是一个高度组织化、集中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是整个证券市场的核心。那么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和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部署，我国在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市场主板市场的基础上，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置了创业板市场和在主板市场内增设中小企业板块市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设科创板市场，并且呢，在科创板试点了注册制，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划入到交易所市场。 后以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设立了北京政

券交易所，从而就形成了交易所市场内的不同市场层次。首先呢，就是主板市场。主板市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发行、上市及交易的主要场所。一般而言，各国主要的证券交易所代表着国内的主板市场。主板市场对发行人的营业期限、股本大小、盈利水平、最低市值等方面的要求标准是比较高的。上市企业大多是大型成熟企业，具有较大的资本规模以及稳定的盈利能力。相对于创业板市场而言，主板市场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有宏观经济晴雨表之称。那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板市场。那么在主板市场之后，大家都比较了解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呢，基本上是对标二板市场，是为具有高成长性的这些企业，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来进行融资服务的一个资本市场。另外呢，就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又被称之为是新三板，是经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场所，成立于2012年9月20号，主要是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的中小微企业发展来进行服务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2021年9月3号注册成立。它是聚焦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一个主阵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哟，老张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7: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6: 那个大胖，大胖，
8: 来了吧？
6: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9: 叔叔好。
7: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8: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6: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7: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8: 好啊好啊，谢谢张叔叔啊。
6: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要不然我俩下盘棋。
7: 哎，可以啊，来。
8: 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爸。
6: 哎，别，搞点鬼鬼祟祟搞娘啊啊，男人这把是一股搞大了。
8: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6: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

0: 请问请口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1: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让你
0: 张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2: 爸，我马上要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
3: 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 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还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流星，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消防安全。
4: 你我有责。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一面市井烟火。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挂
6: 上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垃圾啊，它呢俗称被放错位置的资源，那么垃圾分类呢是一件关键的小事。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就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那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一些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等一些这个讨论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说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我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3: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都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2: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4: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2: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5: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2: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

0: 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撞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 薛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0: 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在和家人散步的时候，其实还看到过，就是有一些目前来说啊，有很少很少的小区，它会有这种垃圾车的分类运输。但是呢，不是说没有，但是就是有，但是非常少。我之前也在这个路上，也看到过，就是有一些这个垃圾车，它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呢，就是没有什么异味。哎，我们一看，哦，原来是分类垃圾运输车。
1: 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垃圾分类啊，就整个的这个闭环，其实也不是现在说的，之前其实就说过，相关的这种就是闭环的链条并没有完全形成，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你从这个源头分类，中间转运，然后到后面再进行分类处理啊，甚至于还有资源回收利用，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就是细致的一个全链条的过程。
0: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如果说只是在一个环节上啊做了分类，是不能够真正起到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或者是能够实现它的价值的。那前不久呢，像什么垃圾不够烧啊，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之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0: 对，
1: 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地方甚至于把之前埋的垃圾填埋场里面的垃圾又都挖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深圳那边部分的垃圾焚烧厂吃不饱啊，不能简单的归因于垃圾分类，还是应该完善垃圾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体系建设，统一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全链条当中的环节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转运啊，比如说最终的这种分类啊，全社会是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其实也需要考虑怎么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就是兼容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完善的链条。但是我想插一个题外话，我很多年以前，应该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012年或者是2014年啊。可能是2012年啊，我当时做过一篇稿件，然后那篇稿件呢说的就是垃圾焚烧，你想看这个都多少年了，然后那个时候当时这个点是哪里呢？这个点是铜陵的海螺水泥，它那个时候有一个垃圾焚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厂，在当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嘛，不像现在这十几年过去了，它肯定已经比较多了。
0: 对，
1: 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这个震惊啊，就它的这个垃圾的这种处理，一个方面是它很好的去进行了生活垃圾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焚烧，然后有效的进行了生活垃圾的处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垃圾啊，其实它因为是高温焚烧炉嘛，大部分都烧掉了。然后一些就是融化不了的这种金属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它会在焚烧完的这样的一个垃圾残渣当中去进行这个回收和处理，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它的那个垃圾回收处理的这个装置旁边，它不是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楼嘛？它那个装置肯定旁边是有一些附属性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楼宇建设和操作间的。它做了一个带透明玻璃的咖啡间。
0: 哦，这是干嘛？
1: 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1: 就是一点臭味都闻不到。垃圾是有非常强烈的那种腐臭味道的。
0: 对对对。
1: 进入到那个垃圾焚烧的那样的一个场地，或者是垃圾临时存储的这个场地的时候，是要戴防毒面具的。我当时进去了但是你只要出来，然后它封闭密封门关好，然后上它那个楼，它二楼有一个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操作流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用大玻璃封起来，然后是一个这个做了一个茶室，类似于像是茶室咖啡间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一点味道都闻不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通过控温的技术，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特别这个忌讳一个叫二恶英的东西，致癌物嘛，它通过控温的

0: 技术，可以让就是比如说像塑料啊这样子的一些这种就是
1: 就微毒的
0: 这样的一些这种垃圾，它本身焚烧的时候是会产生的，
1: 嗯，
0: 它通过控温的这种方式可以去完全控制没有致癌物的产生啊，就这个其实在当时是就我当时听的时候，对对对，就听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惊的。
1: 嗯，
0: 现在呢我那十几年这技术对吧，一日千里、啊、
1: 对，
0: 但是呢是不是说我们垃圾就不需要分类了，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不是的啊、
1: 嗯、
0: 但是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是需要再进行细化和完善的。
1: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年轻人考这个无人机执照。考驾照是很多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但是在这个夏天啊，画风呢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当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正在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3: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2: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三种。
4: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2: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5: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八点半到九点的这半小时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考取无人机执照啊，成为现在年轻人技能充电的新的选择。有一句话叫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就当如果说以后的这个飞行器啊，成为了大家未来出行的一种普遍的一种需求的话，这个考证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这样啊，这个无人机你要说像汽车一样变成一个大家的普遍需求，这个是比较难的，对吧？但是它未来的应用领域一定是越来越广泛的。当下低空经济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热门方向嘛，是新兴的一种实用技能。提前掌握我觉得有很多的好处啊，一方面的话你可以丰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履历啊，对吧？尤其年轻人你要找工作，那你就毫无疑问的话你多一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报过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这个大学生临毕业的时候手上有二十多个证。
0: 有二十多个证，
1: 二十多个证，什么证都考，但能考的证都考啊，包括普通话证书他都考了啊。
0: 太厉害了，
1: 当然他可能级别没有那么高，对吧？但反正他考了。就是很多人他会为自己的这个就是未来的就业，对吧？甚至于是创业，对，去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铺垫。所以很多的学生是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的。那另外还有的话呢，就是无人机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新兴的这种拍摄手段嘛。就像过去很多摄影爱好者他就喜欢买个单反，对吧？来个长焦。
0: 对。
1: 那你去拿一个无人机证，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现在管理的越来越严格了嘛，对吧？那么你去作为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这种就是爱好的培养，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技能还是爱好啊，还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多元性的这种发展方向，去考一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证都没有什么坏处，只要你有时间你有兴趣，我觉得都可以。
0: 对。
1: 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用暑假的时间然后去学一门技术，就像当年很多大学生利用暑假去学驾照一样，对吧？你去学一个无人机的证，手中的遥控器不仅可以操控飞向蓝天的无人机，也可以操控自己未来的人生啊。
0: 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野生菌的食用啊。八月初啊，这个西南菌类的交易集散市场进入到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价格呢非常的实惠，也迎来了这个性价比最高的黄金赏味期。哎，今年就有消费者发现了，部分主打云南野生菌的餐厅啊，有一道特殊的服务程序，那就是服务员呢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将菌汤锅的锅盖锁上，哎，这视频我看过，然后呢再由这个服务员呢将钥匙带走，煮够时间再开锁吃饭需要解锁，这是因为锅里煮了见手青。那么煮够了时间就可以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了吗？见手青类牛肝菌到底有多毒？我们来听听报道。
2: 在成都终于知道了云南菌子，我吃个菌汤锅你要给我上马锁，
3: 主要是怕你们东躲西躲穿成黄酒
2: 上锁。
4: 温馨提示，下菌后要煮18分钟之后才能吃哦，上锁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爱偷吃的人。
5: 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成都本地探店视频就是以给菌汤锅上锁为切入点的，其中被锁住的是见手青，它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有毒的种类如果未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也就是常被人们提起的看见小人跳舞的小人国幻视症。那么充分烹煮炒透就可以去除见手青的毒吗？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这类菌子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他也提醒烹饪时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此外他还强调要特别注意当见手青菜品被放凉后毒素会恢复。
6: 见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1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
5: 而对于有些菌子中的毒素来说，高温烹饪并不能去除其毒素，需要高度警惕。
6: 比如说鹅膏， 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家具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毒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重视。
5: 见手青类牛肝菌在被撕裂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也因此有了见手青的名字。但是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和它有毒并没有关系。
6: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
5: 关于如何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些说法流传很广，比如颜色朴素就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的就无毒，用银器可以试毒等等。对于这些，杨柱良表示并不靠谱。
0: 其实有时候啊，我特别能够理解食客，哎呀，闻到那个香味儿，然后想去用筷子，然后蘸一点这个汤汁。我们之前还说过吃云南菌子，然后服务员不上筷子的那个事儿，你还记得吗？
1: 对，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人会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呢，总觉得对吧？我是不是这个可以沾一点啊？就像我们拿筷子头沾一点，尝尝咸淡儿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我先喝点汤啊，其实这个都是不行。正常情况下的话，得煮半小时以上，沸腾，不停的煮。这个见手青我吃过啊，怎么说呢，就当然味道很好啊，但是就是因为你想，主要你想象当中把它想的实在是过于美味，所以就达不到、那个、
0: 难免有点落差是吧，
1: 就你达不到过于美味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吧，就你想到哇塞那得多好吃，就达不到那个状态。但是就其实还是很好吃的，云南的那个菌菇火锅，大家就这个季节刚好是吃那个菌菇的时候啊，就它是那边雨季的时候嘛，大家都知道雨季的时候它才会不停的去冒那种就是菌子出来，对吧？在下过雨以后才会有蘑菇嘛，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那大家如果去吃的话呢，就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自己去这个采这种蘑菇，你不可能分辨的。
0: 对
1: 啊，什么那个就是颜色或者什么，甚至于别人就是当地人告诉你的识别的那种就是方法和经验，你也不可能识别的，因为这是一种就是需要长期实践总结，然后你才有可能具备的能力。绝不可能别人跟你说一下，然后你就去了，也没有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原理。那比如说颜色，对吧？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种变色，不是那个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去催服务员，就是他说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你不要自己觉得，哎，我觉得差不多了，你觉得没用啊，然后。第三就是不要迷信偏方啊，就别人跟你说，哎，弄个什么银针呐、啊，什么试毒呀什么的，没用啊。
0: 对，
1: 这个在网上大家都看过中毒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视频吧？看起来很有意思。
0: 有人觉得很好玩。
1: 那个人有幻视，对吧？在跟看不见东西说话。但是真的中毒了以后，那个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的，脑水肿、呕吐、肝肾损伤，严重是要这个搭上性命的。
0: 对，
1: 而且就算你

0: 吃了这个解毒剂，你想想看，肝肾损伤有些东西它不一定可逆呀、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必要，这个为了尝一口鲜，然后把命搭进去，不划算啊。
1: 好了，早上的8:58，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最近你那里下雨了吗？2026年的夏天好像格外多的雨，雨水落在城市的玻璃窗上，也落在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今天的节目想和您分享最近这段时间华语乐坛那些值得被听见的声音，它们有的像一场雨，有的像雨后的光，总之都是能给一段疗愈时光的旋律。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共同带来的《全世界的雨》。

今天的这首《全世界的雨》，相信最近看过电影《八仙》的朋友都熟悉，它是来自电影《八仙》的主题曲。上线之后仅仅两周，就从榜单中游一路逆袭登顶，成为了第006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冠军。两位歌手的声线，周深的空灵通透和 Ella 的温暖厚重，形成了非常奇妙的互补，让这首关于相遇和陪伴的歌充满了治愈的力量。歌曲以水和雨的核心意象开篇就唱，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词作者唐田最擅长就是写人生与救赎，而编曲彭飞的氛围感堪称是顶级。整首歌想说的就是，纵使每个人背负着不同的过往，藏着各自的遗憾，最终都会汇聚成同一场雨，不分你我，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这句副歌会道尽彼此相知相守的珍贵。如果你也曾在某个雨天感到孤独，希望这首歌告诉你，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淋雨。雨停之后，有些话终于可以说出口。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时隔9年的再度合作，歌名叫做《让你知道》。

很多年轻的听众可能不知道，汪苏泷和邓紫棋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有过一次联手，两个人共同创作了电竞主题曲《穿越火线》，曲风非常的摇滚激昂。而这一次的《让你知道》由汪苏泷独立包揽词曲的创作，两个人一同打磨和声细节。汪苏泷温柔清澈的少年叙事嗓音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高音，互相成就了这首歌的完整度。歌曲连续多周稳居各大榜单前列，他唱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坦诚，那些藏在心里很久的话终于决定让你知道。九年的时光在两个音乐人之间流转，从共同创作到共同演唱，这种默契本身就已经足够动人。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带来的是一组新歌分享。有些话需要让人知道，而有些事只需要交给时间就好。接下来要听的歌来自胡夏，《时光会发芽》。

胡夏在5月20号发行的这首《时光会发芽》是一首充满温暖与希望的治愈系作品，歌曲是以轻柔的旋律为底色，搭配胡夏清澈细腻的声线，把回忆比作种子，在等待中悄然发芽。歌词里唱：“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于作答，歇歇吧，别害怕，美好都会落下。”制作团队请来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录制弦乐，让整首歌拥有了电影配乐般的质感。而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送给正在长大的孩子，也是送给曾经是孩子的大人。无论几岁，在谁身边，希望这首歌都能陪你停下脚步，像小时候那样安心的慢慢的感受美好被落下。时光会发芽，而黑夜过后晨星终会亮起。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罗云熙，名字就叫做《晨星》。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这是2026年西界无限剧场巡回演唱会南京站的一个现场的版本啊，录音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五期当中，罗云熙和姚小棠共同带来的一首《无人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带来的是一组新歌推荐啊，就是近些时间华语乐坛那些值得被听见的新声音。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大凉山妞妞合唱团，这首歌叫做《唱首歌》。这群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孩子，在国乐无双第十期的舞台上，用最清澈的童声唱出了这样几句歌词：丢掉手机，唱首歌。丢掉烦恼，唱首歌，一切都会过去的。他们说，我们的歌声是山里的风，能把心事吹散。今天我们把风带到了这里，在这个被信息淹没的时代，一群孩子用最简单的旋律提醒我们，快乐本就是随身携带的行李。有时候治愈不需要复杂的编曲和华丽的词藻，几声童谣就已足够。

有的时候越原始、越诚挚的东西越能打动人。你听这些孩子，他们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出来的那种声线和发声方式，但是甚至是普通话都没那么标准，但是他们所唱出来的这些歌、这些词句，句句都能够抵达你内心深处，然后触动你、疗愈你、陪伴你。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近段时间的一些新歌，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家去做一些新歌推荐了，所以这段时间华语乐坛那些值得被听见的声音，今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出现和大家去共享。在下半段我们继续。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8: 好的，先生。
7: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8: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7: 嗯，过来一起吃吧。
8: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7: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8: 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7: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8: 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7: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8: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7: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8: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7: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8: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7: 你稍等我一下。
9: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我这酸菜鱼呢，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8: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9: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7: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那些年是

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上半场我们从一场雨出发，走到了晨星亮起的地方。那今天下半场的这几首歌，想和你聊聊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情感，关于故人，关于自己，也关于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忘记却依然在心底回响的声音。当然这些歌呢，都是一些新歌推荐。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范晓萱，老朋友。老朋友这首歌是电影《魔方小姐》的陪伴主题曲，上线之后连续多周稳居各大榜单的前三。范晓萱用他如今松弛平缓的声线，唱出了关于老友重逢、岁月和解的温柔内核。歌词里有一句特别动人，我们涂上粉色的指甲就去撒野吧，那是少女时代闺蜜间的自在时光。而歌曲更深的层次，更深的层次是步入人生后半程之后，两个人日常拌嘴互怼，却总在对方低谷时挺身而出，彼此托底，褪去了年少时期的灵动跳脱。如今的范晓萱用极具故事感的治愈声线，诠释了跨越半生的知己情谊。这首歌避开了刻意的煽情，用生活化的细碎字句勾勒出了情谊。他说，真正的好朋友不需要天天联系，但你知道他一直都在。

老朋友是岁月留给我们的礼物，而有些相遇就像月光一样温柔而不打扰。丁世光的这首《凌月》是第0067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全新空降的一首作品，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歌。这首歌在首周上榜就拿下了第四名。丁世光深耕都市 R&B 多年，这首作品延续了他克制细腻的制作审美，摒弃浮夸的炫技转音，靠人声的质感和氛围感编曲打动听众。歌曲的旋律很慵懒又很温柔，舒缓治愈，他唱的是那种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情感，像月光洒在窗台上，你知道他在，却不必刻意去看他。在如今越来越多的歌曲追求炸裂和高亢的时代，丁世光选择了一种安静的姿态，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文艺感。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凌月》。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组新歌推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陈柏宇，旧酒新瓶。这首歌是2026年第25期华语音乐排行榜上斩获周冠军的歌，随后呢又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持续领跑。歌名很有意思啊，旧酒新瓶，它唱的是一种情感的回望，同样的心情换了一个新的容器，却发现味道依然如初。陈柏宇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不急不缓，像是在深夜的酒吧里对着一盏陈年的酒杯慢慢地讲着一个很久远的故事。这首歌很适合在安静的时候听，它会让你想起某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某件已经以为忘了的事，原来有些东西换了一个瓶子装依然很醇厚。来听这首旧酒新瓶。

旧酒新瓶真的是很纯正的港风的味道，旧酒装进了新瓶，而有些故事适合在月下煮一壶茶慢慢说。黄子弘凡在《国乐无双》第五期带来了这首《月下煮茶》，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歌曲以煮茶比喻人情，水沸茶香需要耐心等待，人与人的牵挂也需要时间沉淀。黄子弘凡用他温暖治愈的声线，搭配古韵十足的编曲，唱出了道不尽的思念，也唱出了看透。

逝世后的淡然。歌里有这样一份意境，月光之下，炉火之上，一盏茶的温度刚刚好可以安放所有说不出口的情感，不浓烈不煽情，却后劲绵长。

0: 上班，应该真甜的噶。你有收着无？
1: 有啊，有收着。
0: 好，这么。

好，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Gareth T 的《玻璃》，这首歌入选了2026年腾讯音乐榜年终最佳表现歌曲。Gareth T 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创作新人，他的音乐有一种独特的透明感，就像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玻璃》一样，清澈易碎，但又无比真实。玻璃唱的是一种脆弱但坦诚的状态，那些透明的一碰就可以碎掉的情绪。 Gareth T 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把这种微妙的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在这个习惯用坚硬外壳保护自己的时代，偶尔有一首歌告诉你脆弱也没有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治愈。今天的歌单从一场雨开始，到一块玻璃结束，雨水会停，晨星会亮，老朋友会在，而那些透明的情绪也值得被好好安放。好，今天那些歌儿就在 Gareth T 的这首《玻璃》中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了。

0: 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国，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当人们感觉到肩膀酸痛的时候呢，就会先想到肩周炎，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的情况是更为常见的，占了30%到40%。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这两种疾病分别又该怎么样去注意和治疗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孕期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的大脑发育，损伤也不可逆。

0: 腻。不少孕妈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我们都知道，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监测血压和心率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的疾病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说到肩膀的疼痛啊，人们往往会想到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了呢？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呢，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呢更为常见，占了30%到40%。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很多肩痛患者认为自己患有肩周炎，坚持做肩关节的活动训练，但是呢一直没有缓解，而且逐渐加重了，甚至影响了睡眠和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就诊了，经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肩袖损伤。这是因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可引起肩痛，严重的时候呢都可以出现夜间疼痛，甚至是影响睡眠，症状很相似，所以呢非常容易混淆。那么应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肩周炎。肩周炎全称是肩关节周围炎，又称五十肩、冻结肩、漏风肩啊等等哈。那么肩关节冻结，活动受限，遇到风寒冷就会加重，是肩周软组织病变引起的，以肩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那么肩周的软组织包括肩周肌、肌腱、滑囊和关节囊等等。那么肩袖损伤呢，来看看肩袖哈，它是由四块肌肉组成的复杂结构，肩胛骨前方是肩胛下肌，肩胛骨后方由上到下依次是冈上肌、冈下肌和小圆肌，起着稳定肩关节的作用。肩袖损伤是由退行性病变或外力等导致肩袖的四块肌肉和肌腱发生病变，进而导致肩关节局部疼痛、活动受限的疾病。许多患者提到了损伤呢，就会想到是外伤，没有受伤怎么就会得了肩袖损伤呢？实际上呢，许多肩袖损伤患者没有明确的外伤史，而是由长期做过顶运动、提重物或者是上肢长期固定一个姿势引起的，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或者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看手机等等。那么如何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肩周炎多见于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女性多见，糖尿病患者更易患，而肩袖损伤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中年男性，以及上肢活动量大的老年人，喜欢做体操、打排球和羽毛球等过顶运动，以及肩部有外伤、提重物的更常见。肩周炎的疼痛范围广，涉及整个肩关节，严重者会涉及上肢，而肩袖损伤引起的疼痛呢，多出现在肩前方和外上方。肩周炎的压痛点多而广，多集中在肩前方、外上方、后方及肩胛骨内侧缘，而肩袖损伤的压痛点呢，多出现在肩前方、上方以及肩胛骨的外侧缘。肩周炎患者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阴天或者是寒冷天气疼痛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对气候变化不敏感，对劳累、提重物以及做过顶运动较为敏感。肩周炎患者活动受限范围广，肩关节向各个方向活动都可以受限，多数患者呢会出现外展、外旋、后伸活动受限，尤其是外旋活动受限，而肩袖损伤患者呢多以肩关节外展活动受限为主，同时呢伴有外展无力。肩周炎患者的外展、外旋和内旋、后伸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多以肩关节上举、外展60到120度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的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很受限，而且主动活动的范围和被动活动范围相近，而肩袖损伤患者早期呢，主动活动受限，被动活动不受限，后期肩关节粘连会导致被动活动随之受限。 那么主动活动呢，就是患者啊自己去活动肩关节，被动活动呢是他人帮助活动肩关节。再看他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进行上举或者是过顶运动训练后，活动范围会好转，症状会减轻，而肩袖损伤的患者进行上举或过顶运动的时候呢，就会疼痛加重了。所以呢，以上是8个啊非常明显的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特征。早期呢是很好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后期由于肩袖损伤得不到有效治疗，会导致肩关节粘连，进而很难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但上举过顶运动训练后疼痛加重，对肩袖损伤的诊断有帮助。肩袖损伤为什么会在上举或过顶运动后会疼痛加重呢？这是因为啊，肩袖损伤多为冈上肌损伤，在肩关节上举外展过程中，肩峰会挤压受损的冈上肌，导致疼痛加重。长期做过顶运动会造成原本损伤的冈上肌反复受到撞击挤压，使肩袖损伤加重，这也是肩痛患者锻炼后肩关节症状加重的原因。磁共振成像的广泛应用也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提供了明确的诊断依据。肩周炎是自限性的疾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一般是可以治愈的，肩袖损伤范围较小的患者通过康复治疗症状可以缓解，但是如果经过3个月的治疗症状依然不能缓解，则需要进行肩关节镜手术治疗。如果说肩袖损伤的范围较大，建议尽早进行关节镜下的肩袖修补手术。咱们再来看看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自我修复啊。肩周炎主要是进行全关节活动训练，比如说过顶运动，一般从小幅度开始做屈伸、外展、内旋、外旋以及环转动作，并且根据适应程度适当的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居家训练时首选爬墙训练，进行爬墙训练前首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肩关节活动范围，在墙壁上自上而下的贴一张张纸条，那面对墙壁呢，双手沿着墙壁向上爬，甚至患侧爬不动为止，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然后呢患侧朝向墙面，双上肢外展，患侧上肢爬墙，爬不动之后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最后呢背对着墙，双上肢后伸爬墙，爬不动后用笔记录位置并标记日期和时间。要注意啊，双侧同时做爬墙训练，以免动作太长，爬不动的时候就要停止，需要在疼痛的承受范围内尽量的抬高上肢，到顶端的时候坚持6到10秒，用笔进行标记，然后再缓慢的向下回到原处，每组做10次，早中晚各做一组，每次爬墙都要超过或者是等于上一次的高度，如果一次比一次低呢，可能是症状加重了，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再来看看肩袖损伤患者的自我康复哈。肩袖损伤患者应该避免过顶运动，要充分的休息。居家训练时首选中摆活动训练，患者站立，双脚和肩同宽，身体前倾，健侧上肢可以自然下垂或者是扶着桌面，患侧上肢伸直自然下垂，做前屈后伸，左右或者是旋转式的摆动，活动范围由小到大，活动量由少到多，每组10到20次，每日3组。总之呀，肩周炎有大于等于3个疼痛部位，大于等于3个压痛点，也是3个以上方向的关节活动受限，重点是外旋时疼痛加重，也就是3+3+3+外旋。而肩袖损伤呢，主要的活动范围小于被动活动范围，重点是外展疼痛无力或者是有疼痛弧。肩痛患者呢，千万不要自行的去盲目锻炼，建议先到医院明确诊断了， 原则上是在无痛范围内进行锻炼，症状加重要及时去就医，咨询骨科或是康复医学科的医生，获得专业的训练方案。无论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均建议局部保暖，尤其是北方的冬季。肩痛患者呢，要避免反复做单一动作，以及做过度的外旋和拎重物，上肢长时间在一个姿势固定也是要避免的，还有不要做快速牵拉肩关节以及双上肢悬空的动作，并且呢，要进行适当的关节功能锻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两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

0: 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增加，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和乳母如何预防碘缺乏。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呢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饮食和健康的关系哈。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呢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

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疾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志，愿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0: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2: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0: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2: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0: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2: 哼，不理你了。
0: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2: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0: 哎，这是什么？
2: 昨天的剩菜啊。
0: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2: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4: 不要再怪我，不要再怪我，啊，不要再怪了。
0: 我是大胖，啊，
5: 这就是生活
4: 啊，不要再怪了。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0: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的体检当中监测血压心率指标，却忽视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何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新安医学研究会会员，安徽省新深医学分会会员，先后赴上海曙光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进修，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和开展双心疾病诊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力衰竭等，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障碍等情况的中西医治疗及调理。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何佳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何主任，欢迎您。
16: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15: 在身心健康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双心健康啊，也是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角。那么双心健康的含义是什么呢？双心医学的研究范围有哪些呢？
16: 我们双心健康里的双心啊，是指心脏，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生理，以及心理状态，心精神情绪心理。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实现那个身心的一个双向的平衡，协同共生的一个完整的健康状态。这是我们双心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么它的研究范围呢，它主要是包括五大的核心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研究心血管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那么这些病呢，如果都是属于慢性的或者是急性发病以后迁延，那么这些心脏疾病会引发一些患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失眠，然后出现躯体化的一个障碍。那这些出现躯体化障碍以后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它会跟心脏病合并存在，临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由于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心理创伤，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呢，它会诱发或者是你本来就有心脏的一些基础病，然后加重了这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我们要研究由于心理状态而诱发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病理机制。第三个呢，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筛查、诊断和鉴别、治疗以及康复体系的建设。双心领域呢，它就探索这个心身同治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个，我们研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双心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老年群体，那么它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机体衰退、机能的衰退、慢性的疾病的多发、心理敏感等特点，制定一个专属的预防、干预、养护体系。第五个研究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误诊诱因，包括预后的风险、长期的一个养护策略，同时呢，指导他家属展开科学的照顾，降低身心共患的病例的复发率以及致残率。
1: 嗯，好，那么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关注老年人群的双心疾病的治疗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老年人的双心疾病主要有哪些高危的诱因和预警的信号呢？
16: 我们老年人的群体的话呢，他的双心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它隐含了一些生理性的、心理的、生活和认知的一个四大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机能的一个退行性改变。老年人呢，他由于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他的这个血管呀和心脏的话，他毕竟不像年轻人那么就是生机勃生机勃勃勃的，他毕竟又出现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现象，包括自主神经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下降。那么多数的呢，他还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性的一些慢病，他的心脏的耐受程度的话呢，也相对来说会偏低，极易出现一些身心联动的一些功能的紊乱，这是他的一个生理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他心理特点，他的心理的话就是社会落差比较显著，比如说一些人他退休过以后，社会角色的一个缺失，社交圈层的一个缩减，然后叠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慢慢的离世，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的逐渐下降等问题，长期呢有可能处于一个

0: 生理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一些不良的一些信号的话，也会扰乱我们心血管的功能以及神经内分泌的平衡。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健康认知的一个局限。其实老年人他认为他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认知很多人他就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有时候很不愿意去更改他的认知。那么他的认知呢，就是为我以前觉得挺好的，我到老了以后我是一直一辈子都坚持下来了，我不愿意改啊。他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常识还有健康的养生啊，他是更需要我们与现在的医学去接轨。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也很少就重视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疾病的危害他的认识也比较少。存在的一些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心脏病，看基础病，他不愿意去看心理疾病啊，他讳疾这块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重呢重躯体，就我心脏不舒服，我胸闷了，我心慌了，但是呢他很少去关注，哎，是不是我心理上面也不健康了，我心理上面也不正常了，他很少关注这个啊。轻微的一个身心的不适呢，他会认为长期拖着啊。我经常在临床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哎呀，我要帮孩子，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我不能看病，我要拖着啊。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啊。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他这双性疾病的一个发展。
1: 嗯，一直在付出哈，就把自己的疾病给耽误了。
0: 对，然后呢，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双性的这个疾病早期呢，它是隐匿的啊。身心共病同时存在有两大类的一个信号需要高度警惕。一个是躯体信号，比如说无明显诱因反复的一个胸闷、心慌、心悸，夜间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比较浅，还有什么呢，就是日间呢莫名其妙的疲惫、头晕啊、气短、伴有多汗，甚至呢手脚麻木啊、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啊、大便的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等症状。那心理上的一些预警信号呢，就是情绪呢持续的低落，对既往呢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丧失了兴趣，甚至兴趣不大啊，莫名的又会出现烦躁啊、焦虑，然后过度的担忧自己的健康，记忆力呢和注意力呢就明显的下降了，性格上呢也开始不太爱讲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多说话，就反向两就极端化啊，朝另外一个方向叫我就想跟你说话，天天扒着人说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想说话啊，主动回避社交，不愿与人沟通，这都是一个预警信号。
1: 嗯，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那么老年人双心疾病有的时候还被容易误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以上的一些情况吧，导致我们老年人不太重视心理健康。
1: 嗯
0: 啊，所以呢，临床上面一些典型的双心疾病的时候，其实老年人属于高发啊，属于高发人群。他不但是因为生理上的一个机能的下降，他的心理状态的话，他自己不够重视，所以他就容易出现一个隐匿性的一个发病啊，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啊，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需要长期服药的啊，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理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1: 抗拒哈，
0: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那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啊，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啊，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才是容易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啊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异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

0: 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室早、房早，而且这种室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啊，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上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啊考虑的这个双型疾病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啊，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它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一个病，它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他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老年人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质量，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对，这个的话，就是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这个，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啊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啊，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它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啊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这是老年人经常喜欢那个做的事儿。
1: 对，而且他们互相还分享经验。
0: 对，然后经常分享经验，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啊，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啊，你吃过以后对你是啊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有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患了双心疾病的老年人在家里哈，家属照护老年双心疾病的患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和沟通，日常照护有哪些重点和误区呢？这一点请何主任重点跟大家沟通一下。
0: 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
1: 嗯
0: 啊，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啊，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哎，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应当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心啊。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啊，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轻度的，也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顾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知道吧，要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咛老年人，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心的一些复查。对，找双心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啊，尤其是大便作息。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是个问题啊，就是几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解一次啊，这大便不正常，就是内毒在里面排不出来。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老年人有的喜欢吃腌制的，
1: 对，
0: 冬天啊，香肠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情绪波动、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的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他要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
1: 所以就忍着拖着。
0: 哎，对，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一下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了，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啊，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啊，我们说支架做后有个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一年，或者有的时候一年半，要长期吃双抗，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天天盯他，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1: 制造紧张情绪。
0: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1: 忽视了。
0: 对，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是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啊。第三个就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啊，吃完了我快走，
1: 简单粗暴的。
0: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然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 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碗也别洗了，就这样的，
1: 太绝对化了。
0: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
1: 是有益的。
0: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啊、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第五个呢，就是复查的一个片面化，仅检查心脏的生理指标，比如说血小板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对吧，但是忽略了心理和睡眠状态的评估。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导致如果患者患有双心疾病的时候容易被漏诊。
1: 好的，非常感谢何佳主任的专业解读，让我们清晰了解了双心疾病的概念、类型和危害，懂得身心同治才是正确的护心方式。护心呢，不等于是只查指标，要觉察情绪、安稳睡眠、舒缓压力，同样的关键。愿我们都能够做好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兼顾心脏养护和内心的安宁。老年朋友既要规范治疗心血管的慢病，也要重视情绪和睡眠管理，早识别、早干预身心共患的疾病。愿长辈们兼顾护心和养心，保持身心安稳，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生活。好的，再次感谢何佳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民，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呢，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又开始了，再说一下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一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再来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需要帮忙的话，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就可以私信我们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另外大家在微信里搜索添加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0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直接登记并且提交到您的问题。说得够清楚了吧，够详细了吧，啊，以上三种联系方式，欢迎各位有问题找到我们。那另外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号汽车305热线，点击加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全国后援团了。很多时候有一些日常的用车的疑问也可以在群里面艾特我，及时的看到都会回复给大家。那么很多朋友在排队等候的过程当中，如果很着急了，您的问题暂时没有被受理到，也可以备注加急多发送几次，我们会尽快的优先的处理您的用车问题。来吧，今天先说第一个事儿，我们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每天我都会回复一次，不管这个事儿有没有新的进展，但是咱们必须帮神州租车的用户郭先生来问一问，为什么直接扣款，哎，不需要过程。
0: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5: 神州租车关于租车之后遇到的一些纠纷，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咨询过他们，但其实每一次接到这种案子的投诉之后都没有下文，他不会直接回答你，但是他会帮你把问题解决掉，至少车主没有损失。但是现在郭先生的问题一直悬在这里，就是租了一辆坦克300去了趟沙漠，还车之后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快一个月的时间啊，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被告知你需要支付6580.04的维修费用，因为你把发动机给开坏了。怎么开坏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是我开坏的也不知道啊，你修了多少钱，怎么组成的这部分的维修费用更不知道，只是收到了一个付款的催款信息。那么我们在7月27号接到这个投诉之后，也不断的去咨询神州租车客服中心。一般来说，消费者还完车之后出现故障问题，你认为是人为导致的损坏，需要他支付维修费用，你们的流程是什么？是会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是告诉他之后证明是他导致的，并且和他核对相应的维修项目，还是什么都不说直接找他报销？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案。那么同样，郭先生的这笔维修费用还是需要承担，在神州租车的层面来看，因为他们不断的给用户发送催款信息。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先前的节目当中经常问，也经常沟通，包括昨天我们也问了，为什么不理郭先生了？啊，我们也没有理，郭先生也没有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接着问，什么时候愿意给车主回复？没有进展也没有关系，不怕啊，我们无非就是多花一些时间罢了。来问一问郭先生，郭先生在线吗？来，郭先生您好。郭先生呀，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2: 昨天下午3:30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那个投诉部给我回了电话。
5: 那怎么说？
2: 就是还是说我得承担这个费用，完了我就把这个来龙去脉跟他说了一遍，
5: 又说一遍，然后呢？
2: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你的流程是什么，完了你那个就是我们租车之前这个车有没有去过沙漠，就是你6月7号的行程你给我调一下，对吧？
5: 不不不，
2: 你这个车是从哪调过来的？
5: 我想这样，你就是你看你把之前跟他聊的你又聊一遍，您觉得现在跟他再说一遍有意义吗？你说他能不知道吗？他都对，他都觉得这个发动机进沙了，他都觉得已经出现了6580.04的维修费用了，他能不知道这个发动机是怎么坏的呢？他太需要知道了。但是你不需要自证啊，你不需要跟他说你当时租车是为了什么，几台车去的沙漠，有没有冲沙，你不需要自证，因为他认为是你弄坏的，对不对？那他不就需要证明是你弄坏的吗？
2: 对对对，
5: 你懂吧？所以你，而且您刚才说您昨天在接到他们电话的时候又把这个事儿跟他聊了一遍，其实您是蛮有耐心的，但很多消费者可能就不说了，因为在7月份的时候你们已经沟通过很多回了。那现在是这样啊，除了下午3:30的时候他们客服中心告诉你你还是需要承担这个维修费用之外，有没有给出您其他不一样的答复或者是新的进展？
2: 没有，他就让我去 4S 店就看那个照片去。
5: 你问他我能不能不去，不去的话有什么方式去证明，有没有其他的？
2: 没说。
5: 没说，那为什么一定要去呢？也没说。
2: 没有
5: 啊。明白了，就跟之前一样嘛，无非是昨天给你打了通电话，对不对？
2: 对，
5: 客服中心是不是？
2: 哎，
5: 您看一下
2: 投诉中心，
5: 就客服中心的投诉部门嘛。您看一下，你没有被扣款吧？现在
2: 我看一下
5: 啊。您看一下，因为你取消了这个免密支付，它大概率是扣不成功的。但是我之前遇到3位车主是被扣了的，就你还是要关注一下他有没有直接扣你的款。如果你不同意，他还是能直接扣你款的，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
2: 啊，没有，没有，
5: 没
2: 有，
5: 没有就好啊。您时刻关注着，要是他扣你钱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2: 好嘞。
5: 哎，好嘞，郭强，没事，帮你继续找神州租车，来吧，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你好。喂，你好。喂，通了吗？电话没人说话。哎，你好，女士，你好，女士，您工号多少？告诉我一下。
6: 哦，我的工号是9698588，
5: 9698588。龚卷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您电话刚接进来，对不对？
6: 嗯。
5: 您有记录一下我们郭先生的联系方式吗？有帮我查询到这个投诉工单吗？
6: 哦，您稍等，我看一下。
5: 哎，您看一下，女士，辛苦您。
6: 嗯。

0: 我们已经向你们反馈很多天了，第一次是7月27号，哎，昨天我也找你们了，辛苦您查询一下这个投诉的进展，我们问的问题。
1: 哦，好的，您稍等，我这边看一下。
0: 哎，您抓紧时间查询一下，你们昨天反正给车主回复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们愿意给他回电话了，终于回电话了，但是还是让他付钱。啊，付钱的理由没说，就是你得必须得付钱。所以你们现在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如果说用户还完车之后遇到这种纠纷，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你们只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行了。如果这个流程合情合理合法，那我是会帮你们劝郭先生抓紧时间付这6000多块钱的。如果你们说不清楚的话，那为什么在你们平台租了车之后要这样去付钱？对吧，咱把话说清楚。所以女士，您抓紧时间帮我查询一下我们的投诉进展，郭先生的问题。女士，
1: 嗯，你好，嗯，你好，是这样的，目前的话，关于此类问题的话，就是业务专员受理的关于问题的话，我这边确实没有办法给到您一个准确答复。
0: 您查询到这个问题了吗，女士？您查询到了吗？
1: 嗯，有查询到，
0: 有查询到啊。嗯，您跟我说一下，郭先生向你们投诉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反馈的问题是什么？您查询一下，告诉我。
1: 好，您稍等。
0: 哎，我跟您核实一下，因为你们长时间不解释这个问题啊，我就有点觉得。你们是不是反馈的内容和我们投诉内容不一致啊？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事儿不重要，没什么要聊的。所以我今天过来跟您核实一下，郭先生到底在投诉什么？您查一下告诉我。评论区有朋友在说啊，像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去起诉啊？你起诉完不就好了吗？浪费时间干嘛？就是你这样的发言呢，就是站着说话有点不是腰疼了。6000多块钱，你说金额多吧也不多，说少也不少，但是起诉的过程和流程非常的麻烦，而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作为一个个人，他走这个起诉的流程，那最终时间长，第二，而且结果也会面临着对方这种庞大的法务团队，有很多很多未知的风险。而且在起诉之前，咱先把道理讲清楚，并不是说我们不讲道理，现在是神州租车不跟车主讲这个道理，就觉得他应该付这个钱，明白吗？法律途径车主会走的，如果最终神州租车根本不解释的话，但并不是现在，因为你去起诉一个人之前，你先要把理说清楚啊，咱事实都没有还原清楚，就算起诉的时候车主也是脑袋当中一个问号，我为啥要付钱，为啥是我开坏的，对不对？来，女士，您查询到了吗？
1: 嗯，明白了，女士，然后跟您告知一下，但是因为关于客户信息无法您准确打字嘛，然后
0: 啊，不，女士，您回答我的问题，我们7月27号向你们开始投诉，您系统当中记录我们投诉的内容是什么？您告诉我一下，我跟您核对一下，我不需要您回答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我您记录的内容就行了。
1: 目前只能看到相应的一个记录信息，事宜是有专员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跟进的，
0: 车主
1: 您反馈的
0: 车用户。用户郭先生和我们向你们反馈的问题是什么，女士？女士，
1: 嗯，您讲。
0: 我们反馈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系统当中记录的问题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您念给我听一下，我跟您核实一下，看看您记录的问题和我们要表达的问题是否一致。我不需要您回答我问题的答案，您告诉我就行了，女士。
1: 我这边只能是看到是关于黑06M6Q。客户名下的有一笔维修费用的话是不认可的，但目前此类问题有专员去进行相应的跟进处理了。
0: 我们投诉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投诉的问题是什么？黑A06M6Q 这台车子车主为什么不认可维修费用？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系统当中没有记录的？不会吧？他投诉的问题是什么？您念一下问题都不行啊。
1: 明白，女士，但是因为目前此类问题的话是有相来目前在进行相应的跟进，
0: 不是什么问题，此类问题您稍等、此类问题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1: 因为我们目前意向客户也是需要进行结合事件本身这一步相应的核查处理的，
0: 不是
1: 相应的核实结果的话，我
0: 问您结果了吗？
1: 客户进行第一时间沟通的。嗯，
0: 9698588号工作人员，您能听懂我说话吗？我表达有没有问题？
1: 您表达的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啊！您能听懂我的口音，包括我的这个语音，您能听懂的。那我问您的问题是，车主投诉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系统当中有没有记录？我们核实一下。 您面前肯定有个电脑嘛，对不对？你需要根据用户反馈的信息把这个投诉的工单找出来，对不对？是的吧？所以你刚才怎么能查到进展呢？说你们专员在处理。那么你们这个工单打开，你们这位用户郭先生投诉的问题是什么？您能查到吗？你查不到他的问题呀。
1: 但是，
0: 你查不到他的，你
1: 相应上级处。
0: 不，你如果查不到他的问题，那你们用户白投诉了，白反馈了，那你们就没有工作呗？你们在干嘛？
1: 目前案件已经做相应升级处理了，所以暂时无法查询。这样吧，如果你想要查询的话，这边尝试帮您看是否转接对应的处理。
0: 什么叫这样吧？我如果想查询的话，就我没懂哎，女士，就是你们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已经这样了吗？我现在问您问题，您说您回答不了，你们对应的部门在处理，是不是这个逻辑？您是这么跟我讲的，是不是？是吧？然后我说好，我不要答案。你就告诉我你们的租户郭先生来投诉的问题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你也查不到。那我们从7月27号向你们第一次投诉到现在8月12号，我们在聊什么呀？你们一个客服中心连用户投诉的问题内容都不知道，那你说你们在处理鬼信啊？你觉得我信吗？你觉得用户信吗？你觉得你们神州租车所有的用户能信你们吗？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你要么你就选择告诉我，你要么你说你查不到也行，也是一种答案。你不能说因为怎么样所以我不能说，没什么不能说的，没有让你回答啊。他投诉什么问题你们不记录的？您的同事967838号帮我们记录过，然后您还有其他的同事来969844号工作人员也帮我们记录过。那你们这三客服不上班的加上昨天那个不记录，你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你说你们在处理，那你觉得我们怎么办？车主怎么办？女士，你告诉我你们系统当中打开他投诉的问题是什么，念给我听。女士，你别不说话呀。
1: 没有不说话，女士，因为您反馈的相应的问题的话，
0: 什么问题？我反馈的什么问题？我反馈的什么问题？我反馈的什么问题？您告诉我，我反馈的什么问题？我跟您核实一下不行吗？因为你们不理我们呀，也不理车主呀，所以我们现在来溯源一下，是不是我们说的问题你们觉得不重要，还是你们记得跟我们表达的不一致？我总得核实一下呀。我们反馈的问题是什么？您念给我听，女士。您是能查到还是不
1: 能
0: 查到？你不能理解，女士。我当然这事不是冲您啊，不冲您。我们现在在聊工作。您不能理解，您要理解你就告诉我了。您告诉我。
1: 因为目前是专员进行相应的跟进的，具体的详细记录过程的话，我这边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给到您一个准确答复。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客户就是说
0: 反馈给到您。你们不能理解。你们不能理解。如果你们理解，从7月27号不会等到现在，你们不理他，不给他原因，我说的你能不能听懂？所以你们接下来不要再说你们理解了。你们真的不理解，然后你们公关部已经在上周告诉我们这件事儿没有进展，这是你们截止到目前给的最新的回复。当然我昨天再一次找你们，你们依然不理，只告诉车主抓紧时间交钱，给钱就拉倒。所以我昨天就说了，你们明明可以抢的，你不需要弄个租车平台让他真租的，你直接抢好了。当然这话难听，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你让人付钱，你不把话说清楚，他为什么要付这个钱？这就是一个道理。你不解释这个道理，好吗？我今天过来问，你们查不到这个事儿的投诉进展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聊一聊他投诉的什么内容。你们连这个内容都回答不上来，然后你说你们理解，你觉得这番话咱把天聊下来之后，你自己能理解你们自己说的东西吗，女士？咱不能自圆其说呀。涉嫌什么？来，你觉得涉嫌客户隐私是吧？你们用户在线呢，那你跟郭亮自己聊，你跟他说。
1: 是这样的，女士，因为涉及整个案件信息的话比较复杂，是由专员来进行相应的核查处理的。当然，我们也需要结合事件本身做进一步的核查处理。具体核实结果的话，我们相应的专员也会第一时间客户进行沟通的。当然，您所来电记录反馈的话，我们也都是尽快反馈到相关部门，并做出相应妥善处理的。
0: 我来电反馈的内容是什么？我来电反馈的内容是什么？您告诉我。
1: 目前的话，仅能看到基础信息，具体的相应核实事件的话，目前确实暂时无法查询到，女士，实在抱歉。

0: 就是你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问题，你们连问题都查不到，那你告诉专员什么问题？空白。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您的意思，但是我目前看到的就是关于慈飞06M6Q 的这个车辆的相应的维修费，是已经确实有专员来进行相应的核实跟进了。
0: 这辆坦克三百黑 A06M6Q 这台车什么问题？
1: 具体的详细事件的话，确实无法进行告知，女士。
0: 你不
1: 只能看到关于有车辆使用反馈相应记录，女士。
0: 不是，什么叫不能告知啊？我给你提的问题你自己没有记，然后我问你我提了什么问题，你说你不能告诉我，那你是记了还是没记啊？话是我说的，你现在不能告诉我什么叫汇报我记录。那我问一下，您查一下我昨天是不是给你们打电话了，能不能查到？能查到吗？
1: 那您稍等一下，这边尝试查询一下，请您稍等，
0: 我等你。
1: 好，那您听到以后不要挂机。
0: 我不挂，你查吧。我们每次都要在神州租车上浪费很多时间啊。上周就是常老师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就我不想跟他多说。今天我本来第一个连线完之后，我说我问一下客服中心，我再催一下这个进展。他只要去联系郭先生好了，跟我们把流程说清楚就好了。当然我也不指望他说出来，但是我得催啊，我不能不管呐。但我没想到，我问他，我问了什么，他不告诉我，他说他不能告诉我。就如果我问一个客服中心，我说这个，对吧？你这车多少钱呢？然后我之前在你们这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对吧不太懂，我想你帮我反馈反馈。然后你再一次问他那事儿怎么样了，他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说，你问的什么他都查不到。当然我也不知道神州租车客服中心这位969858号工作人员他是查不到还是查到了不想说，还是因为他们什么样的规则导致他不能说。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理解，我也不是来为难客服的，但是我想向大家展示的状态就是神州租车客服中心非常的不专业。咱现在没有要答案，咱来问一问投诉的东西是什么，你记没记？你记了你肯定转给专员了，你没记不就转不了吗？那你现在是记没记我都不知道，咱也查不着。那你说你们非常的理解正在处理，那你处理什么呀？空白呀这块信息。第二遍播放了。跟大家说啊，不是神州租车平台的体量非常大，就是大家现在出行的话，一旦想到租车都会想到这个名字神州租车，所以优先它是第一选择。那么作为这么大的一个租车平台，面对用户出现任何问题，你回答他的问题是基础啊，而且你专业的客服中心展示出来的面貌要非常的符合你现在平台的标准。但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神州租车客服中心的服务规范是没有标准的，就很随意。还在转。而且郭先生这个事儿呢，就跟之前我们接到的每一个事非常非常的类似，无非不一样的点就是他的钱没有被直接扣走。大家明白吗？没有被直接扣走，免密支付没有绑定嘛，绑定了之后会被直接扣走的。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如果你接下来要在神州租车平台租车的，我没有说不让你租啊，你可以去租，但是你租车有担保押金对不对，开通这个银行卡绑定对不对，请解绑你的免密支付。因为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们会直接扣掉你银行卡里的钱，越过你的意志不争取你的同意，在他要求的7天支付期时间一到，你没有主动支付的时候，他会直接扣掉你的钱，就是这么强势。我们之前接到的每一位都是还了车之后说哪里哪里坏掉了，什么水箱高温水箱破了，什么这个什么变速箱有问题啊，这个轮胎怎么了，你要付多少多少钱，然后那些车主都不知道啊，也没有接到电话，就收到一个催款短信。等看着这个短信的时候，银行卡里的钱直接被划走了，就为啥？你开通免密支付，你同意我扣款的，就是这么强势，也不需要解释。来，女士您来了吗？没有。第三遍音乐啊，我还要等多久不知道，朋友说还要再等，不知道啊。保险是买了的，它有一个无忧险，尊享 驾乘服务它是有保险的，但是人为操作不当导致的损坏或者是问题的话，保险公司是不能够承担理赔的。啊，他只能承担他承担的部分，承担不了的部分确实需要驾驶员承担。但现在咱讲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去证明是你的用户郭先生开坏的，是他开坏的，他把钱掏了就行了。但你不能不证明，觉得是他开坏的，就一定是他开坏的，对吧？就法院判决还需要去查明真相呢。那你怎么觉得是他的问题，就让他掏钱了呢？嗯。不知道他是不是去找专业的同事来，有朋友说是不是去找主管了，不知道。啊，但是时间真的很久，这太久了。有没有新的热线？可以，我们可以接一下此时此刻的热线电话，然后把他这个热线挂在这里。你看还在放音乐，这样我们就不耽误解决其他朋友的问题了。对，我们先来下一个吧。直播间的朋友们都会指挥我了，来来来，你先下一个，对，我们先下一个，然后神州的这个客服呢，不要让他挂断，让他转，看他转到最后一个小时节目结束，人能不能回来？啊，我们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抓紧时间打，这会儿能打通，啊，我觉得你们能打通，好不好？来，有吗？接个热线，来，抓紧时间。哎，没有音乐嘞，来了吗？你哦，你接出来了是吧？我说我没听着歌了，帮我接一个一号线的热线好不好？啊，抓紧时间。这个在直播间有朋友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受理是吧？可以点头像私信。但如果你这会儿就想打热线的话，我再说一遍，0551-6345-8603。哎，6345-8603，这个是我们直播热线，这会儿就可以打，啊。哎，这回我等着接，应该能打通，好不好？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我们粉丝团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没有灯牌的粉丝灯牌给我们亮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来，抓紧时间。来，喂，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稍等我一下，先生，那个神州千万别挂，我看一下最后，对，看一下最后是他给我挂了，还是说他找人找了啊？找着了。来来来，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董。
0: 董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我是路虎揽运。
0: 路虎的揽运是吧？
2: 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我是2018年1月15号买的，好像是。
0: 2018年的车了啊，蛮久的
2: 了。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因为我当时在买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四 S 店全程代办的，代办以后呢，就是我帮他购置税什么的，一份交给他们了。
0: 嗯嗯嗯。
2: 交给他们以后呢，就是前年的时候啊，这个。这个税那个我们北京市税务区税务局给我打电话，
0: 嗯，
2: 说你这个车是涉嫌少交税，
0: 购置税没交啊？
2: 不，他们是交是交了，但是他没交完。他比如说我买的是开票价格是103.8万，
0: 哦，
2: 他给那个税务局的那个票是29万几，好像是，但是车架号是一致的，
0: 啊，
2: 就车架号啊，或者是那个人就代码什么之类的，我因为不懂的东西，代码什么的东西跟税务局那个发票打的一致的。
0: 你稍等啊，你100来万的车，他按照29万多点的金额去交的购置税。
2: 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这少了得有个多少钱？10万块钱。
2: 他少了是没有，他购置税少交6万多。
0: 啊，少交6万块钱。
2: 6万多。
0: 6万多。
2: 好像是六万，我去税务局查了。然后呢，就税务局给我打了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明细，大概是少交了6万5左右。
0: 不是你，那你为什么当时没发现呀？这么久才发现？
2: 因为我税务局不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当时税务局第一遍给我打电话说，我说你诈骗吧，我说这啥事？
0: 因为万万没想到他会给你少交购置税，按照交纳的这个发票价金额不一样。不是你当时4S店全程代办，所有东西办下来之后，你没有拿到他回传回来给您的发票吗？交了购置税的这个发票，你都没？
2: 那没有，他没给我。
0: 不是你自己不想着点儿啊？你得要回来呀，你自己不知道你得要啊。
2: 因为他当时是一个大四 S 店，我没想那么多。我想
0: 他
2: 这么大一个四 S 店，
0: 不是的，他你是买车，你不是买菜。我买把2.5块的白菜，我不可能说我要个收据发票。你买个100多万的车，人家去给你代办完之后，你给他交了那么多钱了吗？回头开发票给你，你得看这些发票啊。你不然你怎么知道他中间会不会有问题？你看你现在不就来事儿了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才知道，就税务局排查到您这台车头上，所以他才给你打电话呢，您知道吧？
2: 是的，是的。
0: 那 这么大的店，你也说这么大的店，你回头去找这个大店怎么说？
2: 我当时跟这个，我当时什么呢？我就跟那四 S 店那个这个官方店那个电话叫400，好像打电话，因为我在网上查的，他那四 S 店搬走了，他最早的时候在那个北京市丰台区，后期呢他跟他拆迁，他搬到亦庄，北京市大兴区亦庄了。
0: 你稍等，四 S 店还是这个经销集团，只是搬迁了地址，
2: 对对，
0: 店没有退网，是不是？
2: 没有没有，全还现在还是他们自己的店。
0: 但是当时给您做代办业务的销售还能找到吗？
2: 销售他离职了，
0: 已经
2: 离职了。因为我当时不。对，我当时我好几年以后的时候才发现的，然后呢我就把他微信删掉
0: 了。这年限太久了，人员流动肯定有的，你这18年就你微信你都给他删掉，那现在这样啊，你去问这个店，店里怎么说呢？能承担吗？
2: 不是，是这样的，我后期呢就是我就跟那个4S店打电话，4S店打电话呢，他那个客服接电话，他说是哪个销售，我说是马健。
0: 嗯。
2: 他说那行，他说你等一下吧，我马上马健给你回电话。
0: 嗯，然后呢？
2: 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就马健给我回电话了，回电话他说这个是，他说马健原话是这么说的，他叫马杰，叫马杰，叫马杰，
0: 到底叫马健还是叫马杰？叫马杰是吧？好，
2: 对对对，
0: 他怎么说？他跟你怎么解释？怎么了？你说？
2: 他说是这样，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的税是交给我们了，我们呢也是被骗了，当时也找代办代被我们被骗了。然后呢，我们就是他原话这么说的，然后我们也被骗了。
0: 你等一下，那等于是你把所有的钱交给了门店，你当时让他去代办的话，你给他代办费了吧？
2: 没有，但那肯定得给了，
0: 对吧？你肯定给他代办费了嘛。然后他拿着他拿着你的钱给你去办事，结果办事的人不是他，他在外面找了个黄牛，不就这个道理吗？然后黄牛骗了他呗。
2: 对，他原话是这么回复我的，具体怎么操作的我不知道，因为我确实是不知道。
0: 哦，
2: 因为什么呢？
0: 疯了，
2: 后期呢我又加他微信了，他说他又加我微信，他说哥你这个董哥他因为他知道我，他董哥你加我微信，到底有什么事你再给我说，我如果钱收的时候我再跟你第一次再跟你说。然后呢他就说我别的人也遇到这种事了。
0: 不是，我现在、
2: 就是、
0: 我不重要，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们店怎么承担这个责任，怎么解决？你这差6万多块钱税你要补交的，怎么办？
2: 因为后期呢，就我当时税务局说了，人家还有滞纳金。
0: 嗯，
2: 我
0: 肯定有嘛。
2: 滞纳金多少钱？
0: 多少钱一共？
2: 他的滞纳金是一共14万，我去年春节之前去查的，好像14万，接近15万了。
0: 你是六万、
2: 就是？
0: 你稍等，你6万多加上滞纳金，一共15万呢？
2: 现在应该是15万了，在春节之前查的是14万多。
0: 我天，这么高滞纳金、那现在谁来承担呢？店里认吗？
2: 店里他说了，他店里是这么回复的，他说你这个这什么呢？就是你那个钱呢，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收到
0: 啊，
2: 没收到。
0: 不是你对，不是
2: 你
0: 销售收了呀？什么叫我没收到？你这样，你当时让他代办的时候有没有给他代办费？
2: 当时是所有手续都他办的，所有手续都
0: 我知道是，我知道是他门店办的。我现在想表达的是什么呢？门店给您进行代办，缴购置税和代上牌，对不对？
2: 那有上面写的有3000块钱嘛，3000块钱，
0: 对，你这样，你看一下合同，如果合同当中有标注的话，或者你找一下这个单据，有没有给他交了一笔代办费，代办的服务费？
2: 有。
0: 您依稀记得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是不是？
2: 不是，他是这样的哈，因为我先说实话哈，
0: 你说
2: 当时这个办这个事，我当时真忘了这个事了，因为18年买的车，我当时手续我都找不着了，
0: 合同也没有了吗？合同也没有了吗？
2: 因为合同呢，就是后期我说你给我把你的合同给我调出来。他们呢就帮我调了一个合同出来，合同是他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之前呢，我当时这么想的，我跟他们店方经理这么的沟通的，我说当时钱确实是交给他们4S店了，我是通过电话啊，我就加这个微信，加他那个店方的微信，经理微信，我说我买车贷款买的，然后呢就我
0: 不是董先生，咱们不要聊这么绕，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咱直接点，你看啊，你这个车要交大概我算一下。你这个车要大概交多少万购置税？你少交6万多，他已经给你交了多少钱？
2: 他交2万多，一共是3万多，
0: 你会好，我们现在这样讲，多的零头我不知道嘛，我们就说一共要交8万块钱的购置税。当时你是8万都给了他，还是你只给了他2万？
2: 给8万多呀。
0: 好，你给了他 ，OK， 我们核实清楚嘛。因为你给了他8万多，等于他只给你交了2万，收走8万多这个钱的这个人呢是你的销售，叫冯杰，
2: 叫马杰，
0: 叫马杰，叫马杰。然后你也不太记得当时店里给你进行代办业务的时候有没有收取你代办的服务费了，你记得好像
2: 有，
0: 但现在
2: 有
0: 确定有，那你就确定告诉我就行了，大概多少钱还记不记得？
2: 好像3000块钱。
0: 好像3000块钱。那现在就是 能够理清楚的事实是什么呢？你在这家店买车，你把购置税的钱都交给了门店的销售，门店还收取了您代办的服务费，不管他在外面找的是中介，找的第三方，甚至是不合法的黄牛，跟你都没有关系，是他的工作原因导致了现在出现的结局，他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法律责任，您能听明白吗？
2: 我明白明白。
0: 对，那你找他就完了，现在他们怎么说，什么态度？
2: 他现在店方是这样的，他说你走程序吧，让我走程序。
0: 走什么程序？
2: 他就起诉
0: 他，起诉他，他想被起诉。
2: 对，对。
0: 你想起诉吗？准备起诉吗？
2: 我现在不是现在这个时候，现在我也没主意啊，所以说给他们那个平台打电话，就是沟通一下嘛。
0: 哎，这样的，如果他这个死不承认。就无赖的状态，那你确实只能起诉。就当然你现在就是这么固定的事实，包括这个叫做马杰的销售也在你们微信上聊，是不是跟您承认了这个情况？
2: 微信不是这样的，他微信就帮我删，他好像是现在微信不再用了，但用不用我不知道了。
0: 那他
2: 的
0: 您稍等，他是怎么跟您说他在外面找的第三方？你们当面聊的？
2: 没有，我是打电话聊的。
0: 打电话聊的有录音吗？
2: 有录音
0: 啊，有录音。就是现在他承不承认是他们的工作失误？
2: 他是刚开始这样说的，他因为当时呢，我就特别信他，我觉得
0: 我不要当时，我就要现在这个结果，就是您的门店和销售承不承认他们的工作失误，承不承认是他们的问题，承不承认是他在外面，承不承认是他在外面找的人，承不承认？
2: 对对对，他承认，他说了
0: 啊，他承认，那就行了。他也承认收了您的80000块钱购置税，也承认收了您的代办服务费，这个是事实吧？
2: 他说对对对，他说的是对、
0: 啊、那就行了，那他承担责任就行了。那按照他现在给您的状态，就是他不愿意承担责任，他想让你去起诉他，法院怎么判他怎么赔呗。
2: 是这样的，他现在我上来找他的时候呢，他说你我说我报警了，你报警吧，报警。他过来以后呢，警察说你那是经济纠纷、
0: 确实，
2: 但是
0: 是经济纠纷、
2: 然后呢就是警察让我去做个笔录，我就到派出所做笔录，做完笔录后呢，警察说他这个人你把他手机号告诉我，我把手机号告诉他了，他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叫马杰的这个销售啊，就以前销售在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分别两次是因为我跟我一样的案子被刑拘过。
0: 啊，你这销售是一个诈骗惯犯呐、
2: 他是因为两次，因为我警察不说我也不知道，因为警察不说了。
0: 那不就是个惯犯的吗？然后这个惯犯还跑到这路虎的 4S 店去上班了，你这是个 4S 店吧？
2: 长牛士达，它很大的一个路虎 4S 店的、
0: 不是，你不用跟我形容，你这是个 4S 店就行、不是说他有这个犯罪前科他不能去上班啊，而是说他有这样的行为、然后他继续实施这个诈骗。那现在事实很固定了，他所在的这家经销商集团还不愿意帮他承担责任，他自己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不就这么个情况吗？
2: 因为马杰现在手机关机了，联系不上，我没有他别的联系方式，我就
0: 在一个手机号。现在这个人应该离职了吧？
2: 他早离职好几年了吧、
0: 离职好几年了。那您稍等、你去年发现的时候，那为什么还能跟这个叫做马杰的销售对上话呢？他不是离职好几年了吗？店里怎么找着他的呢？
2: 因为店方是我刚开始打前几次打客服的时候，客服第一时间就给马杰通知了，马杰几分钟之内就给我回电话了，很快、后期我再打的人就不管了。
0: 就等于刚开始找他的时候还能找着这个人，虽然他离职了，但是后来确实找不着了，因为他不愿意承担责任逃避了，是不是？
2: 对，他就手机关机了。
0: 那
2: 手机关机为了找店方，
0: 没有什么其他要讨论的了。咱就现在的诉求就是，你要需要有人承担这15块钱的滞纳金，其中80000块钱，15万，其中有6万多的购置税。那现在路虎厂家怎么说呀？
2: 厂家不管的事，厂家说我们核实了，他那个不存在这种情况。
0: 那不是厂家不管销售，你得管店里呀。
2: 店里是你，我打的是他那个路虎总部嘛，在上海嘛。
0: 我知道，然后呢？
2: 他说这个按照他。是吧，这个店方不承认有这件事。
0: 店方不承认啊。
2: 对，店方给他们路虎厂家回复的是不承认、没有这回事，就是他没收到这笔钱，就是意思他没收到这笔钱。
0: 那不对呀、2018年您买车的时候，这个实施诈骗的销售就是他们员工啊。那你把这个钱是转，你好，我再细问，你把这个钱转给他个人的、转账的这个平台当中，还是转给店里的？
2: 我核对了一下，一共是我那车当时办下的是103.8万。然后我是实际付的是49万，差2000块钱左右，50万，但是呢，就是其中就有2万多是转给马杰微信本人微信了，然后剩余的是全部刷卡，早上转账还有刷卡，在他们那个4S店。
0: 董先生啊，等于你把首付转给了店里，然后单独的购置税转给了他个人。
2: 不是购置税。
0: 那2万块钱是什么？
2: 那个，因为当时在他那个屋，他那办公室啊，就签完协所有协议以后，
0: 你告诉我，你单独给他转2万块钱干什么？
2: 不是单独转2万块钱，你再打过来，他是有来龙去脉的，但是打原因你知道吧？ 就是在我办最后一笔的时候，比如说可以上牌了，说我可以开走了，上牌上完牌，他说你这样，你那个还有2万多块钱，你转给我吧，你又不用转个店了。
0: 不是。

0: 这个咱不先不说，那这个店里拿走的8万块钱购置税，现在他们说是销售个人的问题，他们不承担责任了，是不是？
1: 那他不是，他是算了刷卡，他不是分一次刷的，他分三次数刷的。
0: 你分几次刷，最终的结果钱是不是流到4S店财务账户了？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对呀，那不就行了吗？所以49万8减掉2万销售转的账，如果他们不承认你自己跟销售的纠纷，那还有46万8，那46万8里面有8万块钱是购置税，那现在店里为什么不承认这个问题是他们有责任？他现在不是没跟你解释吗？对吧？所以还是可以找店里的，除非有一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也要找店里，但是店里的责任更小，就是你单独的把所有需要代办的费用和服务费都私自转给了这个销售个人，那最终可能是涉及到您和这个存在诈骗行为的这个销售之间的个人纠纷。但是现在的事实情况，按照您描述的啊，只有2万块钱是和他个人发生的，剩下的8万块钱包含在首付款里的8万块钱是购置税，这购置税店里收走的，你分开划卡的都给店里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0: 那现在就需要问路虎一个问题了，经销商给消费者进行代办服务，那这个服务的流程和标准是什么？是你店里的员工去进行代办，还是你们找中间、找中介、找黄牛啊？那如果说你们代办的服务当中出现了不合法、不合规，甚至少交购置税的情况，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路虎说不管的，现在是说不管，是不是？
1: 对，他说你起诉要走程序。
0: 你可以起诉，我也支持你起诉。但是在起诉之前，咱们得问问厂家，你能承担什么样的监督和责任义务吗？因为什么？所有的经销商都是厂家授权经销商，他和经销商之间是合作关系，但是经销商执行的服务标准和销售流程一定是按照厂家的标准来执行的，一定是全国统一的，不然的话每个门店有自己单独的规范，不按照厂家的来，那么这家 4S 店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他完全可以不当一个 4S 店，当一个个人的汽贸服务商就可以了，您能明白吗？所以在 4S 店买车和普通门店买车的区别就在这，受不受厂家监管。你不能说出现问题之后厂家说因为是你和店里的问题不归我管，我没有跟你之间发生损失。所以我觉得他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您说的事情都属实啊，那他现在出现的状态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需要还原真相，你到底中间是什么纠纷，我要帮你找路虎的，然后你这家店名字告诉我。
1: 北京长久世达路虎 4S 店。
0: 长久世达。这店是个大店，名字好像听说过之前。来吧，路虎客服中心在不在？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车主打过4000的。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先生。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您告诉我一下。
2: 你好，我这边是工号058。
0: 058是不是？
2: 啊，是的。
0: 哎，您好，先生，我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看一下你们的揽运车主董先生啊，之前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反馈过刚刚跟我们讲的情况？
2: 这边是有看到的，就是这位董先生之前也是有来电反馈过关于购置税税金的一个纠纷的一个问题。
0: 对，你们现在给他什么样的处理建议和态度啊？还是你们像他讲的这样，你们只建议他起诉，跟您核实一下？
2: 明白。因为热车这边看到我们目前的话，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专员在跟进处理，这个车辆问题我们已经在核实跟进处理当中了，那我们也会就是帮您把这个问题再次到我们专员这边，也会积极的跟客户保持沟通，积极推进他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是
2: 积极找就是找这解决问题。
0: 是这样啊，就是你们如果积极推进的话，你们要把一些相关的信息给核实清楚的。刚刚车主跟我讲的，按照他的逻辑来推断呢，购置税的金额是交给了门店的，和销售没有单独的发生购置税金额的转款，那么既然门店收取了这个钱，门店肯定要把这个钱交给税务局，整个流程给他监督到位。你不能说实际是你们的销售偷偷跑出去找个中介或黄牛去代办了，那最终钱少交了，损失你不可能说让消费者自己承担啊，门店你要承担啊，这是你的工作失误啊，你的失职啊，你的管理不到位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是来跟你们核实的，如果消费者说的属实，那你们和门店要共同协助他，你们要商量一个方案的。按照他讲的啊，金额很高，8万块钱购置税你交了2万多，少交6万多，6万多是一笔，还有这么多年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以来的少交税的滞纳金，一共他讲下来是15万多，所以这个钱你们谁来承担？如果车主讲的属实，你们是有非常大的责任的。那我来问一下你们的流程啊，你们的授权经销商允许进行这种代办业务吗？你们允许的吧？代办上牌，代办交购置税。
2: 这的话，因为我们厂方的话是将授权的服务体系交给他们 CT 进行处理的，所以说具体的话是以经销商与客户之间进行沟通来进行处理。
0: 那如果经销商
2: 的话，热线进行详细。

0: 记录了，也会把他这个情况和咱们相关同事来进行处理。
1: 哎，您是要帮我相关反馈和进行处理的，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们关于经销商管理和监督你们的规则是什么？你两个问题，你帮我记清楚。一个就是你们允不允许你们的授权经销商进行代办服务？第二，如果允许的话，你们允不允许他们去找黄牛或者找中介？啊，如果说找黄牛找中介，中间出现了损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你们的流程和规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授权经销商，我们都允许的，只要按照他经销商的规则来就行了。但是我们绝不允许怎么怎么怎么，你们要给我你们官方的回答的。因为如果说你们不允许，但现在事情发生了，你们要和经销商一起给消费者负责到底的。如果说你们允许，当我没问。所以辛苦你帮我记录好508号，可以吗？
0: 好的，没问题，这边会把您完整记录好。
1: 您帮我记录好，
0: 专员这边后续来跟进处理。
1: 我下午3点钟之前我们的回复时间，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反馈一下。下午等你们消息，您稍等。有朋友说，找 4S 店就行了，找 4S 店，用得着去找 4S 店吗？没有必要了吧？这么大的一个经销商集团，这个钱的问题，去年发现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因为他们给出的建议就是建议撤销起诉。董先生呀，董先生在不在？董先生，挂了没挂吧？董先生，董先生，
2: 哎，
1: 做好起诉的准备，啊。
2: 啊
1: 对，如果您需要法律建议的话，我可以帮您问问我们团队的律师，因为您现在金额比较多，你加上滞纳金一共有15万左右，所以不是 对，所以如果他们无赖，那您到时候你得起诉，明白吗？抓紧时间，
2: 明白，
1: 对，抓紧时间回家找找材料、合同、收集证据去啊，包括您的通话录音，你通话录音发给我听听，好不好？
2: 啊，没问题。
1: 啊，来，神州租车来了吗？那你评论区有朋友提醒我神州来了吗？来了吗？来，喂，你好。啊、哦，我的神州租车，喂，
3: 你好。
1: 哎，你好，女士，您是刚刚这位工作人员吗？
3: 哎、嗯，对，女士。
1: 96988号，您终于来了啊！等您老半天了，您刚才干啥去了？
3: 嗯，刚刚帮您去核实反馈了，女士。因为目前关于客户的所有的案件信息都是由公关部保管处理的，核实调取确实需要一定时间。嗯、当然的话，您的来电的话，我们这边的话、
1: 我问一下啊、
3: 也会再帮您去反馈。
1: 哎、
3: 嗯，您讲。
1: 我问你一下，那我大概等了你快有15分钟左右了吧？你这段时间干嘛去了？你告诉我，你等一下，你让我，你不能让我白等吗？
3: 好，
1: 你告诉我，你这十几分钟你干啥去了？你告诉我。
3: 取回的时候，咱们的导播说你在处理其他的客户问题，
1: 没关系，哎，没关系，去掉我跟别的车主沟通的时间，你让我等的这一小段时间，你干啥去了？
3: 因为目前的话，涉及案件信息比较复杂，然后
1: 你刚才干啥去了？您告诉我，你去找公关部了是不是？
3: 嗯，对，帮您反馈公关部了。
1: 哦，你直接去找公关部这人了是不是？你去找他了，还是你给他打电话去了，还是你给他发邮件去了？
3: 反馈相应的一个部门工作人员了，女士。
1: 啊，
3: 但是目前
1: 但是
3: 没有，嗯，
1: 96988号，但是是这样的。您还记得咱俩转接之前我问您的问题是什么吗？你还记得吗？
3: 稍后会这边去进行相应的复核的，女士，然后我会帮您来电的所有的反馈的事宜，然后我们会整理好，并且同步给我们的公关部门，女士。嗯，
1: 就是你完全不记得咱俩刚才转接之前我问了你什么，我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跟您这样讲，你完全不记得。我问您的问题是，我们从7月27号到现在向你们投诉问题，我们投诉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就是不回答我，你不停的说你们公关部、公关部、公关部，可以有公关部，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公关部，做大做强之后，公关部就是你们第一道挡箭牌，非常好。但是我问你的问题，跟您现在出去找一圈之后回答我的答案还是不一样。我问你的是，你电脑打开，车主郭先生向你们投诉的问题是什么？我就这一个问题，你跟我来公关部去处理了，那你直接说你查不到不就行了吗？咱不就不等老半天了吗？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是不是这道理呀？
3: 嗯，确实抱歉。
1: 你是不是查不到啊？你是不是查不到？
3: 嗯，具体案件信息的话，目前确实无法查询到，警示，实在抱歉。
1: 具体案件信息你查不到，然后你说你们很理解用户，并且向上反馈，你连个案件信息都查不到，你向上反馈什么？我来干什么呢？您觉得呢？
3: 嗯， 您来电肯定是想要解决客户的问题。
1: 客户的问题是什么？客户的问题是什么？客户的问题是什么？
3: 目前只能看到相应的客户对于他名下的维修损失费用金额不认可，具体的相应的
1: 他为什么不认可？
3: 他
1: 为什么不认可？你们神州租车有问题呀、女士，你们神州租车客服中心有很大的问题呀。反馈问题你只记个结果的哦，合着你们现在这么多天每次转达的时候永远都在记一句用户不认可维修金额，用户不认可维修金额，他为什么不认可你们不记录的？那你向你的部门反馈只反馈一句，你看这个今天中午这用户又来电了，又找媒体投诉了，他就是不认可我们的维修金额，但是什么问题你们不记录的，那到头来这事儿就永远无法处理，因为站在你们的角度，你们就觉得用户无理取闹，用户吃饱了撑的，用户疯了，把我们的车开坏就是不赔钱，用户是个无赖。站在你们的角度，你们就是这么去理解郭先生的，女士。因为您刚才给我的回答就是这个结果，您的回答就是用户不认可，那用户为什么不认可？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那我今天电话不是白打了吗？得亏我刚才问了一句之前反馈的什么问题，你看你现在又回答不上来。用户为什么不认可？你告诉我用户为什么不认可。你别你告诉我，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你说不知道现在我直接给你挂了，你知不知道？
3: 那我这边的话可以再帮您去领像关不相的去核实，您稍等。
1: 你不要核实了，女士您回来，别核实了，你别跟公关部核实了。你们公关部给我们回复过，他知道用户的问题是什么。我本人给你们公关部发过信息，把用户的问题提出过，以文字的形式。你们的公关部告诉我这事儿没进展，撂这么一句拉倒。所以你跟公关部回去回复完之后，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其实你们是知道问题是什么的，但是你现在一副不知道问题是什么的状态，让我很费解呀。那我作为媒体，我每天中午都干这个的，我有时间跟您去周旋。那作为普通的用户，在你们这租了车，遇到点纠纷，遇到点事儿，每天就跟你们这么耗呀。那问你们点事儿太难了，所以这样您不要跟公关部核实了，我愿意花时间陪你们。来，您给我记录一下我们的问题，您把这问题记录好，备注在你系统当中。明天这个时间我上来还要问的，我反馈的问题是什么？你明天要还答不出来，我真的我不能放你走了，你给我记录好可以吗？
3: 行，可以。您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反听你们的录音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用户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还完车之后一个月你告诉他需要承担6580.04的费用，什么原因？第二，你们说是他开坏的，开坏之前为什么不告诉他？第三，你们神州租车用户还完车之后认为是人为使用不当导致的故障，需要用户承担维修费用的话，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记清楚了吗？三个问题。
3: 听清楚了，女士。
1: 你们通话有录音的吧？有没有？
3: 有的，女士。
1: 有录音，你如果没记清楚，你可以听录音。
3: 行，好的，女士。
1: 啊，你的工号是96858。我们今天聊的非常久，讲的非常清楚。如果明天接进来是别的工号的，我要提你的工号了，我要让他去找你。你明天上班吧？
3: 你稍等，看一下。
1: 啊，你看明天上不上班是吧？啊，你看一下，你上不上班？万一下一个人不知道，我让他咨询你呀。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女士
3: 稍等，女士。
1: 不是，你看什么？你看你明天上不上班是不是？你去查去了？
3: 是的，女士，因为我们稍等，我查一下。
1: 你们上一休一是这样上班的吗？不是，你明天上不上班你要查一下呀，都中午了还不知道明天的安排，不至于吧？
3: 因为目前的话是倒班制，所以的话我需要确认一下明天有是否上班，请您稍等，女士。
1: 我不等你了，你自己确认去吧，没关系，不重要。你系统当中能有录音，能记好这问题就行啊。你帮我记录好。
3: 好的，女士。
1: 你找公关部去吧，现在去找吧。你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立刻去找公关部，你一天都可以找他去吧。再见啊，谢谢你啊，女士。我没有说我把他聊哭了，怎么有人说我把他聊哭了呢？没哭啊，没有说为难客服。大家要明白啊，就是我是工作，他也是工作，大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消费者的纠纷和问题。如果他有责任，他承担他的责任；如果你有问题， 你把你的问题抱走，不是说谁要去为难谁。

0: 而且我现在对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处理问题的流程我有很大的疑问啊，你连个问题你都记录不好，你查也查不到，那你普通人打个电话过去问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或者你怎么没给我回电话呀，他一问三不知，你说你心里难不难受？你还怎么放心的在他的平台消费？你这车你还敢租还是不敢租？就这么个事儿啊，你当然路虎了，下午也等路虎的消息啊，来。
1: 我再连一个好不好？还有6分钟，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勉为其难，富富的富。
1: 啊，
2: 富先生您好，什么车子？我是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就是今年2月初买了一辆就是北汽极狐 S63 激光雷达版，也就是华为乾坤智驾版。
0: 华为乾坤智驾版啊，你这个是阿尔法极狐阿尔法S6三激光雷达版，然后华为乾坤智驾版。
2: 对对对，好，你是今年2月份买的是吗？是的。遇到什么问题啦？遇到就是买车之前呢，也是通过厂家的这个宣传，看到就是此车呢，第一是搭配的华为乾坤智驾，第二呢，这一个厂家也就是承诺就是终身免费 OTA 升级，再加上这个北汽是国企吧，就这三点，然后买了这个车。
0: 你现在什么纠纷？你说说。
2: 纠纷的话，这个现在这个此车的有三个大问题，主要是第一个是功能类缺失。什么功能缺失了？有一个就是
0: VTD
2: 泊车功能和这个离车泊入功能是不是？对，泊入和泊出嘛。然后还有什么呀？有一个就是转向激活影像，就是转向补盲的一个功能。转向辅助影像，还有什么功能缺失？还有一个就是。
1: 行车记录仪，它就是华为乾坤智驾全部都带着一个水印，这个此车呢，它不带着一个水印。
0: 就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要带华为乾坤智驾的水印，但你的行车记录仪不带水印，是不是？
2: 对。
0: 那为啥你都不带呀？你问他了吗？
2: 问了，就是所有的问题都问了，厂家也给了这个回复函。回复函的话说的是，就是此车呢，从硬件或者系统已经达到就是最优的这个状态。
0: 是你最优的状态归你最优的状态，我东西没有啊，你哪怕不优化也行，我东西有不就行了吗？我现在想知道啊，他在车辆宣传的时候有没有宣传并且承诺这个车是有离车泊入泊出、转向辅助影像功能以及行车记录仪是华为乾坤智驾版本带有水印啊？这个有没有跟您承诺和宣传当中有啊？
2: 这个水印没有承诺，但是这个泊车功能就是这个有承诺，
0: 宣传的物料当中都是有体现的。
2: 对，宣传视频还有就是他们厂家一个工程师也都讲解过。好，我相信您肯定是有证据的，到时候您发我好不好？等会儿你发我啊。那你现在找他，他说您的
0: OTA
2: 是最新的版本是不是？是的。啊，
0: 都是最新最优化的嘛？那这功能没有，他怎么解释？功能就是他是笼统的解释，这个也有证据，有他的回复函，然后这个他说就是最优状态。不是，功能没有，他跟他。
2: 他答的跟你问的不一样，功能没有，他怎么说？而且他给你回复函干什么？你这是闹得很大吗？都给你出函了。他出函了，是因为这个，你看我是这个2月份买车，今年，然后就是我这个通过这个网上嘛，进入了我们一个就是车友群。
0: 然后呢？
2: 这个车友就是我们车友，就是有400多名车友，全部都是同等问题，之前他们反映过。
0: 就你们有个群里面有400多个激活阿尔法S三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版的车型，都是这个问题啊，都遇到过。
2: 对，都是这个问题。
0: 所以因为你们人多，他统一出函来解释了。你等会儿把函发我，我看看可以发我吗？
2: 好的，可以发你。
0: 我看他说的靠不靠谱。然后这样啊，那功能没有，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希望实现这些功能。
2: 对，诉求就是实现这些功能，因为他去。
0: 宣讲过，说过这些功能，承诺过这些功能，所以现在很多的车企啊，他在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卖车的时候，会把这些功能全部宣传上，但其实这些功能眼下当下是没有的，什么时候有呢？不知道，但怎么样让它有呢？通过后续的 OTA 升级，但这个 OTA 什么时候来根本不知道，甚至有的厂家会直说我们还在研发阶段，但还是那句话，你没有你就不说，你非得说，对不对？
2: 那这。在这一点的话，针对于您讲这一点，就是我也有相关的证据，他们极狐也承诺，就是这个东西在内侧。

0: 这些功能，但是一直它都没有给我们发放。你诉求是不是就是希望能够去至少实现刚刚的离车泊车，泊入，然后包括辅助影像功能的这个几个功能的实现，在后续
1: OTA
0: 当中，是不是？你诉求就是这个，有没有其他诉求了？还有，那我没时间了，我只有10秒，你待会儿诉求跟我补充一下，然后你把函发给我，我看一下，北汽机务怎么跟您聊的，然后我也把事儿转给他们，让他们官方的回复告诉我一下，他们这个 OTA 后续能不能升级出来这些功能，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升级成功，好不好？
2: 哎，您稍等，您稍等，电话别挂，出去聊，您稍等啊。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
3: 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走啊，走，走，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2: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我亲爱的生活。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我都想你们了。这些年，学会更多。 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的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想声音来记录下在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故事的主角来自于我的家乡安徽铜陵，她叫谢胜妹，名片上印着一连串醒目的身份。铜陵市盛虹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铜陵市新农人协会的副会长，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的优秀会员。听到这里，你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一个怎样的女性形象？她应该是雷厉风行，性格刚毅，可能还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强悍。毕竟她所深耕的饲料养殖和水产行业，在这个行业里男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女老板的占比不到3%。我一直在想他是怎么做到今天的，后来他跟我说，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我和他的这场对话持续了很久，这个一路披荆斩棘的女人在讲述当中一次次的哽咽，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这些泪水好像积蓄了40年，终于在此刻决堤，让她把所有的委屈、孤独和不甘尽情地释放。今天我对话谢胜妹，并不是为了歌颂苦难，也不是为了包装一个逆袭的神话，我只想和你一起来真切地看到一个女性是如何在不属于她的地方深深地扎下根来，又是如何在和命运反复的撕扯之后，依然能够坦诚地吐露那句我累了，我也希望有人能够替我扛一扛。这就是谢胜妹的故事，我想可能也是每一个在生活的泥泞中一边挣扎一边把自己活成了一条路的你我的故事。好了，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家里没有那么多事，肯定是会上的。因为我哥他是大学毕业，我就上了初一，我有今天的成就全部是逼出来的。我要靠脸蛋吃饭，我就不用干水产这一行。农村里边山洗的时候，会晚上在吃饭之前会祭祖，在祭祖的时候，我妈让我出去了，让我去陪喝酒去做这个生意的话，这个生意我就可以不做了。我从离婚以后换了5部车，买了7个表，我很喜欢买表，因为象征着时间能改变一切。我那些朋友或者是客户，他就直接会告诉我，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女性，所有的业务是通过我用我的真诚去给客户扛包扛来的。我希望我是可以过上那种无忧无虑的，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吧。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谢总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节目中做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谢申妹，来自于安徽的铜陵。
0: 你跟我说你打小就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事儿有感觉的？
1: 七八岁的时候吧，我哥哥比我大两岁，我哥哥每个暑假的时候他在家里面负责烧饭做家务，而我呢是跟随着父母，农村里面那个种稻子要插秧嘛，割稻子的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照理说啊，这种风吹日晒的活儿，在田里干的农活应该让大小伙子去干，
1: 是这样的。
0: 结果他在家里面做饭，你在外面干农活。
1: 对，
0: 当时有过反抗吗？你爸妈怎么说的？
1: 有过反抗，那时候很不听话，也很皮，然后会吵会闹，但没用。
0: 爸妈会怎么跟你说呢？他们做这样的选择。
1: 他大一点，他在家里面做饭给我们吃，你在家不会干，那你就到外面去跟我们后面
0: 干。你没有说我也会学着做饭吗？
1: 没有，因为我属于那种外向的性格，就是一直也是喜欢在外面，不喜欢做那些家务啊琐碎的事情，所以导致我现在一直是这种习惯，就是不会做家务。
0: 上小学那会儿是不是就是班上的孩子王？
1: 也不算，在我们班应该是算不上最皮的那一个，反正也是算挺皮的，小时候没少挨打，那干什么事情都是我带头，带我哥出去玩，然后
0: 你带你哥出去玩，
1: 对，然后被收拾的也是我，反正我哥被逮到了，他不会被打，我肯定是会被打的那一个。
0: 到了十四岁那年上初一，后来就没上了。
1: 上初一那时候是我们家开始在那个街道上建房子时候，那时候呢，因为我父亲是在家里面搞那种养殖的，养那种小鸡苗啊，然后在街上建了房子，在街上卖那种小鸡苗，然后就是每天上完学以后，早上走的时候要给他喂好食，中午放学回来继续给他喂，晚上放学回来也要给他喂料子，这些活干完。初中以后就是学的东西也多了，自己感觉也学不上去，学的也累，加上回来的话乱七八糟的事情也要干，还要帮着父母打理生意，因为他们出去了，然后家里面没人，我就得在家里面这个守着这个门市部，学着学着就不想学了，因为太累了，还不如就是说我就不干了。
0: 是你自己主动跟你爸商量的吗？说我不想学了，还是
1: 我不想学了。
0: 那每天给家里做这些活要占据你多长时间？
1: 三个小时。
0: 要这么久啊？
1: 对，就是早中晚他都得干。其实那时候还一个学期没有结束，在中间的时候我就不去了，老师也来过，就说你为什么不去上了。其实那时候不算是差生吧，他也就是一个上中等的一个阶段，
0: 但那时候你才十四岁啊。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有没有后悔当时那个决定啊？
1: 没有，
0: 没有，
1: 当时没有后悔。
0: 现在呢？
1: 现在也不后悔。
0: 那如果说家里没有那么多事儿呢？
1: 家里没有那么多事，肯定是会上的。因为我哥他是大学毕业，他是大学毕业，我就上了初一。如果说从头再来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我能考一个大学吧。我经常会跟我父母讲，如果说我跟哥哥一样，如果上了一个大学，可能我现在的生活就会不一样了。我哥是跟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他是继承了我父亲这个生意这个板块，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板块，而我呢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自己创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我自己在扛，我哥是我爸替他扛下了所有。
0: 那我明白了，
1: 对啊，
0: 一个是二代，一个是创一代，
1: 对，不一样。
0: 十四岁决定不上学，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是什么态度？
1: 其实那时候我妈的状态是，不是挺好的，还能帮家里面省点钱，还能赚点钱，挺好的。然后我爸爸的想法是，你要去上， 不管能不能上得进去吧，你最起码把初中要学完。我爸的状态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我还是坚持了我个人的原则，还是毅然的去辍学了。
0: 你当时是想未来我一辈子都要帮家里干这些事儿吗？
1: 当时没有想过，当时没有想过，只是觉得我可能不上学了就会轻松一点，
0: 哦，
1: 没有那么累，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太小，他也不懂，就感觉又要学习又要干活，觉得好烦啊，
0: 嗯，
1: 让人觉得也累。
0: 离开学校之后，你说你去了湖州学手艺，那是哪一年？
1: 湖州的话是16岁，在家里面是
0: 待了2年之后，
1: 14岁下半年没上的嘛，
0: 嗯，
1: 然后待了1年半，
0: 嗯，
1: 待了1年半以后呢，是16岁，跟我爸的一个朋友关系很好，
0: 嗯，
1: 他就在浙江湖州做那种皮的衣服，
0: 嗯，
1: 那边很火的嘛，然后就是半年给我2000块钱的生活费，帮他干活，干了半年。我17岁的时候，我就比较活跃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会了一点什么东西啊。17岁呢，我就在那个厂里面的老板家，我就要求我自己独立的去干。
0: 做什么呢？
1: 就是做衣服，那是拉成品，
0: 嗯，
1: 整件衣服。
0: 嗯，
1: 他不是跟别人是搞流水线的去做，
0: 嗯，
1: 是一个人要完成一件衣服。
0: 嗯，
1: 我17岁我就自己单干。
0: 从16岁到17岁，半年的时间，你是把整个的工序都摸清楚了，
1: 对，
0: 都学会了。
1: 嗯，
0: 他给了你2000块钱的工资，
1: 对，2000块钱，所有的杂活都得你去干。我们都是在住在厂里面的，
0: 嗯，
1: 不是住在他家，在厂里面，
0: 嗯，
1: 然后就是，吃饭呀，吃饭我们不要去食堂打饭吗？
0: 嗯，
1: 然后帮他干干小事情啊，洗洗衣服呀，
0: 嗯，
1: 拿拿东西啊。这些我们徒弟不都得要经过的，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干了半年。
0: 这个决定也是你自己做的吗？还是父母带你做的？
1: 父母做的，因为我那时候我妈就是心里想着你要出去挣钱啊。
0: 你在家里面干活不也是给家里面挣钱了吗？
1: 家里面干活它只是一个季节性的，它是就是上半年是做这个的，
0: 嗯，
1: 下半年等于就没有这个业务。
0: 嗯，
1: 所以说呢，下半年我就出来了嘛，
0: 哦，
1: 啊，就给我找关系，
0: 嗯，
1: 就是让我出去挣钱了。
0: 嗯，
1: 我当时记得我在18岁的时候，当时我那个表哥，他以前上学不是很厉害的，然后就是通过自身的一个努力，他在厦门立足了。当时在厦门那个大学里面学的挺好的，当时给我妈的建议就是，啊，让我去学一下电脑啊，
0: 嗯，
1: 对吧？那时候像我们80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学电脑是挺多挺多的，
0: 对，打字
1: 打字啊，挺多的，
0: 嗯。
1: 然后我家表哥就是建议我妈

0: 让我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子，听得很不舒服，
1: 就很难受，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妈特别特别的重男轻女，因为我哥那时候在高中读的时候，所有的付出全部是我妈陪读也好，所有家里面的经济提供是最好的，我就不一样。我妈在那边陪了3年，我哥是考到高中的，高二的时候开始玩游戏，就是不爱学习了。然后当时我妈在那边陪读的时候也会有争吵嘛，高三的时候是反复的陪读，陪了好几年，就是没有考上。
1: 嗯，复读。
0: 复读复了好几年，她是愿意去培养她，但是我这一块就没有。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啊，不太喜欢我妈。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是不太喜欢我妈。我有今天的成就，全部是逼出来的。我父亲其实对我还是挺好的，而且对我的支持力度也是蛮大的。虽然说他在经济上没有帮我，但是他在精神上是一直是支持我的。
1: 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先生妹，我这一辈子我只能够靠自己了，别人我都靠不了，而且我必须要争气，要活出来给他们看看。
0: 我是从17岁单独干的，然后18岁干了一年，19岁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回来的，就没干了。没干了是因为我父亲要办一个养殖场，让我回来了。我给他干了3年，当时呢，我父母也承诺给我就是学驾驶，但是一直没有兑现过。21岁的时候，我们那边当地的有弹压棚要出售，我父亲呢就是果断的给我买下来了，当时是40000块钱买下来给我了，让我自己独立的去干。
1: 父亲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0: 他也可能是觉得我大了，应该有那个能力去赚钱吧。当时买的时候是40000块钱，然后后面创业的话不是没有钱吗？当时他跟我妈商量着借了我20000块钱，然后我当时需要的是10几万吧。我找银行借的钱，当年也是赚了钱，把他的20000块钱包括银行里面的钱还掉了。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慢慢的变好了，也就是稍微一年能赚个10来万块钱。但是呢，我还是要一直的帮他干活。我是23岁学的驾驶证，自己拿钱学的。那时候学驾驶证的时候好像是10000多块啊。学了一个B2证。那时候我们家正好买车。买了货车，第一台货车就是我开的，帮他收购。
1: 其实那时候家里应该也不差钱了吧？家里经济条件应该挺好的了吧？
0: 不太差钱。
1: 嗯。
0: 但是呢，我21岁的时候，我哥已经23岁，他是24岁毕业的。24岁毕业以后，在外面上班也就上了一年就回来了。我是一直是跟着我父亲后面帮他打理，
1: 就是你一个人要兼顾两头的。
0: 对。
1: 但是你的这种对于养殖的全链路的了解，或者是你的营销的能力，应该也是在19岁到21岁帮你父亲的3年当中，经过锻炼和学习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对吗？
0: 对的，通过那3年，就自己也把自己狠狠地逼了一把，清楚地意识到我靠不了别人，我只能靠我自己。凡事我都很上心，

0: 这也是我爸唯一最喜欢我的一点，什么事情他交给我办，我都能负责帮他办好。所以他一直以来，我不管做什么，他都很认可，也都支持我。我妈就不一样，我做任何事情，她都是持反对的一个状态。
1: 十几岁，一个小姑娘，一人在外，在工厂里面跟别人合住，那个时候其实很孤独，很孤独吧？
0: 最孤独的时候，其实还是在创业的时候。我所有创业的时候，全程是我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扛。我会遇到事情的时候，白天很坚强，晚上我也会崩溃的。真正硬气的时候是我26、27岁的时候。26、27岁的时候，我不是单干了好几年吗？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口袋里面也有个几十万块钱的存款。
1: 嗯，
0: 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我妈喜欢种地、种棉花、种菜呀、之类的。
1: 嗯，
0: 有一次下午，她就要求我去给她采棉花，我很不乐意，我很不乐意干，我就不想去，我就不去。
1: 嗯，
0: 然后我没去的结果是什么？我妈跑过来了，叫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个遍。然后我当时跟他吵起来了，吵得挺凶的。我说现在我不吃你家的饭，你也不给我钱花，我用不着什么活都给你家干，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不要叫我去你家吃饭，我不愿意去吃你家的饭，我也不愿意帮你家干活。然后那次闹了以后，我差不多歇了一年没有上他家吃过饭，我就自己硬逼着自己学做饭、洗衣服。
1: 我知道你这应该是本能，你说他家其实应该是自己家，但你觉得那个不是你的家。
0: 我自始至终没有这么认为。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男孩子对你很呵护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打动你？
0: 是的，是这样的。那时候觉得，如果但凡别人对我好，我会觉得很幸福。但是呢，错了。
1: 我在想啊，就如果一个女孩一直在自己生长的那个小家没有获得温暖的话，等到她长大了之后，她就很迫于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家。
0: 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还是给我上了一个沉重的一课。我在我们当地呢，也是算很努力的一个女孩。
1: 嗯，
0: 自因为自己能赚到钱，然后，通过那几年的努力，确实身上也有一定的积蓄。然后谈那个对象，其实没有太大的矛盾。别人他是冲着你的钱来的，你是冲着他的人去的，所以到最后的话，还是自己失落了。暗恋了我10年，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很好的。
1: 对呀，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爱情投机者。
0: 对。但是现实的生活中，他是属于那种妈宝男。
1: 嗯，
0: 他的父亲很强势，到了结婚以后，这些所有的问题都会展现出来。因为我自己口袋挣的钱，我会想着我怎么去花，我用我的方式去做投资。那么他们家的想法是，
1: 你是我家媳妇儿，你的钱就是我们家的钱，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爸爸是比较非常大男子主义，就是说这个家庭我是一家之主，你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就不会存在有你的我的，那是共同的。
1: 嗯，
0: 这个钱你应该拿给我，我去存银行也好，放给别人也好，
1: 嗯，
0: 觉得他有面。
1: 嗯，
0: 那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我自己有能力，我这个钱是我自己挣的，
1: 嗯，
0: 我凭什么要给你？那我肯定不乐意。但是这种话呢是上不了台面的，
1: 嗯，
0: 他就会通过我跟他儿子有口舌之争的时候，芝麻点大的事情，然后就会扩展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嘛，也在我们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家可能的想法是你不会，
1: 你不好意思，
0: 对，嗯，你不会好意思走出这一步，
1: 嗯，
0: 然后就是对我比较苛刻，
1: 嗯，
0: 当时
1: 以为是拿捏了你，
0: 对，
1: 要面子，
0: 对，当时其实就为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拌了嘴，快过年的时候拌了个嘴。那年的时候啊，我就买了房子了，买了房子在装修，买了好多的床上用品啊，一些家庭生活用品都买的挺多的了。然后就是一个很小的，我都不记得是为了哪个小事情，就特别特别小的一件事情，晚上回去也吵了，吵了以后呢，我就第二天在家睡觉，我嫂子给我打电话说装修师傅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走了，我到我这边新房子来了，我在这边住了有一两天吧，然后我不没有带衣服吗，我就回去拿衣服的时候呢，发现他爸爸把我的东西全部砸掉了。他爸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让我回去过年。
1: 嗯，
0: 那一年我确实也没有回去过年，我在我们家压场过的年。
1: 你也没有回爸妈那儿吗？
0: 没有，因为我妈有重男轻女，他就不愿意让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回去过年，然后是给我在鸭场里面做了饭的，放在那的，把我做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年夜饭给我。
1: 那个年三十是不是很难忘很难忘？
0: 最难忘的应该是第二年的年夜饭吧。为什么讲是第二年的年夜饭？第一年没有你，没有回去过年。第二年是五月份离掉了以后，第二年过年的时候，我父母跟我哥哥嫂子让我回家里面过年的。但是过年的那一刹那更让我伤心。农村里面三十的时候会晚上在吃饭之前会祭祖，在祭祖的时候我妈让我出去了，我妈让我到门外去了，所以那时候是让我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最难过的一年，从那个第二年以后，任何的逢年过节，你不管怎么接我，我不会再去了。我不愿意参加任何的家庭组织会议聚餐。从那以后我有6-7年没有在家过年，我不会去的。是从我家 买了这边的新门面房，

0: 以后，也是我逐渐好起来以后，接我回家过年，没有任何的男女之分，我才回去的。所以我心里一直就是有一种那种恨意，我谁我都靠不上，我只有靠我自身的努力来改变我的命运。我是2019年进入这个水产行业，我每天早上基本上是4-5点钟起床，晚上到9-10点钟回家，中午也不会回来吃饭，我会在客户家里面留下来吃饭。所以那时候创业的时候，你问我苦不苦，很苦，真的很苦。我没有想过我的人生会是这样。我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很刚强的一个人，很外向的一个人，在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给人的感觉都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比较好相处的，也是比较善于在外面交际的。其实我不善于的，我不愿意跟人家接触，我也不会喜欢打牌喝酒跟朋友聚餐，我这一类我都不善于的，这是我的弱点，我不善于交际。但是生活所迫，被迫做了这个销售这个行业，就我很不愿意接触人。我闲着的时候，我会在家一天都不会出门的，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沉浸在自己的一个生活里。
1: 所以行走商界，你是给自己披了一副铠甲。
0: 对，
1: 你所在这个行业几乎是由男人称霸的，饲料养殖，
0: 女性的话很少很少，
1: 占比大概在多少？
0: 占比的话只有2%-3%吧。
1: 2%-3%。
0: 对，
1: 你来说说你的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龙虾季节上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每天都是4点多钟、5点钟必须要起来的，因为客户他养殖龙虾的话，他们比我会更早。他们基本上是晚上1-2点钟就会起来收虾子，然后到4-5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出售，
1: 卖虾子。
0: 卖虾子。
1: 你做收购吗？
0: 我不做收购，我需要就是了解市场，安排配送，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己在配送。所以说每天基本上在5点钟是必须要起来的。一直到晚上吧，就是中间的话是没有休息的，吃饭都得抢着吃，吃两口，就在最忙的时候晚上可能还加个班，就是把所有货车全部装满，然后早上4点多钟出门。
1: 我看你的视频号还记录了会不断的有老板过来找你问技术问题。
0: 会有。
1: 这个是你的增值服务吗？
0: 对，是增值的服务，卖饲料这个板块的，看着是很小的一个板块。
1: 听起来也挺简单。
0: 听起来也特别简单，但是想要把这个饲料这个板块做好是需要很多的。
1: 这些年跟随你时间最久的一个养殖户跟了你多少年？
0: 我做水产7年，他跟了我7年，这样的客户很多，就是我的铁杆。他会帮我去销售，不会说我现在是挨家挨户的去推销那种，不会，他们帮着我去宣传做口碑，所以说我现在做起来没有那么累。在我们水产这个行业当中呢，我可能是最轻松的那一个。
1: 现在你的这个生意的规模应该比你爸大了吧？
0: 比我爸大。而且的话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行业，所以他对我这一块的话很放心，很放心。至少跟别人在交谈的过程中，
1: 很骄傲了，
0: 还是很骄傲的。对，
1: 2023年投资的那个厂是能够养150万只甲鱼。
0: 是的，
1: 13个大棚，然后里面是用池子养吗？
0: 对，一个池子一个池子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平方放120只，有14000多个平方。

0: 汤，
1: 150万只甲鱼，一年的收益大概是多少？
0: 第一年投产，我们是在2024年不是销售吗？2024年甲鱼行业当中是最低迷的一年，我们是亏损的，我们是每一斤甲鱼最起码是亏损到2块钱一斤，是亏损的一个状态。然后2024年我们到2025年，我们的一个每条单棚的话，它是收益也不多，比2024年要好，也是一条棚小赚了一下，是20几万，
1: 一个棚20几万，
0: 对，一条棚20几万块钱，2025这个过年还没到，应该是比上半年要好，因为我们上半年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价格在11块多的12块多的，最高就卖到13块多，像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15块多，将近16块钱，然后我们的成本也就合到10块多一点点嘛，因为这个是高密度的，它一斤能赚个15块钱，很 OK 的。
1: 所以几乎从跟着你爸一起干养殖一直到现在这10来年的时间里，你几乎都在男人堆里。
0: 对，我的身边没有什么女性，都是男性。
1: 你要经历跟他们谈判，跟他们博弈。
0: 是的，我第一年进入这个水产行业的时候是跟别人合伙的，当时他跟我合伙的原因呢是可能是基于我父亲的资源，还有利用我是一个单身女性。那个时候跟他在一块做销售的时候，因为有客情的需要吃饭啊陪酒之类的，他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丹丹，你需要去练酒量，去陪客户喝酒。我当时第一的反应是，如果让我去陪喝酒去做这个生意的话，这个生意我就可以不做了，我要靠脸蛋吃饭，我就不用干水产这一行，那我就换一个行业去走了，比这个来的轻松，因为水产行业真的很累人，不是我们女孩子可以干的事情。
1: 最累的是什么？
0: 就是头两年给客户配送饲料的情况下，都是我自己开着货车给客户去送配送，然后包括卸到客户的仓库里面，都是由我自己来，咬着牙坚持的。
1: 一包多少斤啊？
0: 一包是40斤。
1: 一次要扛多少包？
0: 每天平均下来的话差不多有10吨货吧。
1: 10吨？
0: 对。
1: 不会是你一个人扛吧？
0: 是我扛。
1: 你一个人扛？
0: 对。
1: 10吨呢、啊、那是多少包？你帮我算一下。
0: 10吨的话是500包，所以说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会去扛饲料，我可能拍出来的照片是摆拍，所有的业务是通过我用我的真诚去给客户扛包扛来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的。

0: 我从来没有认为过我是老板，我应该有老板的样子。
1: 你接触过那么多男老板啊，有没有人说，丹丹你别干了，当老板娘吧，到我这儿来，有吗？
0: 没有，没有。我给人的感觉一直就是那种很强势的那一种，男人都一般喜欢小鸟依人的那一种嘛，没有说喜欢那种太刚硬的那一种，所以没有说啊，你别干了，我来养你，没有。
1: 如果有人这么说呢，你会答应吗？会有一丝想偷懒吗？
0: 会有的，因为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说能遇到那种替我能扛事的，我还是愿意去接触。因为我离婚以后也有试着跟别人去交往，但是他们的心理压力过大，然
1: 对，
0: 后就会谈不下去。
1: 他觉得 hold 不住。
0: 对，hold 不住我。然后现在就是更 hold 不住了，一个是现在我的身份也变了，我这个基地厂房建起来以后，通过是2023年到2025年这个期间呢，是也得到了相应的一些荣誉，我是现在是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的优秀会员。然后我们铜陵市安徽女企业家那个理事，我们铜陵市新农人协会的一个副会长的一个身份，现在给人的感觉，你又上了一个台阶。在农村里面找你的情况下，我的压力好大，高我的一个层次会想呢，我找你太累了，我要找那种小鸟依人的那种，在低我一个层次的，他的心理压力又会很大，所以两者他是矛盾的。
1: 所以现在情感上有孤独的时候吗？虽然事业已经非常成功了。
0: 会有，
1: 因为我的成功，我也希望有人可以分享。
0: 对，我也希望是能遇到一个比较懂我的，在我累的时候会安慰我。目前。还没遇到，
1: 还没遇到，也就先放在一边吧。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
0: 这个是的，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1: 这两年你的发展势头这么好，其实你内心有没有比较害怕的地方？
0: 唯一担心的就是身体状况，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
1: 但
0: 忧。
1: 你看起来很有活力
0: 目前身体状况是很好的，
1: 啊。
0: 就是说，如果说从担心这个角度来去考虑的话，唯一担心的就是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其他的就是说事业方面的话，现在是稳步发展嘛，所以说没有太多的焦虑或者是担心。
1: 你去洽谈业务，受到的最大的委屈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0: 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个自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一个老板，他的业务量也蛮大的，他太过于自信，就是可能认为说他有一定的量，你就必须要求着他，哄着他。我恰恰相反，我从来不会觉得客户大小来区分。
1: 挣到钱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我能出人头地。刚离婚的时候，别人看见我的时候会讲不好听的话，会讽刺我。但是现在的话，通过我自己的一个自身的努力，来改变了这些现实的问题。不说别人，就说我妈，她会主动的问我，关心我，你有没有吃饭？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这是我没有创业之前没有享受过的。别人的话，现在都是以那种羡慕的目光来看我，不管我创业。

0: 业的路上有多么的辛苦，因为所有的细节，别人是看不到的，他们只能看到你的一个结果。我从离婚以后，换了5部车，买了7个表，我很喜欢买表，因为象征着时间能改变一切。所以我的爱好是公认的，丹丹特别喜欢表。
1: 现在还在买表吗？
0: 去年还买了，
1: 最贵的一块多少钱？
0: 10几万吧。
1: 身边的朋友应该看到你都觉得像看到了一部爽文小说，大家只看到了你今天的成功，你今天的耀眼，其实看不到这部小说的来路。
0: 他们是看不到的，包括我现在是。从2023年建了一个甲鱼基地，到今年的话又建了一个厂房，所有的人都在质疑我。
1: 有人会觉得你是用美貌换来的吗？
0: 这一块倒不会。质疑我的之一呢，是可能是说，他觉得应该是我父亲给的比较多。也有人认为呢，你这个基地不是你的，就是说可能是借用别他人的成功来展示了一下我，就是一个摆拍。我告诉所有人的是，我不需要向你们解释任何的东西，我只需要站在我的厂门口来一张自拍，就是我最好的一个解释。
1: 你又是单身，然后你又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能干，又这么能挣钱，坊间有对你的留言吗？
0: 没有，我那些朋友或者是客户，他就直接会告诉我，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女性，我一直认为你是我的兄弟。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也说，哎，兄弟你来啦，他不会拿我当女性，没有。
1: 你有想过自己如果要？再结婚，再成立家庭，或者是再有一段情感关系，那个男人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我挺害怕的，我现在是挺恐婚的。首先，我不太善于跟家里面的长辈亲戚交往，我很怕这种，接触。
1: 你不会这种人情世故？
0: 我会这种，但是我不适合跟他们长谈，这个是我比较怕的，
1: 短板嘛，
0: 短板，不愿意。二个的话是，长辈们都喜欢那种比较勤快的那种女孩子吧，我这个短板在这里，我只能烧开水泡个茶，好像其他的我不会干，我就觉得长辈应该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都喜欢那种勤快的。那来个家里面客人的话，
1: 但现在可不是了。现在大女主怎么会还要做饭啊？
0: 因为我父母他是这样的，他就希望呢，如果家里面来亲戚的话，你能帮上忙，你能搭一把手。但我不会搭手的那一种，我只能善于就是给你泡杯茶，然后坐着陪你聊个
1: 就
0: 天，
1: 够了，
0: 其
1: 就够
0: 他的
1: 了，
0: 我
1: 还
0: 不
1: 要怎么
0: 会。
1: 样？还要怎么样？
0: 但是我个人感觉是，在
1: 还，
0: 别人父母眼里，也希望你是那种，你在家里面你就是那种家庭主妇那一种，对吧？你在外面可以就
1: 杀
0: 是，
1: 伐决断。
0: 对，但是在家里面的话，每个家里面都会有很多的亲戚，希望来亲戚的时候你也能长一长脸，什么都会。
1: 还要怎么长脸啊？这个家有这么个女儿，还要怎么长脸？还需要你去端茶送水来长脸吗？
0: 但这个就是我内心一个恐惧，就是说我要是再成立家庭的时候，我就害怕家里面亲戚多。我就害怕跟父母住在一起，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个矛盾，会导致两个人后续的一个很不愉快，所以就自我内耗。
1: 从小你是一个没有被很好的呵护着长大的一个小女孩，你有梦想过自己生个女儿，然后把自己从小没有获得的爱填补给她吗？在她的身上让她获得一遍吗？
0: 没有。我很害怕生孩子，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生我儿子的过程中遇到了很不快乐的事情。怀孕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反应，生产的时候其实我也有那个能力去市里面的一个医院，被他们家阻止了，就是在我们一个乡镇医院去剖腹产生的。当时也没有纠结，认为说在哪反正都一样，离家也近。我家儿子是5月20号生的，20号的时候我心里想着我去剖腹产，因为说好了是去剖腹产的。早上在家里边洗了澡洗了头，蹦哒蹦哒的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过程中心里是凉了的，当时是在手术台上面，小孩子是脐带被缠绕了出不来，然后当时是两个医生就是拼命的在我肚子里面挤压，把小孩子是挤压出来的。当时挤压出来医生也没有太多的在意吧，我在手术台上面还没下来的时候吧，我妈就在那叫小孩子快不行了。我那时候心里好气知道吧，当时小孩子就送去抢救接氧，接了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回过来了。回过来以后我也出了产房，在医院里面待到下午差不多3点多钟的时候，小孩再次出现情况，然后是送到我们市里面医院去抢救的。在市里面医院整整待了差不多有1个多星期吧，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是月子当中肝脏出现了问题，出月子我就去南京那个鼓楼医院，我们家里面人是陪我去了一次，没有住院。当时那时候那个转氨酶吧达到了一个600多，当时检查以后医生就把我扣住了，就不让我走，就让我住院。然后我是偷偷跑回去的，然后是跟着家里面我父母带着我去了南京的一个医院鼓楼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给我开了药，给我出了个配方，我吃了有半个月的药，然后再次去复查，给我提了一个新型的一个医疗，从我的身上抽500克的血液出来，然后通过调试配试，然后再输到我的身体里面。我来回折腾了大半年，就是感觉换血的那一种。如果说我再早的情况下，我不会再愿意冒这个风险再生一个小孩。
1: 一直以来大家都把女人生孩子啊，天经地义，瓜熟蒂落，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确实忽略了女性在生产的这个阶段，她的身体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伤害，甚至会给她留下来的

0: 空间，但是也对女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或者是女人给自己强加了各种要求。我们既希望有美好的家庭，然后又希望自己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孩子不争气了也是妈妈的问题。老公在外面沾花惹草，你会首先去评判自己是不是我无能，不能把他留在家里。
1: 是这样，所以现在是很多的女性都在权衡利弊，选择做好自己。
0: 从小到大啊，从亲情、友情、爱情，以及你闯荡商界里面见证过的这么多的人情冷暖，现在对人性的底色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1: 我不想去猜测，自认为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0: 过往的那些伤害、那些失望，会给你留下阴影吗？
1: 会。
0: 如果此刻有一个跟你出身处境跟你差不多的女孩站在你的面前，你会对她说什么？
1: 我会教他
0: 教什么？
1: 优化自己，更好的一个提升吧。因为只有自身优秀了，才会变得更好。
0: 你的故事是可以复制的吗？
1: 我不希望被别人复制，我不希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很痛苦。
0: 如果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子？
1: 我希望我是可以过上那种无忧无虑的，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吧。
2: 以上就是我和谢寿妹的聊天。其实，在采访大纲当中，并没有所谓预设好的泪点。从她提到14岁的时候在田里插秧，哥哥在家里做饭，那种哽咽好像就浮在了她的声音里，像一条暗河，然后就一路的流淌。说到母亲的那句“女孩子不用上学”，说到离婚那年被砸掉的东西，说到年三十祭祖的时候让她出去，好像每到了一个地方，河水就漫上来一次。他不断的深呼吸，很想压下去，但是眼泪比他的意志更加的真实。我坐在他的对面，静静的倾听，不打断他。我意识到，其实这不是失控，这是一种迟到了太久的允许，允许自己委屈，允许自己说出来，允许在40年之后，终于不用再扮演那个无坚不摧的谢老板。我坐在他的身边，觉得自己像一个容器，或者是一个见证者。我的任务不是安抚，而是接住，接住他这些终于决堤的辛苦和委屈，让他们安全的、郑重的被听到。等到最后说到我希望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的时候，其实她的声音已经哑了，但是眼泪反倒停了。那一刻的平静比之前的哽咽更有力量。我突然间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次倾诉，更是一次交割。她把那个背负了40年的沉重的过去终于完整地交付了出来，而接下来的路希望她可以走得轻一些。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习惯于歌颂独立女性，却很少听到她们说，其实我也很想依赖。或许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不需要依靠，而是在无人可依靠的时候把自己活成了那座山。而后有一天，当有人问起你累吗，她还能够坦然地说，对，我累，但是山在这里，风景也很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感谢收听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和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朋友在跟我讨论说，为什么我每次一开口，空气就突然安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尬聊吧。英国人是最会尬聊的，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出门，不论熟不熟的人，彼此见到面，第一时间会谈论天气。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的和巧妙的来展开话题的方法，可是现在会觉得难免有点太模式化，或者有点假。你跟另外一个人，难道天气可以讨论超过5句话吗？所以现在尬聊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明知道很尴尬，但是你还要坚持去聊天。有人总结了尬聊的最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你在电梯间碰到了领导，再比如说没说过3句话，但是碰巧呢，你跟那样一个不熟的同事一起来出差，到底应该聊什么样的话题？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碰到领导我就一定要聊工作嘛。但事实上，和你共同来乘坐同一部电梯的领导，可能并不愿意想要在电梯里面听一听你尴尬的工作汇报。怎么样来避免尬聊呢？你可以去不同的公号去找找答案。还有一点就是放轻松，如果真的尴尬就让它尴尬吧，千万不要在很尴尬的时候还要坚持强行去装熟去聊天，那样只会让尴尬无限的放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新加坡的经典的女歌手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最近因为我要购买一台新风机，所以呢被朋友拉入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有一些朋友，大家非常的志同道合，都是希望用现代的科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新风机，比如说洗碗机，比如说扫地机，比如说擦窗机器人，大家都认可。

重要的事情上面。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有那么多琐碎事情，那成年人来说，用大量的时间来搞家务实在是不太现实，而且有点奢侈的事情。你的家里会有一些家务机器人在帮忙吗？还是说你更希望自己一手一脚的亲力亲为呢？个性不同，可能选择就不一样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张惠妹阿妹，解脱。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

我们也提到了关于抖音和短视频文化给人们的社交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不过呢，我个人还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多面而独立的，所以不用贴标签，也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对自己所想要感兴趣的东西来多花一点时间。如果真的不喜欢，不从众，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于碎片化时间的管理，有些人喜欢看一些时事的热点和专业的动态，而另外一些人喜欢看一些趣味的短视频，都没错，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哈林庾澄庆，但是永远活得像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这首歌叫做《情非得已》。

在我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台湾歌坛充斥着像陈明真、孟庭苇、方季韦和高胜美这样的甜姐儿，所以是甜歌当道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有那么多台湾女歌手，哪怕她们的唱功和歌路还有风格是比较相似的，可是仍然能够有自己的一席的江湖地位。当年短发的方季韦，除了声音甜美之外，长相也是难得的清纯。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明白的相遇》。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如果你是用抖音、用快手，常常上知乎、上微博或者类似的任何一个内容或社交平台，那你大概已经知道，小猪佩奇似乎一夜之间就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上爆火了，还顺手救活了一堆买盗版儿童塑料玩具的淘宝店。现在淘宝上随随便便搜一搜，就有小猪佩奇的纹身贴、手表，还有滑梯玩具、毛绒公仔，动不动销量过万。其实在小猪佩奇火起来之前，它就已经是一部优秀的儿童动画片，几乎没有小朋友可以拒绝小猪佩奇。每集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可是围绕着佩奇和他的家人朋友，讲的都是非常温情的生活故事，剧情既温和又幽默。我女儿最喜欢看小猪佩奇，陪她看的时候也居然能看得进去，而且还可以受到一些教育孩子的启发。不论是猪爸爸还是猪妈妈，还有小猪佩奇的猪爷爷还有猪奶奶，既可以陪伴孩子，有身体力行的在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所以无论小猪佩奇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火起来，我们也大力推荐家里面的学龄前儿童可以偶尔的每天短暂的来看一看。如果小猪佩奇也算是网红的话，他应该算是最不

0: 浮躁的那个网红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范晓萱，她在少女时期就出道了，那个时候她也代言演唱了很多的卡通片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是成熟一点的范晓萱，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0: 手工定制，仅。

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娴。陈慧娴是天生应该吃歌手这行饭的人，因为她拥有着非常棒的好嗓音。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说法，说整脸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整喉咙。所谓的整喉咙，其实并不是真的对喉咙做整容手术，而是说语言和声音现在也需要打造，需要调音。最简单，我们知道现在电视啊、电影啊非常火的很多角色，其实都是靠幕后的配音演员。可能大家才慢慢的知道，好声音其实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的。有一份研究报告说，别人对你的印象只有 7% 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却有 38% 来自你的声音。也听说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上声音的训练课，所以说不仅仅是播音主持需要来练习声音，练习怎么样说话，包括我们大人成年人也可以来训练一下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更好听，让自己的声音和表达更有内容，更适合自己，更有气场。如果你是一个学习型的人，你会发现哇，要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接下来就听歌叫做《夜了点》，来自于陈慧娴。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有人说夏天是从一声蝉鸣开始的，也有人说夏天是从第一口西瓜的清凉开始的，但是我想说夏天是从一首歌开始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清晨出发，一路走到深夜，我们一起去度过一个完整的夏天。

2004年的夏天，梁静茹唱了这首《宁夏》。那一年，很多人都还在用随身听，耳机线从口袋里拖出来，晃晃悠悠地走过操场。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夏日歌单里的第一首。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歌词写的其实是夜晚，但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像极了夏日清晨5、6点钟的光景。天刚刚亮，空气里有露水的味道，世界还没有被热气占领，那是夏天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时刻。你有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清晨，被窗外低声鸟叫叫醒，翻个身发现今天不用早起，于是又闭上眼睛，任由那半梦半醒的舒服感把自己包裹起来，那就是宁夏的感觉，不浓烈，不煽情，只是静静地陪着你，像清晨的风。

耳畔的这首歌来自一位把夏天唱得最细腻的民谣女声程璧，这首歌叫做《给猫下的你》。猫下是一个方言词，意思就是避暑、消夏。程璧用这个词唱出了夏天最慵懒的那一面，汗湿的柏油路，不知疲倦的知了，午后拉长的影子。她的声音像一杯凉白开，清淡但解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想起小时候外婆家的夏天，竹席是凉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外婆在午睡，我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看蚂蚁搬家。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时间好慢，慢到一下午可以做无数件事。现在回头看那些无所事事的下午，反而是最奢侈的。程璧的歌声里就有这种慢，她不赶时间，每一个字都轻轻地落在旋律上，像花瓣落在水面上。这个夏天，如果你也觉得世界转得太快，不妨让这首歌把你拉回到那个猫下的时光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今天主题歌单叫做在一首歌中来感受悠然夏日。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让我们一起在夏风中去感受清凉。

夏天的风和别的季节的风当然是不一样的。春天的风带着花粉味，秋天的风带着落叶，冬天的风带着刀子，只有夏天的风带着心动。文兰的夏天的风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动。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旋律一起，很多人就能跟着哼唱。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高亢的呐喊，就那么平平淡淡地唱出了夏天里最美好的那件事，喜欢一个人。你还记得那个夏天吗？你们一起走过的那条路，路边有香樟树，风吹过来的时候，树叶沙沙响，你偷偷看了他一眼，又赶紧把目光移开。那个时候你觉得夏天好长啊，长到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后来呢？后来夏天结束了，那个人可能也走散了，但每当夏天的风响起，你还是会想起那个夏天，那阵风，那个让你心跳漏了一拍的人。这就是夏天的魔法，它把所有的美好都存进了旋律里，随时等你回来。

说到夏天的歌，怎么能没有周杰伦呢？2004年《七里香》发行，那一年有多少人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有多少人学会了秋刀鱼的滋味？猫眼你都想了解。这句没头没脑，但就是很好听的歌词。《七里香》唱的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院子、麻雀、草莓、秋刀鱼，还有你。但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就是有这种本事，把最日常的东西写成诗，那饱满的麦穗幸福了这个季节。你听听，这不就是夏天吗？饱满的、热烈的、幸福的、纯粹的。有人说周杰伦的歌是80、90后的青春 BGM， 其实不只是青春，他的歌更像是一个容器，装着所有关于夏天的记忆。每次《七里香》的前奏响起，就好像有人按下了时光的回放键。那个骑着单车穿过田埂的少年，那个在教室后排偷偷看你的女孩，那个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夏天。夏天会结束呀，青春也终会散场，但《七里香》不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它下了夏天。

0: 这首歌的歌名就很精妙，夏在这里是一个动词，不是夏天来了，而是有人夏了整个夏天，意思就是有一个人让这个夏天变得不一样了。金峰的嗓音有一种很透明的质感，像夏天午后玻璃杯里的柠檬水。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明亮，鼓点像心跳，吉他像脚步，整首歌都在奔跑，向着某个方向，向着某个人，向着夏天最热烈的那一天。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出现之后，整个夏天都变得不一样了，阳光更亮了，风更甜了，连蝉鸣都变得好听了。如果有，那这首歌就是唱给你听的，如果没有，没有关系，这个夏天还很长，谁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呢？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用一首歌度过悠然夏日，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如果说盛夏的果实是黄昏的告别，那伍佰的夏夜晚风就是深夜的陪伴。伍佰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声音里面有风沙，有故事，有一种粗糙的温柔。夏夜晚风的编曲是极其简洁的，一把吉他，一副嗓音就够了。歌词也很简单，翻来覆去就是夏夜的风，你我。但就是这种简单反而最动人。夏夜的晚风和白天的风当然是不一样的，白天的风是热的，急躁的，而夜晚的风是凉的，温柔的，它吹在皮肤上，像有人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说，累了吧，歇一歇吧。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在深夜听，关了灯，打开窗户，让晚风吹进来，让伍佰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你会发现那些白天想不通的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那些白天放不下的人好像也可以暂时放一放了。夏夜晚风就是有这种治愈的力量。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声音，且听风吟。

朴树的《且听风云》是一首可以陪你到天亮的歌，《且听风云》四个字来自村上春树的小说。风在吟唱什么，没人听得懂，但是每个人都听到了自己心里想听的东西。朴树的这首歌也是这样，他不告诉你答案，他只是陪着你。朴树的嗓音有一种少年感，哪怕他唱的尽是沧桑，但听起来还是像一个少年在认真地跟你说话。且听风吟的旋律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不急不慢，就那么流着，你可以跟着他走，也可以停下来，都没有关系。深夜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那些失眠的夏夜，躺在床上，窗外有虫鸣，有月光，有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狗吠声，脑子里乱糟糟的，什么都在想，又什么都没想清楚。然后朴树唱，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以隔世般阑珊，你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人挺懂你。夏夜很长，长得可以装下所有的思绪，但没关系，有这首歌可以陪着你。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一首歌中度过安然夏日。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为什么会把这首歌放在今天主题歌单的最后呢？因为这首歌里有一种很释怀的感觉，旋律轻快，节奏明朗，传递出了轻松开心的情绪。它不是告别，也不是留恋，而是夏天很好，我很喜欢，但结束了也没关系，因为明天明年还会再来。夏天这首歌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质，它唱的是夏天，但你任何时候听都能感觉到夏天的气息，哪怕是在冬天，只要前奏一响，就好像有热烈的阳光照进来。这就是好音乐的魔力，它把一种季节，一种情绪，一种记忆全都凝固在旋律里，随时等你来取。今天节目的最后想对你说的是，不管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是热闹还是孤单，是圆满还是遗憾，都希望你能在这九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梳理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

今天市场呢，三大指数是集体收涨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报收点位。深指数报收在3946.68点，涨了12.59点，涨幅是0.32%，总成交金额是9861亿元，市场家数1660家，下跌家数618家，平盘家数72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414.43点，涨了154.99点，涨幅是1.09%，总成交金额呢是1.17万亿，市场家数有2236家，下跌家数618家，平盘家数78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602.08点，涨了52.92点，涨幅是1.49%，总成交金额呢是5647亿元。科创50今天也是红色报收的，报收在1736.99点，涨了27.49点，涨幅是1.61%，总成交金额呢是1033亿元。

0: 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房地产开发涨了 3.12%， 房地产服务涨了 3.00%， 装修装饰涨了 2.95%， 通信设备涨了 2.95%， 教育涨了 2.47%， 元件涨了 2.39%。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合力发电跌了 1.16%， 医疗美容跌了 0.84%， 煤炭跌了 0.78%， 石油石化跌了 0.46%， 生物制品跌了 0.09%。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光纤概念涨了 3.71%， 租售同权涨了 3.67%， CPU 概念涨了 3.59%， 高带宽内存涨了 3.52%， 全息技术涨了 3.35%。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资源开采概念跌了 1.31%， 可燃冰跌了 0.75%， 肌肉概念跌了 0.55%， 重组蛋白跌了 0.47%， CIT 细胞疗法跌了 0.34%。看个股啊，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只新股涨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78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2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绍兴金戈桥大道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何伯强。何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何老师，今天市场走的还可以啊，这个低开之后呢直接就是震荡往上拉了啊，个股方面今天有超过4100只个股都是飘红的啊，而且呢科技今天又回来了，大家伙还是挺开心的啊。您怎么看今天的盘面？
4: 对，今天市场又是一个普涨吧，超过4000家是上涨的。那么其实但是成交量这边我们看了一下，比昨天还是有一些萎缩。那么市场其实经过整个七月份的这种大幅调整之后，八月份整体是一个修复啊。那么当然整个修复可能每个指数的节奏不太一样，其实从这波调整来看，科创和创业板是跌幅最大的。那么他们的一个虽然这几天修复也不错，但是跟七月份的整体的一个下跌相比，他们的修复基本上还是在七月中下旬这么一个水准，也就是说跌基本上可能修复了指数的一半还不到。然后大家可以去看，比如说看沪指啊，就上证指数，或者说看我们做分类里面像微盘股，那微盘股其实已经回到了差不多年线上方，然后上证的话已经逼近了年线啊，就是从技术走势跟修复强度来看，这一波其实最先下跌的上证和微盘是修复比较大的，然后双创因为七月份整个一个跌幅是最大的，那么这一波其他的一个修复相较于其他指数来说，这里也是应该说空间上是不及其他几个指数的啊。所以这个从后面的一个我们还是要看，因为市场其实今年来看还是一个科技为代表的一个这么一个结构性行情啊，所以如果想带领人气重新走强啊，回到之前这种节奏的话，那么还是需要看科技的一个情况啊。但是 最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科技有修复，但是也会有像其他的像创新药、像资源啊，包括今天甚至连地产消费也都开始有表现。就是说，整个一个目前的整个一个市场，其实不是在像五六月份那种科技一枝独秀，就除了科技其他都不行的这种节奏上啊，它是有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其实现在一个主线并不明确啊，指数呢，我们更多的把它理解成一个超跌反弹啊，或者说一个大跌之后的这种第一波的一个修复，为可以这么来看。
0: 好，那现在筹码整体来看的话是相对均衡的，那如果说我们要去配置的话，是不是也是往均衡配置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不再是只考虑科技这一块？
4: 对，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它科技的这种大跌过之后，想要我们基本上判断科技就是大部分品种可能想要再回到像科技这种啊，六月份的这种高点或者七月份那种高点，难度是比较大的。可能有一部分龙头品种还是有机会，但大部分可能，短期想要去新高，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里面出来的资金，它必然会回到一些就是找除了科技以外的其他方向，去做这种配置的。所以也导致了大家可以去看啊，最近像创新药资源，其实前面你说创新药有利好吗？那这些基本面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或者说没有跟股价这么明显的出现这种股价上涨基本面有明显变化是没有的，包括资源也一样啊。但是确实在资金推动下，这些品种走出了比较流畅的这种反弹。这个里面我们主要觉得就是资金里面科技里面溢出的这种资金到了这些品种上面，主要还是资金的这种推动作用更大一些，而不是说是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刚才也说了，就如果去配，可能我们更多的理解成是一季度的那种翻版，就是当时也是科技有表现，但是资源啊、创新啊、其他板块也是有轮动，甚至机器人这种也有轮动的，而不是像二季度。二季度其实更多的主要就是科技在独舞啊，它自己就除了科技，其他板块都不行。那么现在可能到三季度，或者说这一波的八月份的这种修复的一个反弹，我们认为也是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轮动啊，或者说没有真正的一个特别强的这种主线。
0: 好，其实大伙儿普遍都觉得现在市场操作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越均衡越难做，对吧？急速的往下。
4: 均衡的话，其实这边我们可以在发散看来看，就有好有坏吧。就好处就是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像六月份那种，就是如果你没有选到科技，你其他就完全就不行，这个其实也不一样了。就是六月份那种行情，就你只要不选科技，你其他怎么做，什么龙头估值怎么样，你都不行，都亏钱。不管你是选红利防御，还是选这种比如说新能源啊这种医药都不行，就除了科技板块其他都不行，那没有那么极端了。但是这种不好的一面就是轮动太快，导致了就是没有大家不聚焦下，就是没有持续性，可能每个板块一两天啊，多的话两三天，也就这种，然后又回到其他上面去轮动。就有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就这个东西它都能轮到一点，但是持续性都一般。
0: 就因为它持续性差，所以才会觉得难受，又很有可能今天买了之后第二天它就下去了，大家伙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因为现在如果选的话，其实就是科技和非科技两块嘛，对吧？
4: 但我是觉得可能科技的整个一种它的这种强度不会再像这种六月份这么的这么极端的这种强势了，除非就是比如说有大部分的这种龙头股又去新高了，或者说科创创业板又其中一个指数或者说几个龙头的品种又新高了，那么才会把大家的这种热情再激发出来。在新高之前，大家大部分资金肯定还是当这种修复的反弹去对待。所以我们也刚才也说了，可能80%的品种可能它是 很难，短期很难再回到六月底那个高点了。但那么有一小部分品种可能啊会去创新高，或者说会回到那个附近。那么后面我们就要看了，如果这个强度或者说整个一个基本面到底有没有变化，海外的这种存储啊这些有没有影响啊，所以后面要再看。但短期就是我们还是当修复的这种反弹去对待，而不是说是反转。
0: 嗯，好，那如果说比较看好科技的这些朋友，一直都没有上车的朋友，那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看科技的话，可以往哪些方面去考虑？就是大家伙都说国产替代这一块嘛，以后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目光往这个方向去转呢？何老师，嗯。
4: 嗯，这个逻辑肯定是没有错，肯定还是看这些东西。但是，
0: 嗯，
4: 我们反过头来，大家就主持人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大家应该先考虑这个问题。你之前如果科技都没上车的人，你现在这样他去上，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不会上的。就是对科技有信仰的，你已经经过这一两年的市场，就一直觉得高，那跌过这么一波，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还要再腰斩，就可能他的这种估值模式跟这种信仰，其实还是对现在它还是，即便是跌了30%-50%，它还是觉得贵的。
0: 嗯，
4: 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估值模型或者说两种不同的人的这种选股，就做价值的，做一些那种低估值的，他要看财务看什么的，他就是接受不了科技这种估值，他接受不了这种信仰这种去做，然后不太看业绩的，他就是看好整个一个。叙事逻辑的，或者看好这种后面的高景气度的，那么回到这个位置，可能它还是会上车的，或者说，要么就是之前高位被套，它还是没出来，那么它可能如果是仓位不重的，那它后面还是会继续补。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于科技这种到底这种信仰不信仰的这个问题。那么至于国产链跟海外链，其实。从目前来看，就是可能后面还是两条腿的，去关注可能更好一些。不要一味，因为海外链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可能从估值角度、业绩角度，它更确定性更高一点。就估值这边，你更好下手一点啊，你更能下手。国产链呢，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叙事的这种长远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短中期的这种估值一定是比海外链要高不少。比如说同样你半导体光模块那种，海外链可能你明年看看也就20-30倍，但是国产链你怎么看可能都是50-100倍的这种估值。所以从估值角度来说呢，海外链更好一点，但是可能前景来说国产链也不差。所以我觉得不要一条腿选科技，也不要光看国产或者光，因为科技一定是那种高风险高收益，或者说高波动的这种东西的，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更好一些，
0: 就是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节点啊，找好这个节奏，然后你信它你就上车，对吧？然后你要不信的话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别的。
4: 然后尽量均衡一点，也不要说一味的说国产链我就全部配国产，其实。它里面也是在，即便是科技内部，它也是在轮动的，
0: 也均衡，对吧？摇都有，
4: 对，
0: 那科技还有就是非科技赛道，近期大家伙讨论比较多就是创新药这一块嘛，最近走的的确还是挺强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银行啊、电力啊、煤炭呐 啊，还有贵金属啊，金属系大家伙关注的也比较多，这块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葛老师、何老师？
4: 创新药其实包括机器人甚至有色这些呢，我觉得就是科技溢出的一些资金在里面做腾挪。不可否认这些板块也是不错的啊，包括估值或者有一些景气度，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是科技的这种替代品。就是你从景气度角度来说呢，科技还是可能还是比创新药这种要好一点，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到了六月底那个位置，那性价比来说可能科技的性价比就一般了，但是现在比如说砍都跌了50%了啊，反弹也还跌30%-40%之后，然后创新药呢你又从低位反弹了个20%-30%，就现在你两者的一个角度你去匹配的话，可能不如六月底那个位置创新药的性价比更好
0: 高一点。
4: 因为创新药你是 你是涨了一波，科技呢你又跌了一波，那这两者就跟六月底创新药你没起来，科技又在高位，那个性价比创新药肯定是比科技性价比，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就还是那句话，就是
0: 是的，
4: 大部分人可能还
0: 是不会考虑
4: 最高，他不
0: 就是的，
4: 对对对，还是那句话，就包括现在来问创新药的人，可能他也是科技里面就是喜欢追热点那种，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一味的你就盯科技在做的，那你就还是不要随便换赛道，你就大部分人我是觉得没有那个能力去换的，
0: 对
4: 啊，你因为都是看到了涨了他才去追，这个其实我觉得就要么你就做短线你快进快出，但这个
0: 难度也很大，
4: 这么多你做短线你吃不消做的，所以我建议就是那些东西啊，创新药也好，机器啊，包括那个一些有色里面其实都也还不错啊，但是它的逻辑跟科技是一样的啊，就是包括特别是那些科技现在跌了一波之后，你创新药涨了一波，你再去选可能性价比也一般了，所以还不如你要么就是去切红，就红利其实反而是跟科技确实是跷跷板，就你会明显的发现六月份科技大涨红利大跌，然后七月份科技大跌红利就把六月份的全部收复回来，那最近又是这样，科技在反弹了，其实红利它反而在往下低，所以如果是一直是偏价值的想配红利的，那你反而等这波科技到一个高位之后，那可能红利反而是一个低位布局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就是如果是做左侧的那种低吸的那种投资者分批做的买红利，那这波科技比如说冲指数冲到4000点或者创业板科创板回到比如说六月天线或者怎么样，那到一个节点到一个高位的红利它反而是一个低位，那个时候其实你去配红利反而更好一些，但这个里面是这样，就是本来就是要买红利的人，不是说你原来在买科技的你现在再去买红利，其实那个又难度又大了，因为他可能又嫌红利慢，就这个里面其实买红利的人他可能就一年就指望可能10到15个点，或者说希望值没有那么高的，但科技里面的这种波动跟风险偏好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一年100个点50个点那种，所以完全不同的两波资金，只不过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什么时候去配那个时间点更好一些，但是其实买的人可能是两种完全
0: 不同的，
4: 完全不同的两种，对对对，买红利的人他不会去买科技的，或者
0: 弹性那么高，对吧？波动那么大，
4: 对，跟他完全不同，波动率又不一样，
0: 是的，
4: 风险偏好，而且他可能又嫌慢，他两天不涨，他可能又就要换，
0: 难受又要换了，水又养了，对，贺老师一直都建议我们，就是还是得有自己的投资体系。其实这是第一要义，对吧？不要盲目的跟风，
4: 对，就不要哪个好了去追哪个。这个其实你或者你选两三个板块看看就够了，你否则你切不过来的。对，
0: 是很容易就套进去了，非常容易。
4: 对对对，因为大部分散户都是哪个好追哪个嘛。
0: 是
4: 这种其实现在量化的语料就是这些人。
0: 好啊，看市场这个整体的表现，八月份大概率啊，很可能还是会这个震荡啊，对吧？
4: 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历史规律来看，科创板数据比较短，就只科创板和创业板只要当月跌幅超过15%的啊，创业板好像有跌过20%，只要是有这种跌幅的，4月的反弹概率几乎都是100%。啊，就后面不知道，但是七月份跌过之后，第二个月，像八月，反弹应该是大概率，所以指数层面这个月是看反弹应该没什么问题，只不过就反弹到底到
0: 什么时候
4: 哪个高度，
0: 对吧？到什么位置？
4: 就如果它反弹的越高，那么后面可能整个对市场的一个判断就不一样。比如说只反弹了个，七月份跌幅的3分之1或者说20%，那么就是一个弱反弹。如果能收复七月份跌幅的50%以上的，那么后面有可能就是，还是能前高，或者说至少去摸一摸，或者说双头也好，或者甚至新高，那预期就不一样了。它这个反弹力度对于我们后一阶段，就九月份以后市场的一个走势可能更重要一些。但是八月份这个节点来说，就是还是看反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好，那我们在仓位上是不是可以稍微大胆一点？
4: 对，如果你是这个阶段就做八月份反弹的话，那反正不管你是想去做科技也好，或者说去做那刚才说创新啊那些，那应该这个阶段反正弹性都是有一点的。
0: 嗯
4: 啊，特别是科技有些跌了，确实跌的比较多，跌50%的。那你跌50%，你要你要再回到那个地方，你要涨100%。那你如果只涨个30%-40%，其实对当月来说也蛮好的，但是对于你六月底高位买的人，其实还远远没到。
0: 嗯，
4: 就那个套牢盘是解放不了的。但是如果你只在比如说八月初买，然后到八月底如果能给你反弹30%-40%，
0: 那很好了。
4: 如果那已经很好了，对，所以整个弹性它就是跌出来后的这个第一次的这种，下跌之后的这种反弹，其实也是有弹性，是可以做的。
0: 嗯，
4: 当然了，这个反弹的高度去就是决定了后一阶段它怎么去运行的。如果是一个弱反弹，比如说，八月中旬见高点，八月下旬因为中报一些原因，它又下来了，最后收了一个上影线，然后整个一个涨幅可能只是5-6个点。那么可能是一个偏弱的反弹，如果是涨了10个点以上的，因为7月份跌20个点嘛，如果收到10个点以上，那么就是一个比较强的反弹。
0: 嗯，
4: 那后面可能机会会更多一些。
0: 嗯，
4: 我们科技又要看起来了。对，
0: 嗯，
4: 目前我们还是把科技当一个超跌反弹来对待。
0: 嗯，还是可以期待的啊。
4: 对，没问题。
0: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贺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4: 哎，好，再见。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棒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嘎迪
5: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哦。
4: 钱在哪里？
5: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姐，你放过我。
4: 该个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6: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4: 我真绑架他了还。
6: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4: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6: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4: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儿。
6: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4: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6: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4: 喂，
5: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4: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7: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0: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条件。公开发行股票是指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累计超过200人，但是依法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不计算在内，或者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采用公开发行的有利之处就在于可以以众多投资者为发行对象，股票发行的数量越多，筹集资金的潜力就越大，投资者范围大，也可以避免发行的股票过于集中，或者是被少数人操纵。公开发行可以增强股票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发行人的社会信誉。但是公开发行的发行条件比较严格，发行程序比较复杂，登记核准的时间较长，发行

0: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2: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来学习国元大讲堂的内容。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何山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第三部分，何老师将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现金流量表，我们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我是柯山。这一开始呢，我们就要学习关乎生死存亡的现金流量表。在没有学习现金流量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认为利润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像亚马逊、京东之前一直是连年亏损，但市场呢仍是非常的认可他们，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在于现金流。亚马逊公司的现金流充裕，可以满足公司的自身投入和经营，并且呢一直有实实在在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有的时候呢，现金流就像公司的血液，利润呢就像公司的肉，肉呢可以厚一点，看着壮，但少一点呢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血液的，就直接狗带了。所以说呀，现金流对于一个企业的自身命脉至关重要。那什么是现金流量表呢？现金流量表呢，是记录公司的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情况的报表，每笔进来的钱，每笔流出的钱都会被记录在内。现金流量表里面记录了三种类型的现金流：一、经营活动的现金流；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三、投资活动的现金流。经营活动现金流呢，就是企业通过经营活动自己产生的现金流，比如说呀，卖产品、卖服务这样产生的现金流。之前提到的现金流呢，就是企业的血液。那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呢，就是企业的自我造血功能。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呢，就是靠外部融资带来的，这就相当于外部在给企业输血。外部融资呢，主要分为权益类的融资和债务类的融资。权益类融资呢，白话就是讲让别人出钱成为股东，共担风险跟收益。债务性融资呢，就是向企业向别人借钱去发展，然后定期去付利息。除了经营活动现金流、筹资活动现金流，还有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呀，就是指公司投资生产的现金支出和现金的收益都会归纳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里面，这相当于给企业放血。那么这三种现金流哪个最重要呢？你直观看啊。

肯定是经营活动现金流最重要啊。如果经营活动的现金流为负数，那说明企业都没有自我造血功能了，那岂不是完蛋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啊，这几年货币上市的企业确实有很多连年的经营现金流是为负数的企业，你可能会很困惑，这样的企业让它上市，难道是 IPO 的标准都放松了吗？其实不是，是监管看待企业现金流的思维方式变了，从关注现金流是否良好，变成关注现金流是否合理。那啥叫合理呢？也就是这家企业在财务上呈现的现金结构和状态与它的经营特征和商业模式是匹配的，只要能相互印证就算是合理。大多数初创企业的现金结构可能都是不断的靠外部融资快速扩张，通过赊销的形式销售了快速的占领市场的份额，这类型的企业可以再给点时间。那到底什么现金流结构是合理的呢？那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概念，叫做企业生命周期。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企业的现金结构和它所处的生命周期的相关性。通过这张图你能看出来哈，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数，也就是流入大于流出，常见在扩张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像初创期和衰退期就有可能是负数了。这里面我们就要看经营活动现金流有哪些项目了。我们呢还是以奥特维这家企业的2021年的年报举例，还是一样啊，在 PDF 搜索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这个数值呢在近三年重要会计数据里面就展现出来了，可见它的重要性。直观来看，奥特维这家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净额同期增长了 106.78%。 这家企业去年收到的经营活动的钱呢，可是前年的两倍多，是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也就是说啊，快速增长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偏扩张期的企业。回到看具体的细分门类，直接也提到了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反映了企业卖货卖服务赚的钱。那在此呢问大家一个问题，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和当期的营业收入是不是等同的呢？答案是否定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呢，不一定是当期的营业收入，因为啊存在着赊账的情况。经营活动现金流一边是流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一边是流出，购买商品啊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那么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净额就是这两个数的差，如果是正数呢肯定是比较好的，说明啊公司通过卖货提供服务赚到了钱，就可以覆盖经营相关的支出了，而且呢还有盈利，说明公司的经营能力比较强。如果是负数呢，那就是入不敷出，就像表格里面看到的，如果不是初创公司，在衰退的公司就不是很好了。我们经常分析一家企业的利润时，也要结合着现金流一起去看，如果这家企业常年的现金流显著的低于利润，那么这家企业呢就很有可能面临着发生资金断裂和破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例去看利润当中的现金含量，利润当中的现金含量也就是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比上营业利润。奥特维这家公司的利润中的现金含量还是非常高的，高达 75.65%， 而且呢是逐年抬升，利润质量呢还是可圈可点的。那我们继续聊筹资活动现金流和投资活动现金流。我们来看筹资活动，筹资活动呢也分为流入和流出，流入呢是融资，之前也提到了，筹资活动呢分为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目的呢就是用外部的资金给企业输血。我们来看这张表，初创期和扩张期的企业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呢都是正数，而成熟期和衰退期就很少用外部资金给企业输血了。拿奥特维举例啊，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净额是负数，细分门类呢再一看，主要是拿钱出去付利息和分红了，有钱能跟企业分红，说明利润还是不错的，用这个角度来看算是成熟型的企业。
我们再看投资活动，我们之前提到相当于给企业放血。再说投资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公司的投资有哪些。公司的投资呢，分为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对内呢，就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买土地、扩建厂房、扩大生产线都可以，强化企业的自身竞争力。对外投资呢，又分为出资组建子公司、投资金融资产、出资筹建子公司或者与他人合伙成立公司，都属于企业的对外扩张。而投资金融资产呢，就是用公司自有的钱去炒股啊、债券啊、买房地产之类的。然后啊，我们再了解一下对应的具体的科目。对内的投资现金流出去的相应的科目有啊，像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支付的现金。对内投资现金流入的对应科目啊，是指就是把厂房卖掉，把固定资产卖掉，然后无形资产卖掉，然后把钱回笼。再看表格里面，初创期和扩张期的投资现金流是负数，主要呢是发展对内投资，而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呢，现金流是正数，再回笼资金。所以我们要关注啊，如果投资活动金额某年突然急速增长，流入呢远大于流出，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公司在大量处置厂房设备啊，再回笼资金呢，就需要认真的找原因了。说完了对内投资，我们再看对外投资。刚刚提到啊，对外投资为组建子公司和投资金融资产，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企业是否在持续的处置子公司，那可能意味着公司在缩小现有的规模，停止和收缩对外的扩张。还有就是投资金融资产这块，如果除了金融机构呢，正常的公司对外投资的金额数量都比较小，金额过大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它不务正业了。我们在奥特维年报里面搜一下投资活动，2021年呢是正数，但不是很大，只有5700万。下面呢还有解释，因为赎回了理财产品，不是呢处置子公司，从这一点来看呢，它不是在收缩现有的规模。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2021年的投资现金流的数据来看，它也是属于成熟期的企业。把奥特维三种现金流结合来看，经营活动的现金流的净额是正数，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净额也是正数，筹资活动现金流的净额是负数，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暂时化为成熟型企业，也就称之为老母鸡型的或者是现金奶牛型的企业。如果呢，他还想继续发展一个台阶呢，就需要发展自己的第二曲线了。好了，下期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7: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really cooled me
6: down。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8: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6: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三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 20%，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 3% 到 5%。 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 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7: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6: 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谈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尤其欧洲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9: 塞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10: 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9: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10: 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9: 对对对对，
10: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9: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10: 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9: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10: 卡这里是吗？
9: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10: 加固一下。
9: 对，
10: 这样可以了吗？
9: 对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10: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
9: 出去，把它送出去。对，再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10: 这个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9: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像咔嗒一响，这样
10: 这就
9: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
10: 同时，我们还
9: 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6: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向总台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的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11: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12: 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11: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它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12: 好。
11: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比较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
12: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11: 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网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12: 好，
11: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说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6: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8: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6: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13: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6: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14: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零下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

0: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1: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3: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4: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3: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5: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3: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45.8%。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总台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6: 每一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3: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已经能在5分钟左右完成。
7: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3: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 广州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丽华介绍说，
7: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3: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丽华对此深有感触。
7: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3: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两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这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一家家电企业互联工厂成品发运负责人刘卫东介绍说，
8: 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两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3: 另一家家电企业的家用空调事业部研发体系负责人季振琴表示，
9: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3: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总结10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报道，目前国内的新增空调产能从8月初开始，已经源源不断地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一家国内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说，他选择来中国工作，正是看中了中国制造。
10: 中国的生产设施、灯塔工厂、物流能力等等，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个人100%认为，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和创新思维绝对是更领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来中国工作。
3: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 其中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

增幅超70%，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中国品牌，正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太空重量技术升级，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实验对于我们未来在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
1: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0: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十年来，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
2: 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3: 太空菜园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蔬菜到水稻，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年5月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整个实验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表示，
4: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在太空中培育水稻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说，
1: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那么十年间太空菜园收获了多少作物？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也从科幻变为现实。2016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内，神舟11号航天员景海鹏、陈东小心细致地播种下了生菜种子，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轻便易搭建的栽培装置、制食的栽培机制、红蓝绿三色的 LED 灯构成了最初的太空温室。播种后的第五天，种子成功发芽，这期间需定期进行浇水、补光、建苗等操作。一个月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航天员并未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介绍说，
5: 照明组件呢，通过我们设计的合适比例的红蓝白三色光，把它的频率和光照度调整到最佳的植物的光亮条件。这个栽培微组件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合适的一个根系空间，类似土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基质，它上行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干瘪的状态，然后通过航天员的在轨的补加的水，变成现在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
0: 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全新发展阶段。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对接，搭载的生命生态实验柜为太空种植提供了更完备的平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十四乘组将载有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安装至通用实验模块中，正式启动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实验历经120天，水稻成功结籽，并于同年12月随神舟14号飞船返回舱带回地球。2022年9月10号，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生菜外，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航天员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吃起来口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种植蔬菜等植物呢？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是利用空间实验室平台，可以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很实际，那就是种植的植物可以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水，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

0: 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可一定程度上净化密闭舱室环境，获得清新的空气。生产食物为航天员提供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丰富航天员食谱。此外，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实现密闭系统内水净化，为航天员补充纯净的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可为航天员提供绿色鲜活的环境，通过照料植物可以缓解航天员压力，正向调节航天员心理情绪。那么在太空种菜和地面有什么不同吗？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揭开谜底。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浇水更困难，因为在太空没有重力的作用，水只能停留在根系表面。另外，植物生长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只能依靠自然灯光。
1: 没有地面的阳光照得这么充沛，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光照的植物，可能就会生长得不是那么好。生菜呢，我觉得可能对阳光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生菜长得还不错。说起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吃起来味道美极了，因为这个生菜是在太空空间站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给它浇的水也都是我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再生水，而且是经过 TOC 检测合格的水。用这样的水浇灌起来长起来的生菜，能吃到这样的生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0: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十五号至神舟十七号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三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2024年7月，神舟十七号乘组从太空返回两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2: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制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着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1: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2: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然后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到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类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0: 实作物谱线，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19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1: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啊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啊，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目前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啊，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0: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九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宏章介绍，
2: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0: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3: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请问你们身边还有那些重男轻女的人吗？重男轻女哦，
1: 重女轻男能不能说？
0: 也行啊，
1: 反正不是重男轻女就是重女轻男，不是就这两个选择吗？
0: 但我们经常碰到的不都是说因为家里面他是男孩，所以把好的东西给他吗？
1: 我现在看到的都是比较重视女孩，或者比较喜欢女孩，
0: 然后根本
1: 比较希望生女孩，
0: 根本不在乎儿子的想法了，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啊，那你们这么讲的也行。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一男一女，
1: 就是你家情况，或者你自己这个所感受到的是重男轻女还是重女轻男？
0: 哎，
1: 对吧？
0: 你们家要是只有女生，不是你们是姐妹，不是，兄妹俩，或者是姐弟俩，你来讲一讲，在你们家。你爸妈你觉得他们更偏向谁一点吧？
1: 其实我那天看了一个待会儿再说吧哈，这个话题就是大家自己针对自己家的情况啊，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是你们家的家庭或者是你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你属于重男轻女型的还是重女轻男型的啊。
0: 好，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点15之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合肥本土的资讯。
1: 嗯
0: 啊，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呢就正式开始了。我们依旧是3条线，第一条线呢是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二条线呢，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会看到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1: 嗯哼。
0: 第三条线呢是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今天还有一位朋友说，你们能不能再设置一个333？我说为什么？设置333的话，就是直接看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们开场不就说了我们的话题吗？还要
1: 就是单纯的不想跟我们。不想
0: 听节目，嗯、就想看一下话题，
1: 就想挑战任务，
0: 就想看一下话题，
1: 嗯，
0: 是什么？
1: 嗯，好
0: 啊，
1: 也不是不行，我们思考一下，
0: 这个不太行吧？我们每个半点都在说话题，
1: 这话题是我们节目的就是主要贯穿线
0: 啊，
1: 就是话题呢，就是糖葫芦的那个签儿。你知道吧？
0: 啊，
1: 然后呢？对，穿起来我们整个节目，虽然这个签儿上呢也没几颗糖葫芦，但是这个签儿是不可以缺少的。
0: 好，
1: 对吧？
0: 来吧，就是这么多的互动方式，来找我们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哥子，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我发现在和女朋友的相处过程中，很多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和发生在她身上，总是会有不同的待遇啊。
6: 我勒个去。

0: 你比如说，当我要出门的时候，哎，小妹，我出去一下
1: 哦。哦，去哪儿啊？
0: 去小虎哥家去看个球赛啊，喝点啤酒啊。
1: 还有谁啊？
0: 那还有那个小陶老师、孔老师，还有飞哥啊。
1: 有女的吗？
0: 没有。
1: 几点回来？
0: 看完球赛也就十来点吧。
1: 那你去吧，早点回来啊。
0: 哦，好嘞。
1: 哎，等一下，回来从楼下小卖部带一个煮玉米啊。小卖部10点就关门了，别忘记了，去吧。
0: 好，那好，好吧，哎，小美再见哦。当小美要出门的时候，
1: 大胖，我出去一下。
0: 去哪儿啊？跟谁呀？几点钟回来啊？
1: 关你什么事啊？
2: 哎呦我去！
0: 哦，好的好的。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0: That's how we do it。
1: 其实啊，就是你要是问这个问题啊，问给任何人，人家都说我们俩都一样，我们俩一碗水端平。但事实上呢，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世界上一碗水端平这件事情，世界难题。
2: 哦、
1: 连皇帝都做不到。就是历史上不是有很多皇帝，就是有很多儿子和孩子，然后他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然后莫名其妙引发的一些战争或者是历史事件嘛。
2: 就当你家的子女够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1: 我刚才为什么突然间讲到一个博主呢，因为我是，其实大数据知道我是女生，我也会刷到这样的一些内容。有一个女孩说我家没有男孩，但即使是这样，我都能感受到父母的重男轻女。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就你家明明没有男孩，你也没有哥哥，你也没有弟弟，
2: 他们怎么，
1: 他说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重男轻女，因为他们在说到没有儿子这件事情的时候充满了遗憾，就是语气当中充满了遗憾。当然也有可能谁家父母因为没有女儿，语气当中充满了遗憾，也有可能。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不就是希望儿女双全是一个最大的幸福程度嘛，对吧？所以就是
2: 他还希望枝繁叶茂，
1: 也很正常，也很正常。所以大家来想一想，就是说，首先你自己的家庭是属于重男轻女的，还是重女轻男的？或者你身边你有没有那种这种倾向比较明显的朋友啊，亲戚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有啊，昨天我不就在节目里面说到了吗，我外婆啊，外婆她就是会觉得我的舅舅要比我的妈妈
1: 对她来说重要一些。
2: 对，儿子是用来养老的呀，家里面的财产是留给儿子的呀，
1: 然后事实上
2: 房子是留给儿子的呀。
1: 事实上你舅舅是不是养她了呢？
2: 就那样吧，
1: 就是大家行使的是一样的赡养义务。
2: 对，就大家都是一样的状态。包括外婆也曾经说过，就房子，所有的房子啊，
1: 你别想了，
2: 因为
1: 陶陶你别想了，
2: 他都没想，我别想了，让我妈别想了，
1: 让你妈别想了。
2: 对，但你这么回过头来想，我妈和我就两个不都是一个姓吗？对吧？你说我不想，我当然不想，我没有想过。但我妈妈心里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不想？对吧？
1: 但是的确就是，在有男孩的家庭当中，关于财产继承这个问题上，的确也不是说女孩完全没有吧，但更多的时候，她肯定是偏向于，也不是肯定，就是更多的时候会偏向于男孩。因为她觉得就是。特别是这个女孩可能已经成家了，可能有自己的家庭体系的时候，那在这个事情上就更吃亏一点。
2: 你们家如果要有重男轻女的这种情况，或者是重女轻男的情况，可能是在不同的年代造就的这种心理想法，
1: 而且我们都接受，我们都认为是不能说是正常的吧，就是它好多是时代的烙印。他是因为很多年前的重男轻女是因为家里需要重劳力，然后在农村呢可能会觉得家里有个男孩呢就是一个这个顶门户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又重女轻男了呢？是说明他们认为就是女孩子的养育长大的成本要低一点。但事实上人家说了，现在你所谓的这种喜欢女孩也是一种变相的重男轻女，因为你认为女孩的养育成本低，但事实上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她成本可以高起来。
2: 对，
1: 你可以给女孩买房子，有这个意思吗？对吧？
2: 为什么今天会讲到这个话题呢？我曾经听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过就他们的爸爸妈妈那一代可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然后他们的爸爸呢可能都是家里面的长子，或者说是家里面唯一的儿子，然后爸爸娶了妈妈以后，生下来的呢
1: 是女孩子，然后爷爷奶奶就会不高兴，
2: 爷爷不高兴，主要是爷爷会特别不高兴，爷爷会觉得他好像到了这一脉他就断掉了，这个香火到他这一代就断掉了。
1: 他其实这种不高兴，他是很拧巴的一个心态，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呢无法决定，人为因素无法决定，但是呢他又内心又觉得以我这么多年积德行善。
2: 我 他们是以积德行善这么来，
1: 应该会有一个是吗？是吗？所以这东西它就是一个很拧巴的东西嘛，不是吗？
2: 啊，嗯，好，来听梁文福的《老张的三个女儿》。
1: 现在要有三个女儿的老丈人，这酒都喝不完啊，都这么说。
0: She's not in。
3: 老张的二女儿在家吗
0: ？Also not in。
3: 老张的三女儿在家吗
0: ？All not in。
4: 老张的大女儿叫张纯。

从小就跟快餐主们一起长大，看他初恋就像雪糕圣诞一融一化。他除了校服就没裙子啦，喜欢穿牛仔裤嘛，露营爱去圣淘沙。他华语英语都可用来和人吵架。

0: 我一开始以为这首歌是2000年之后或者是2010年之后的歌曲。
1: 嗯，
0: 刚才看了一下，这首歌是1990年的。
1: 嗯嗯嗯，90年代
0: 的一首歌曲。
1: 但是现在听起来也不过时啊。
0: 对，完全不过时啊。
1: 哦，但是你今天聊这个话题，你小时候因为你是男生，
0: 嗯，
1: 男生在那个年代，如果他占尽优势的话，他是感受不到自己被优待的。而且你身边也没有姐妹，对吧？
0: 我没有姐妹，
1: 你只有弟弟。
0: 对，
1: 所以你感受不到。
0: 所以我们家两个全是男生。
1: 对，你感受不到。
0: 但我可以从我同学身上感受得到。
1: 嗯哼，
0: 从我同学身上，他们家是两个人。
1: 嗯，
0: 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爸爸可能更在意那个儿子一些，
1: 嗯，
0: 女儿可能就没有那么在意。
1: 不是爸爸更在意儿子，应该是跟儿子，就因为女孩长大了，跟爸爸的沟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隔阂吧。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讲，因为我们这代人是独生子女，父母没有选择权利，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我在家里呢，说实话，在我父母这一辈，我是没有感觉到，就是我爸爸妈妈身上，我确实没有感觉到他们重男轻女，但是在爷爷奶奶身上肯定是有的。我听说的故事是，当时我刚出生的时候，然后我爷爷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爷爷说，我以为会是个男孩，因为我爸是我爷爷最爱的儿子。
0: 但除了你爸这个没有生男孩以外，
1: 嗯，
0: 其他的他的兄弟都生了男孩。
1: 有，我大伯家的小孩两个男孩。
0: 你看，还是长子长孙。
1: 对，长子长孙。但是呢，就到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最小的儿子，
0: 嗯，
1: 然后他，嗯，我爷爷是一个很典型的重男轻女的人，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以为会是个男孩，但他也知道当时的政策是独生子女嘛，
0: 嗯，
1: 所以他也知道以后不会再生孩子了。然后我听我妈说我经常带我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我爷爷盯看着我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感慨，说这个小孩以后该有多幸福，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就是说以后的日子该过得有多快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爸妈都围绕着我转，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他是不能理解这种东西的。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很少，首先很少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第二很少家里只有一个女儿，这更少了。所以父母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儿有重男轻女，爸爸妈妈这一辈儿呢，我爸妈没有。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亲戚之间开玩笑啊，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
0: 会说
1: 就说人家，哎，就是我们那边我们肥西啊，嗯，我们肥西管家里只有一个独生子的独生女的，喊这个女孩叫怎么喊你知道吧，就喊就是就像跟你提及你家女儿的时候，会她有一个专属的词语，对于独生女
0: 小公主啊，
1: 叫丫头王，就是你这个丫头在你家是个王
0: 啊，
1: 懂吗？
0: 啊，
1: 这个词就是
0: 很形象，
1: 就是，很形象，就说明了独生女在你家里的这个地位。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聊的时候呢，也会我妈妈有一次跟我舅妈就会聊到，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辈子没有儿子有没有遗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妈半真半假的说了一句，那你不也没有女儿吗，就大概就是这个针锋相对，你懂吗？
0: 但你现在的条件不一样了，你现在是可以生了，你为什么又不打算生了呢？
1: 你是嗯，在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啊，
0: 怎么样，
1: 你自己是独生子女，你就能感受到身为独生子女的快乐。
0: 不是啊，但是你自己身为独生子女的时候，你也会有独生子女的痛苦啊。
1: 没有。
0: 没有吗？没有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找人聊会儿天，然后晚一会儿的那种吗？我有双胞胎的，就当年啊，他们生了双胞胎，这个是真没办法。
1: 我没有。
0: 你都没办法让他们那个做掉。
1: 做掉。
0: 真的。他们当年生了双胞胎的时候，罚款就罚款吧。
1: 罚双胞胎不要罚款？
0: 要。
1: 不要。
0: 双胞胎也要罚？
1: 不要。
0: 他们两个双胞胎都跟我讲，他们家罚了钱。
1: 怎么可能？他是按胎，不是看个。
0: 是啊。
1: 他叫头，就不是，你看双胞胎肯定不要罚款，怎么可能要罚款？
0: 当年。
1: 我知道当年。
0: 对，他们两个双胞胎不同的家庭都跟我讲的是，他们家都罚了，都不是罚了，是交了罚款，啊。
1: 好了，
0: 这个不重要，
1: 搞不清了。
0: 这个不重要，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在某些时刻会想到，有一些时间或者有一些事情可以碰到人去
1: 商量。你说实话
0: 啊，
1: 我跟你说，你说实话
0: 啊，
1: 在前30年，
0: 没根本没想过。
1: 你在享受独生子女的 好处的时候、
0: 啊、
1: 你没有想过。
0: 对，
1: 你现在想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即将承担独生子女的责任、
0: 啊、
1: 所以你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人性、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你开始要想，
1: 如果你占尽利处的时候，你还在想，哦，这个时候我的好处要是分一个给弟弟或者妹妹就好，那你就算是真心的希望有一个弟弟妹妹。
0: 是啊，我分一个给他。
1: 你现在其实是担心你在承担你接下来要可能要面对的一些事情，所以才会陷入这种我要是有个弟弟或者妹妹或者哥哥或者姐姐就好了， 你才会有这种想法。
0: 你来啊，我分一个给你啊。
1: 对啊，你这个人对吧，你要是说当初你觉得哦，我这么多好处我可不要，我的冰棍要分一半给弟弟妹妹吃。
0: 不能有两个啊。
1: 哦，你说实话，你对你弟弟好吗？对你表弟好吗？
0: 挺好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当年就是我们这边有这个秒杀活动，我秒杀到了一款那个电子手表，
1: 嗯，
0: 然后给他了，送给他了。
1: 嗯，这对你来说都是了不得的事情了，是吧？
0: 不挺好的吗？对吧？我自己都没有说要把它留着。
1: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你自己今天这个话题不对啊，就是说这个关于不是想让你有个弟弟妹妹的事儿啊，就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啊。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重男轻女也好，重女轻男也罢，说说你的家族或者是你自己家庭的这个情况啊，或者你这么想的都可以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陈丽的望春。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是吧，这好比高铁来这多少钱
8: 2块钱，
7: 离合像金像粉了，点贵啊，
9: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8: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9: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5: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9: 好，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你车了。
8: 那不着价呢，30个砖。
5: 我20。
8: 哟，强孙子的根的。胖帅哥，来，借无不要钱了，上去。
5: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你走走走走。
8: 哼，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9: 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5: 好好好，
9: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5: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8: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做无替跟人家玩
9: 啊。你不是不要钱吗？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了一个比较现实的话题啊，就是关于重女轻男或者是重男轻女，你的家庭你的所见所闻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你自己的想法又是怎么样的，都可以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无聊的人说，好像我们村里就有一个邻居想抱孙子，然后他儿媳妇生了三个女孩，还想让儿媳妇生，他不干了，经常吵架，现在已经离婚了。
1: 这边还有朋友讲到的内容，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真实一点。他说其实都隐藏起来了，不明显，说话的时候呢都说哎呀没事的，女儿好，女孩好，女孩男孩一样好，但是她心口不一，做很多的事情虽然嘴巴上说女孩一样好或者怎么样，但钱这个东西就很明显。
0: 如果啊你是真实的去养过男孩和女孩的，特别是他俩同时在学龄段的情况下，他说喜欢女孩，我觉得是可以相信的。我们身边就有这种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同样的姐弟俩也好，弟妹俩啊，不是兄妹俩也好，他们同时在读书，同时在小学阶段，他的表现天差地别。那人，那老师都会喜欢好学生，那你作为父母，你也会不自觉的偏向那个学习好一点的、自觉一点的、听话一点的孩子吧？不是吗？
1: 哦，
0: 你看我干嘛？
1: 应该吧。所以这就是你只生一个，然后哪怕他学习不行，或者是他学习再好，你都觉得反正就只有他了，是吗？
0: 不要对比，你一对比高下立见。茉莉说我身边没有，我身边的人都公平公正，如果谁太偏欺负人，我就不想跟他来往了。随风说感觉以前有，现在呢都有点重女轻男了，因为现在很多男孩都说自己喜欢，希望能够生个女孩。哦，对，就是在怀孕期间，无论你是男女啊，就是或者你的爱人怀孕期间，或者你自己怀孕期间，你对这个孩子会有一个性别上的期待。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够感受到你到底是更喜欢男孩还是更喜欢女孩，对吧？
1: 这边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我们家整体还是偏向重女轻男的，比如我妈妈跟我姥姥姓，我爸爸和我姑姑跟我奶奶姓。
0: 那不错，就全跟女方姓吗？
1: 女方那边姓。再比如我姑怀我表哥的时候，所有人满心期待是个女儿，起的名字也都是女孩的名字。再比如我妈怀我的时候，外人跟我爸说怀的可能是女儿哦，我爸超激动跟我说我想要的就是女儿。等我长大以后，家里亲戚说要送我去当兵，我爸爸说要是个儿子我就同意送他去当兵，女儿不行，我们家女儿不能吃苦。
0: 那你就是家风，
1: 你们家
0: 的家风就是喜欢女孩。
1: 对，就是重女偏。
0: 哎，是不是你们女孩少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一代人里面没有女孩，或者某一代人里面没有女孩，所以才会，我觉得这东西就是稀有的更受欢迎，对吧？
1: 我们家呢这个也不算稀有，就虽然全是男孩，唯一的一个女孩呢可能还是我哥的女儿，剩下的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血缘关系。
0: 我这一代我妈妈兄弟姐妹六个，然后是三个男孩生的啊，生的是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完全平均。我爸爸那里呢兄弟姐妹三个，然后生的是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也是完全平均。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就是家里只有一个女孩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家族只有一个女孩或者是只有一个男孩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盛况。
1: 赵二哥说我奶就特别的重男轻女，老家房子拆迁了没我姑的份，在家里面照顾奶奶呢还必须让我姑去照顾。那你做侄子的，你做孙子的也能看到。 有想过改变吗？
0: 既得利益者还能够看到这一点，不容易的。
1: 有想过改变吗？
0: 怎么改变？你像姑姑，我爸的财产不要了，给你，是这样的吗？你这话都
1: 不是，就是跟姑姑说商量着，就花钱请，或者你自己补贴姑姑一点，就类似于这种。但是你这个
0: 太圣人化的发言了。
1: 不是圣人化，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这种事情呢，家里面人又会跟你说，哎呀，这是他们上一辈的事情，跟你又没什么关系，你要能做的
0: 只能说跟，如果你跟奶奶关系很好的话，可能跟她好好说你这么多年谁在照顾你啊，你这样去做你不伤了姑姑的心吗？就私底下跟她聊一聊倒有可能，你说拿自己的钱去补贴那不太可能。但如果说你本身跟奶奶没有什么沟通，那这个东西你就使不上劲儿。然后涛说辗转他朋友的室友，她是女的，但是呢她自己就重男轻女。不，你这个讲法不对。她说她家里有个弟弟，家里人叫她赶紧读书结婚然后回去当伏地魔。奇怪的是她好像习惯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并且对几个室友呢也很刻薄。然后这次呢我那个朋友受不了他这个室友，就跑过来跟我诉苦。他说其实安徽这边还好一点，他也有弟弟，家里扶持他到北京上学和扶持弟弟上高中的力度是一样大的。现在就是在资源或者是在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匮乏的情况下，就还能够同时托举的情况下就同时托举了。其实要看这种到底是更在乎谁，要在一个极端情况下，就这么一份钱，
1: 你给谁？
0: 就这么一份能力，
1: 你给谁？
0: 对，你最终扶持谁？
1: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的那种电视剧，你们又不是没有看到过。
0: 什么抓阄啊什么的，都这样的，对吧？
1: 家里面抓阄，决定谁去下乡。当年的人世间那个电视剧里面不就是这么演的吗？
0: 但是他们已经很好了，他最终让他女儿就是远走高飞了嘛，不是吗？
1: 他女儿是自己跑到贵州去的。
0: 对呀、啊，他还能够，他父母还能，后来还能，而且他找了一个比他大很多的，老公，
1: 老
0: 他也能够接受，父母也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在当时来讲已经很不容易了，不是吗？
1: 好吧，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身边还有特别重男轻女的人，或者是重女轻男的人吗？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可以说一说家中的长辈他们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一说你自己，如果现在是有两个孩子，你扪心自问一下，你对这两个孩子的喜爱到底是以什么来作为标准的？
0: 有没有性别的因素？
1: 对，有没有性别的因素？
0: 我特别期待现在就是同时养着男孩和女孩的爸爸妈妈跟我们说说。
1: 那天出门的时候就有一位听友，他是哥哥，是一个是哥哥妹妹，哥哥在下面就非常的废，趴在地上，然后全程就是拿手机在玩。妹妹呢就是抱在爸爸的身边，然后亲爸爸一口啊，然后声音娇滴滴的说，爸爸我想吃这个。
0: 所以现在男的都想生女儿啊，原因就在这儿，生男孩好像就生了个仇人出来，我打死你。
1: 来自
0: 爸爸，我都朝你开了3枪了，你怎么还不倒？
1: 来自陈小春的爱的相反。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4: 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结婚的事儿啊。那个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结婚人数，这是民政部网站刚刚发布的数据，说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呢是327.5万对，离婚登记呢是138.3万对，差不多离婚是结婚的还没到一半啊。嗯，跟大家想说的是，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奖励结婚了，有的是发钱。有的是发消费券，
5: 消费券啊，
4: 对，比如说呢，这个广东佛山啊，有一个村通过股东会议表决，把这个生育和结婚奖励政策纳入到他们村的一个章程当中，明确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生孩子一次性奖励3000块钱。然后还有福建明溪啊，就是定了一个政策，说呢。在他们当地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的参加婚检的双方都是第一次结婚的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块钱的结婚奖励。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给这个消费券的，比如包括我们安徽芜湖在内的，向新婚夫妇发放消费，就是结婚消费券，鼓励你们结婚，
5: 挺好的啊。
4: 嗯，
5: 结婚还可以领消费券，那你还可以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还可以抵扣呢，多好呢。
4: 嗯哼，
5: 啊，接下来再来认识一位大哥，这位湖北的大哥呢，一年进山200多趟，替异乡的儿女来尽孝。在湖北宜昌市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州资丘镇，有一个小伙子呢叫田瑞，他今年39岁，叫他大哥也没错。土生土长干过快递的他，现在在当地经营一家超市。听闻目睹过不少在外务工子女受山路阻隔，难以经常回乡陪伴家中老人，由此他做起了代为探望留守老人的事情。从2025年开始做亲情摆渡人，他常年穿梭在大山村组之间，已经进山200多趟，最远的一趟呢往返160公里，代购药品呀、米面呐、蛋糕啊，翻山送到老人家里面，帮他们弥补无法见面的遗憾。他接到过委托，最远的有在玻利维亚，距离家中17000公里。他说从海外回家一趟开销也比较大，所以就委托他去看望父母了。好像越来越多的
4: 不能打视频吗？
5: 那能打视频啊，但是你打视频你不如有一个真老人要的，不是就是
4: 老人要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回来看我，不是我自己的孩子找一个人回来看我。
5: 不不不，
4: 这我不太能理解。
5: 老人其实是想找个人说说话的。

0: 就是找一个真人在这边来跟我说说话的，他太无聊了。视频当中这些老人也会拿出孩子的历年成长的照片，如数家珍般的向来的这个小伙子一一介绍，所以他们是需要关注心理的。
1: 嗯，有道理。
0: 你没想过是吧？
1: 他其实就是首先他住的地方比较封闭，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呢又来了个人跟他孩子差不多大，能跟他好好聊一聊，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啊。反正就是对于这些不能回家探望老人的人来说呢，可能就花钱买一个心理的安慰，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心理的安慰。
0: 对啊，
1: 对吧？因为他置他自己的这个父母于不顾，相对来讲好像这样做好像显得他有点孝心一样，是不？
0: 嗯。
1: 好，接下来再认识一个大哥啊。这大哥呢最喜欢干的事情呢，就是在社交账号上晒表。北京的一位李先生在和他的网友裘女士线下见面的时候，特意带了一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还将其借给裘女士试戴。然后两个人闲逛到了二手奢侈品店，离店之后，李先生突然发现金表被调包成了假表，随即报警。李先生平时就喜欢在社交账号上晒表，而这两个人也是通过社交软件结识的。聊天记录显示呢，裘女士对这块金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在调取公共场所视频的时候，民警捕捉到了一个细节，这个裘女士在李先生发现金表异常之后，在画面里消失了4秒，而这4秒她将物品藏入鞋内。顺着线索，民警最终在男厕所洗手池下方的管道旁边找到了用毛巾包裹的真金表。目前这个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刑事拘留。
0: 这女生，
1: 也就是说首先这个男生喜欢在社交平台上晒表，
0: 就是大家也知道
1: 引起了别人的
0: 注意，
1: 他呢就以这个网友的身份呢接近他。
0: 哥哥，你的表好厉害，好好看，能借我戴一戴吗？
1: 然后就约着见面，说我想看看你那个表能不能带着来看看。然后在见面的过程当中啊，就掉了包，手速怪快的，
0: 哥哥
1: 还放到男厕所里。你怎么想到放女厕所容易被人发现是吧？因为她自己是女的。
0: 对，
1: 好有头脑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来自西安的00后团队。最近这一支团队走红了，为什么呢？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6岁，来自陕西西安的民间创作团队，他们在网上引发了关注。4名没有科班学习的经历、缺少行业资源的年轻人，凭借30000元的启动资金，将语文课本当中的经典文章拍摄成10景短视频，1年的时间收获了460万的粉丝。他们拒绝 AI 辅助制作，坚持全部10景拍摄，力求还原课本文字背后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心境，希望用镜头让课本文字走出书页，让历史故事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个挺好的。孩子们在读上语文课的时候，或者是预习的时候，能有这样的
1: 视频看一看，
0: 那小朋友他们不就是爱
1: 看视频
0: 吗？对不对？又学习了知识，又学习了。
1: 对，现在
0: 又过了瘾，
1: 有好多博主都在做这个，就是他现在有很多用 AI 手搓的。就是比如说有个孩子，这个读一个什么内容不能理解，因为其实有些古文什么他不好理解嘛，然后他就用 AI 手搓一个视频，就是让你穿梭，就穿越，去见一下，比如说就是铁杵磨成针的这个故事。然后让你穿越回去见一下那个在磨针的奶奶
0: 啊，
1: 和见证一下李白跟他怎么交流的。然后就跟李白沟通一下，他说铁杵磨成针怎么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有针他为什么不去买一根呢？为什么还要磨呢？然后李白就问他说，你们学的时候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他说叫铁杵成针。他说我懂了，你们把最重要的磨字去掉了，我要的不是针，
0: 我要的是磨
1: 的过程
0: 啊。
1: 就这个视频我刷到我也会看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磨的过程。
1: 嗯，对，
0: 磨砺的过程。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嗯，好，那接下来这一幕呢，也是磨了很久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最近有没有去云南玩的朋友啊？
0: 没有啊。
1: 最近云南省普洱市的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用无人机捕捉到了罕见的一幕。你们有没有见过大象躺下的样子？
0: 大象不是一直都站着睡吗？
1: 对啊，但是无人机捕捉到了七头亚洲象在玉米地里侧身酣睡，长鼻子盘着卷起来收拢到一边，全程没有紧背的戒备感，又像紧紧依偎着成年象入眠的憨态可掬的样子，就是他们完全放下了戒备，处于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监测员说呢，这个象群在这种休息的情况下通常会安排几名成员轮流警戒，而这次集体躺平说明象群对这一处的生态环境和人象关系已经建立了信任
0: 啊，
1: 就是完全相信，
0: 完全相信，
1: 连警备员都没有
0: 啊，
1: 大家都睡，
0: 对，
1: 一起睡。
0: 大象要来听我的，兄弟，我有经验，
1: 这里没事，
0: 这一块我来过的，
1: 睡觉吧。
0: 来，上次我来过的，这就是这样子的、啊，来自伍佰的《你是我的完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0: 爸，不疼啊。
11: 我要回家，我回家。
1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0: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3: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4: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5: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7: 怎么亲笑呢？
6: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8: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9: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6: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0: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1: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5: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1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7: 下班之后，你是
1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20: 下班路上做自己。
6: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6: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重男轻女或者重女轻男，你的家族、你的家庭、你自己的感受，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例子啊，比较极端的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来看一看今天的题目。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副驾驶的朋友无不无聊啊，要不要来做题呀？
21: 今天的这个题目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6: 还行，不算特别难。
21: 对，就用1、2、3、4、5、6这六个数字各一次，分别组成两个三位数，求极就是两个三位数相乘的时候，求极最大时的算式是什么样的？
6: 其实就是要把这两个三位数写出来，然后乘一下，对吧？我理解的对吗？
21: 对，
6: 燕老师。
21: 对，
6: 好的。
21: 我现在可以讲答案吗？
6: 不可以。你给他们
21: 啊，
6: 你给他们试一会儿不行吗？
21: 这要什么试？这不一下就想出来了？
6: 怎么一下就想出来了？
21: 五和六肯定是放在百位数上面的呀，三和四肯定是放在那个十位数上面的。
6: 两个数啊？
21: 对啊。
6: 你是六和三组合还是六和四组合啊？你是五和三组合还是五和四组合啊？你要达到七最大。
21: 对啊，那不肯定是六？我想一下，六四一乘以五三二吗？不对吗？我已经算出来了是吗？六啊，他们说的是六啊。好，你们讲的比我还要更快一点，你们自己算一算啊，看算的是答案是不是啊。来吧，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刚才那边有朋友讲有，家里面都生了三个。

0: 女孩子了，他们现在还在坚持生四胎，为了就是要个儿子。有个女朋友是上海的，她连生了三个儿子了，她不甘心，第四胎她一定要拼个女儿出来，不然担心老了没人管。第四胎果然出来的是一个女儿。
1: 哦，
0: 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是吧？
0: 啊，
1: 嗯，那这个女孩在家应该被宠上天了，
0: 丫头王是吧？
1: 小鹿说，我有个同事重男轻女特别厉害，那时候我们才上班，她就怀孕了，拍 B 超勤快得很，就想知道是男孩女孩，还去我们医院找中医把脉，让人家中医把脉看男孩女孩，家里墙上贴的都是男孩的照片，简直走火入魔。她一直认为应该是个男孩，后来剖腹产出来是个女孩，她从手术室一路哭到病房，眼睛都哭肿了。当时我在值夜班，听到她亲妈说，咋生个女孩耶，过两年身体好了再生一个。当时我在旁边都震惊了，因为她妈妈是教师，我没想到会说出这样的话，而且她妈妈从小给她洗脑，说男孩多好多好，所以她对生男孩很执着。后来再过了两年，她真的生了个男孩，说是她妈给她找了生男孩的偏方。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偏方。
0: 简凡说都能接受吧，但相比之下我其实也会更倾向于男孩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男生他皮实一点，长大了扔外面你可以不用怎么太管他，但女孩子不行，女孩子容易让人担心。
1: 嗯，那倒是。
0: 你看莫吉也讲，生儿子的想要女儿，生女儿的也想要儿子。
1: 对，
0: 而我就不一样了，我想要灵珠，不管是男女，但是我已经生了一个魔丸了，我不敢再赌下一个是灵珠还是魔丸。
1: 嗯，
0: 算了，就这样吧。
1: 厨子说，老婆的好友是山西人，属于赌鬼的爸、软弱的妈、上学的弟都凑齐了，他亲眼看过债主上门来要钱，父母也跟他讲过嫁人可以，50万彩礼不能少，补贴家里。但是重点来了，读书改变命运，他从一个小地方的中职参加普通高考，考到了安徽的二本，然后又考研考到了某211的思政专业硕士，毕业之后考上了深圳的一个区的组织部公务员，在深圳找了一个老公是律师，现在家里人谁都不敢跟他扎刺儿了，结婚的时候彩礼一句都不敢提，生怕姑娘再也不回家了。就是真的这个女孩很棒，但是她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从中职参加高考，先上二本，然后考211的硕士，然后考深圳的公务员。
0: 嗯，
1: 就她对自己的未来有很清晰的
0: 规划
1: 想法。对，他不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因为你人是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他的一个那个室友就认为好像回去就是什么什么当伏地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他从小就受这个思想的影响，他也会认为哦，我可能长大了就是得干这个事儿。但是这位朋友他就不一样，他没有受这种，他认为你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就不会去吸收这些东西，他就坚定走自己的路。
0: 嗯，小苹果说起来挺幸运的，我们家没有那些老套的家族观念，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我的爸爸妈妈都不讲究必须要生男孩传宗接代，所以重男轻女这个说法呢，在我们家是从来不存在的。
1: 嗯，
0: 塞亚奇讲，我们家门口啊有一个小吃店，老板呢其实还比我小几岁，是一个90后，但是呢他不是一般的牛，他目前有三个儿子，各自相差2岁。我每一次路过的时候我都好想采访他，兄弟你是怎么想的，家里面是不是有个王位什么的，没有王位要继承，你怎么生三个都，而且这个店大年三十晚上都在开门，
1: 就是因为他生了三个。所以他大年三十，
0: 老板讲如果要叫什么具象化的话，我应该就是生男孩子生了三个以后的最直观的具象化的表现了吧。
1: 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博主，家里本来他是有2个儿子还是3个儿子，然后后来呢又来了一个外甥， 有时候家里要养四个正值青春期左右的大男孩，然后他爸每天就是，不是，比如说啊，他煮了一锅饺子，对吧？然后把那个锅呢，就连锅带饺子一起端上桌，然后把他们几个饭盛了，盛了之后他们不就开始吃吗？然后他转身把那个空锅，就是转身把那个空锅往厨房放的那两分钟，他自己的饺子也没了，好心酸啊，真的好心酸、啊。
0: 你看到的是这个，我看到的是家里面有三个男孩子、嗯、爸爸每天晚上给三个男孩做晚饭，
1: 嗯，
0: 拿盆装，
1: 对，
0: 装完了以后爸爸一脸的不耐烦，因为孩子总跟他说吃不饱，
1: 嗯，
0: 爸爸讲再这么吃下去我都要吃不饱了，我的
1: 就是半家半大小子吃穷老子还是有一点讲法的，特别是像这样的小子家里有好几个，那确实是。我爸爸那时候就讲，因为我爸爸家里就是他有两个哥哥嘛，不是三个男孩嘛，
0: 嗯，
1: 他说那时候他们放学回来，然后我奶奶啊先端一大盆那个山芋，
0: 先让他们顶个饿，
1: 对，先让他们吃个半饱然后再上饭菜。我说哎很智慧啊，那个时候山芋什么不贵啊，不像现在啊，粗粮反而比细粮贵。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男朋友做错事的时候，
4: 大胖你又在抽烟，你不是答应过我已经戒烟了吗？
3: 哎，小妹，我这不是一时没有忍住吗？哎，我错了好不好？
4: 每次都是错误承认的快，转头又忘。
3: 我这次一定改呀、啊，一定没有下次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女朋友做错事的时候，小美，你就说这件事你有没有做错吧？
4: 错了，错了又怎么样？又不是很严重的错误，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作为一个男人，你就不能大度一点？而且再说了，是人都是会犯错的，好吗？切，还不理我，生气谁不会啊？
3: 啊，我的错，我的错，对不起，我的错，好吧？
4: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什么叫你的错？你还委屈了是吧？
3: 小美，对不起啦。哎呀，真的是我的错了，我不该生你的气，那你原谅我好不好？
5: 男朋友偷看美女，
3: 哇塞，这条腿可以玩一年。
4: 燕大胖，你又偷看美女，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3: 哎呀，哪有啊，我就是说这条腿太长了，走路会不会绊到自己吗？
4: 就会胡说，你们男人都一个样。
5: 女朋友偷看帅哥，
4: 哇哦，这个小哥哥好帅啊。
3: 哎呀，你天天看人家视频，到底谁才是你男朋友啊？
4: 我看看视频而已嘛，你吃什么醋啊？这个男生视频里再帅，不也只能跟镜头谈谈恋爱吗？再说了，我喜欢帅哥怎么了？你不也因为我漂亮才追我的吗？你敢发誓跟我在一起以后再也没有看过其他漂亮女人？我看帅哥好歹敢做敢当，哪像你只会在群里偷偷摸摸跟狐朋狗友聊一些有的没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3: 我叫燕大胖，我觉得你们女生真厉害，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好有道理啊。
0: 来自陶喆的《爱我还是他》。

0: 到底爱哪个？
1: 都爱。
0: 渣男语录，
1: 儿子女儿我都爱。
0: 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重女轻男还是重男轻女啊，都可以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今天的题目也在继续进行当中啊，222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资讯的环节，来了解一些我们要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啊。首先还是天气的情况，本来我们昨天说这个雨要下到星期日，但是呢就是今天还行，目前为止没有大，就是怎么说，比较强度比较强的降雨吧，没有吧，应该没有。
1: 今天下午甚至还一度天晴了一会儿，
0: 上午也晴了一会儿，而且大家也发现太阳出来之后立刻就变热了啊。
1: 但星期五讲是有大雨。
0: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雨，西部局部地区暴雨，江南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江北21到23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就还是雨带还没完全走啊，没完全走。
1: 那在这周日，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你们也可以到合肥洛港公园去转一转。
0: 去洛港公园干什么呢？
1: 去做一做中医的养生吧。
0: 哎，现在好多公园都拿这个勾引我们。
1: 哎，这个是正经的勾引啊，哈，不是正经的邀约啊。本次合肥市中医药文化集市是由合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合肥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合肥市中医院承办，包河区。

0: 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就来的是正儿八经的专家。
1: 嗯，
0: 活动现场呢，会把专家门诊搬到公园里面。
1: 嗯，
0: 像中医的内科、中医、妇科、儿科多领域的中医高手集结，免费为市民朋友来体质做一个辨别。
1: 嗯，
0: 你们不总是说啊，我是痰湿体质啊，我是什么肝火体质？
1: 你为什么对痰湿这么那个？你就是痰湿是吧？
0: 啊，对。就你们对自己的这个体质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场请专家来帮你们把把脉，好不好？
1: 嗯嗯嗯、
0: 针对。

0: 好的。另外再给大家这个分享，就是有没有想要当老师的朋友啊，了解一下这两则信息。第一个呢是这个长丰县啊，要选调中小学教师45人和幼儿教师15人。这次选调主要是面向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在编在岗的老师及部分幼儿园在编在岗的老师。大家如果这个符合要求，可以到8月14号上午的8点到11点，或者下午的2点30到5点去长新路小学去现场领取登记表，去了解一下具体的程序啊，需要到现场去报名及进行资格的审查。那另外一个呢是庐江县部分高中和城区的初中现在需要选调80名中学教师，这个马上要开学了，像这个教师选调工作就要开始了啊。这次这个选调的范围呢是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庐江第三中学，选调范围是全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在编在岗老师，部分农村高中的选调范围是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编在岗的这个老师。那么报名的方法呢，需要登录庐江县人事考试网的网上报名系统。统一报名时间呢，其实已经开始了，截止到8月13号下午的4点钟。
1: 那就是明天下午。
0: 大家登录一下庐江县人事考试网，啊，上去看看啊。
1: 来自蔡健雅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2: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4: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2: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嘿嘿
4: 嘿，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2: 哼，不理你了。
4: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2: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4: 哎，这是什么？
2: 昨天的剩菜啊。
4: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2: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5: 不要再灌我，不要再灌我啊！不要再灌了。
4: 我是严大胖，
6: 这就是生活
5: 啊！不要再灌了。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8: 嗯，我是怡子。
14: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8: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重男轻女还是重女轻男。其实大家也说的也没错，现在呢大家就是有儿子的呢想要一个女儿，
14: 有女儿的呢
8: 想要一个儿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啊。但是往往呢这个结局呢这位朋友说，我们小区门口有个开液化气站的，有两个儿子了，就想要个女儿，所以拼了三胎两个儿子不久之后
14: 那他现在就是四个了。
8: 不久之后店关了，说去南方干生意去了就是在我们这干生意挣的钱已经
14: 不够了。四个男孩
8: 不是，他怎么还生出一个双胞胎来了？最后一胎啊！哎，我天哪！
14: 那也很正常，这种事怎么讲呢？真真说，我有一位远房的姑姑，她重男轻女的观念就特别的根深蒂固。家里面呢，他们家是一儿一女，就是我的表姐和表弟嘛。从小到大，你可以感觉到所有的资源明显向我的表弟倾斜。小的时候家里面条件一般，但是只要有水果啊、肉啊这些东西，优先是留给我表弟的。然后我表姐想要新书包，姑姑说凑合凑合也能用旧的，转头呢就会给我表弟买最新款的球鞋。读书阶段更是区别对待，表姐的成绩名列前茅，但是姑姑会认为女孩子读书没有用，早点出去打工挣钱。表弟的学习成绩比较平平无奇，但是姑姑呢就愿意花钱给他报各类的补习班。
8: 这个有点太明显了吧？
14: 就是有这种明显的呀。以前
8: 这不现在不都隐晦型的了？怎么这么明显？
14: 不，以前还都是比较明显的。
8: 有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拍那个，就是同时，就是兄弟两个，就是也不是兄弟了，就是可能是姐弟，也可能是兄妹，同时亲爸爸或者亲妈妈，看他先看谁嘛。说先看的那个人就是他爱更爱的那个人。 反正我刷到的都是先看男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先看女孩。
14: 我知道，就两个人一起亲。
8: 但是这不说明什么，其实，下意识而已。
14: 一般来讲的话，他们选择的是使用点钱，就是看向一边的时候，另外没看向的那边
8: 底下、啊、给钱
14: 底下准备了二倍或者准备一倍。
8: 对，
14: 一碗水端平嘛。
8: 安和说现在我是觉得身边重男轻女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呢他可能是存在于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上，比如说红包的薄厚啊，比如说好东西的分配呀、啊、比如说言语的评价呀、啊、比如说财产的规划呀、啊、他不是表面上说哦更喜欢男孩，他就是在这些细节上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14: 啊，
8: 但是这种长久的区别对待，一方面对女孩会造成伤害，另一方面对男孩也不一定是啥好事儿。因为被溺爱长大的男孩大概率成不了啥事儿。哎，不过老一辈的观念很难改变了，先守住自己的底线吧，尽量的尊重每一个孩子，摒弃性别的偏见吧。我们这代人
14: 没什么太多，
8: 应该好一点。
14: 但我不怕得罪各位啊，我其实比较喜欢男生。为什么敢这么讲呢？今天有一位朋友说出了我的内心的那种想法。我不是不喜欢小女孩，我特别喜欢小女孩，但为什么我一定想要一个，就是大宝要一个男孩呢？男孩废一点，就是男孩皮一点，好养一点，这样他有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打也能打，塞也能塞。
8: 你怕是没有见过那个心思细腻敏感爱哭的男孩哦。
14: 按我的这种性格应该是培养不出那种心思细腻然后爱哭的男孩。
8: 那不是，以前我也这么想。
14: 怎么你以前想的是你们家的，
8: 像我这个性格应该培养不出什么心思细腻爱哭敏感的男孩。
14: 现在呢
8: 就是啊，这没办法
14: 哦。
8: 他暑假出去玩了两三天，每天都会给我打个电话问我想不想他。然后我说我想，然后他说是真想还是假想。一个男孩子问出这种话，你说
14: 心里想的是哎呀小男孩搞什么想不想的这种事情。
8: 对啊对啊，但他就会想要在你的心目当中确定你对他的重视啊，你知道吧。所以不是跟性别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啊。
14: 哦，那行吧，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行吧。小陈说我的同事都来自一些县城。我的一位同事啊，他来自县城，他爸爸妈妈就比较重男轻女，那这些年我也可以感觉到他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努力的工作，薪资其实还算可观。工作没多久他爸爸妈妈就经常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节省开支干嘛呢，攒钱给他弟弟。弟弟花钱呢不说大手大脚吧，但我听他曾经讲过，就比如说想要买房买车谈恋爱的开销等等，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找他女儿支援一点。
8: 就在爸爸妈妈的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可需要你去帮他，他是你弟呀、对不对。
14: 然后我这个同事结婚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也没有给他准备嫁妆，反而提了一个比较高的彩礼，然后也跟他女儿说这笔钱是要留给他弟以后给别人做彩礼的。
8: 你去把这个事就摆在明面上说了。
14: 对，就是直接告诉你，这你这边娶我女儿，你拿的这个钱你们可能带不回去，但是你放心，也不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用在他弟弟身上。
8: 凭什么我不能用在我自己身上？
14: 那弟弟怎么办？
8: 弟弟不结婚算了，他没有本事就不要结婚。我讲个的富山也说，我有老家有个舅舅，他有两个女儿，而且非常优秀，但他也会在某些场合透露出没有儿子的遗憾。他很少去听他女儿的想法，而且逢年过节看见别人家的孙子都会感慨一番。后来他自己生病了，两个女儿贴心照顾， 办手续什么的都是女儿干。经历了这些事情，他的想法应

0: 应该有所转变。
1: 不会，我碰到的那种老太太，他们会觉得女儿做这个事情就是理所应当的。
0: 你不是说女儿撑不起家吗？那你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嘛女儿干的，那你还说她撑不起家，那怎么样才叫撑起家嘞？
1: 你又做不了决定，这种事情你做不了决定的。女儿撑不起家的原因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你做不了决定。
0: 不是，她家里没男孩，那女孩不做决定怎么办？
1: 那你也得找你的叔叔伯伯。
0: 不会吧。
1: 这边有朋友讲，邻居家的老奶奶今年大概80多了吧，她的重男轻女的想法就很难扭转了。她有三个孙女一个孙子，对待几个孩子的态度其实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逢年过节发红包，她孙子的那个红包就是会厚厚的，
0: 不就是把100换成了一块吗？
1: 明眼人就可以看出来那个红包会很厚，孙女的呢就稍微薄一点。家里买零食买新衣服永远也是先满足他们家的孙子，孙女想要说，奶奶奶奶，我想要一个芭比娃娃，我想要一个小娃娃，老人就会说花钱太多了。
0: 你看你们这些人，我从小就不会找我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要什么东西。
1: 你为什么不要？
0: 因为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很多孙子，
1: 轮也轮不到你是吧？
0: 轮也轮不到我，而且我也能够，因为我说实话啊，在情感感知这方面女孩还是比较敏感的，我从小就知道他们不喜欢我，或者是说在众多孙子当中我排不上前三名，所以我就不会要，我什么都不会要。我去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单纯的就是为了陪爸爸或者陪妈妈去，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懂。
0: 他们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所以我才要尊重他们。我好小好小就有这种意识，所以我从小到大，我现在想回想起来，我根本没有给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提过什么要求，都是他们就是偶尔主动给我买点什么吃的或者是玩的。
1: 你印象里面爷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你买过最贵重的或者是送过你最贵重的礼物是什么？
0: 我10岁生日的时候，我外婆给我送了一套衣服，我不说过了吗？那衣服那时候还挺贵的。后来我考上大学，我奶奶给了我她当时能拿出来的
1: 最多的钱，
0: 比较多的钱了，因为她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她知道考大学这个事在当时她的认知当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然后她给我那个钱，其实说实话在那个年代已经买不了什么东西了，100把块钱吧。然后她说上大学要穿好一点，别让别人看不起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她当时跟社会已经脱节很久了，她还不知道那这些钱能买到什么，是能她能拿出来的比较多的钱了。就我就记得这两件事。
1: 这就是你后来为什么会穿紫色裤子的原因吗？
0: 为什么？
1: 买了一条紫色皮裤，绿色的上衣的那一次吗？
0: 想穿好一点是吧？
1: 就在外面去要穿好一点啊！听歌听歌，来自青鸟飞鱼带来的此生不换。

0: 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好嘞，
2: 你今天想聊这个话题，想得到一个什么答案吗？
1: 没有，我只是想看一看最近各位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
2: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重男轻女是很久远的事情，
1: 对，
2: 是一个很老旧的话题，
1: 但其实
2: 好像是在上世纪才会聊的话题。
1: 并没有，并离我们并不远。我们这一代八零后长大的过程当中，就碰到过很多的重男轻女的事情，更何况还有一些九零后。
2: 现在其实，无论是重男轻女还是重女轻男，它本身它不是一个每天都会爆发的那种极端的冲突，但是在每天细微的差别对待当中，其实能够看到明显的资源分配的倾斜。言语的不自觉的对比呀，财产规划的偏向啊，帮扶的要求不一样啊，这种长久的偏爱啊，就是不被偏爱的那一方承受着委屈，被迫的牺牲，然后又容易把被偏爱的那一方养得缺乏责任和担当。其实很多人都说一碗水端平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讲法，
1: 对，
2: 不管就是就算是不考虑那个性别的问题啊，你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的，你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比较喜欢某一个，或者比较喜欢比较不喜欢某一个。
1: 对，
2: 嗯，这也许是人性，也许不可改变，但也不要把这种伤害就是在生活当中做得那么明显。特别是现在家里有二胎的有三胎的都有，对吧？无论是男孩和女孩，都希望至少在表面上请大家平等对待，要不然对他一生的这种伤害可能当他长大了之后他依然存在。
1: 对，
2: 摒弃偏见，不要说你更喜欢那个成绩好的，更喜欢那个男孩，或者更喜欢那个女孩，更喜欢那个安静一点的，更喜欢那个大方一点的，你扭扭捏捏的像什么话，一定有你的喜好，因为人都是有喜好的，对吧？不仅仅是性别，包括性格，包括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都请大家站在一个较高的高度，因为你毕竟是他们的父母。如果你都不能平等的看待他或者是对待他，那他以后面对更加不公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又应该如何自处呢？他好多现在不是好多网友都在网上都在说吗，连我父母都不爱我，这是一个
1: 你好可怜啊，
2: 很惨的一件事情。对，所以还是大家为人父母是有门槛的，是有要求的，好不好？
1: 嗯，好，最后的时间呢，来给各位解答一下今天的小学生的题目。
2: 嗯哼，
1: 今天的题面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数字各用一次，分别组成两个三位数，求积最大时它的算术算式是什么样的？就求积啊，就相乘，两个相乘，两个三位数相乘的时候，它的最大的算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嗯，
1: 五和六，他们两个坐在百位上面，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2: 嗯，
1: 那接下来就是看三和四，
2: 嗯，
1: 怎么摆？三和四是摆在，是三摆在六后面呢，还是四摆在六后面？
2: 嗯。
1: 然后二和一，他们两个肯定是在个位的。这个时候呢，和一定差小积大，懂吧？就是当你两个和是一定的时候，
2: 嗯，
1: 差。

0: 小，它的那个相乘的那个数就会大。
1: 嗯，
0: 所以把三和一放在前面，把四和二放在后面，就他们两个的和加起来的时候是一样的的时候。
1: 嗯，就是三一四二。
0: 嗯，
1: 这四个数字加起来的几个加起来的和是一定的，所以就要把它们尽量的差距变大。这样呢，它的积就会变，差距变小，积就会变大，
0: 嗯，
1: 对吧？
0: 对，没关系，你们自己回去的时候可以把，你们不行的话，你们就试一下六四二乘以三二，乘以五二五三一，你看哪个更大一点？
1: 要是你的话，就一个一个算了，是吧？
0: 对，要是你们的话，你们可能会自己在想的是，到底是六四二乘以它大一点呢，还是多少？
1: 积差小积大这个概念，大家能理解吗？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理解，就四十二减去三十一，四十二，
1: 我们这样理解哈，
0: 三十
1: 一，
0: 一
1: 加九
0: 等于十一，
1: 是等于十，
0: 嗯，
1: 五加五等于十，对吧？但是一乘九是九，五五就是二十五了，
0: 对，
1: 就这个概念，
0: 哇，
1: 他们的和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差距越大，他们的积就越小，他们的差距越小，他的积就越大，
0: 哦，
1: 是个概念，对不对？
0: 对。
1: 又学会一个，明天就忘了，
0: 很正常。
1: 你看我这样解释是不是简单一点？
0: 是，
1: 好理解一点吧？
0: 对，
1: 嗯，好的，嗯，
0: 希望你们明天也会啊。
1: 对，你就是人啊，学习就学习之后没有复习的过程，马上就忘了。
0: 对，你还记得我们昨天讲的题目是什么吗？
1: 昨天应该是。啊，那
0: 个
1: 正方形的追捕问题，
0: 追着跑是吧？
1: 啊，追着跑问题对吧？嗯，你看我还记得，虽然我不会，我已经不记得怎么练了。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以及这个又能动脑，又能动手啊，又能动嘴的节目。嗯，好，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2: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3: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民，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呢，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又开始了，再说一下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一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再来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需要帮忙的话，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就可以私信我们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另外大家在微信里搜索添加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0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直接登记并且提交到您的问题。说得够清楚了吧，够详细了吧，以上三种联系方式，欢迎各位有问题找到我们。那另外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号汽车305热线，点击加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全国后援团了。很多时候有一些日常的用车的疑问也可以在群里面艾特我，及时的看到都会回复给大家。那么很多朋友在排队等候的过程当中，如果很着急了，您的问题暂时没有被受理到，也可以备注加急多发送几次，我们会尽快的优先的处理您的用车问题。来吧，今天先说第一个事儿，我们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每天我都会回复一次，不管这个事儿有没有新的进展，但是咱们必须帮神州租车的用户郭先生来问一问，为什么直接扣款，哎，不需要过程。
4: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9: 神州租车关于租车之后遇到的一些纠纷，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咨询过他们，但其实每一次接到这种案子的投诉之后都没有下文，他不会直接回答你，但是他会帮你把问题解决掉，至少车主没有损失。但是现在郭先生的问题一直悬在这里，就是租了一辆坦克300去了趟沙漠，还车之后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快一个月的时间啊，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被告知你需要支付6580.04的维修费用，因为你把发动机给开坏了。怎么开坏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是我开坏的也不知道啊，你修了多少钱，怎么组成的这部分的维修费用更不知道，只是收到了一个付款的催款信息。那么我们在7月27号接到这个投诉之后，也不断的去咨询神州租车客服中心。一般来说，消费者还完车之后出现故障问题，你认为是人为导致的损坏，需要他支付维修费用，你们的流程是什么？是会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是告诉他之后证明是他导致的，并且和他核对相应的维修项目，还是什么都不说直接找他报销？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案。那么同样，郭先生的这笔维修费用还是需要承担， 在神州租车的层面来看，因为他们不断的给用户发送催款信息。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先前的节目当中经常问，也经常沟通，包括昨天我们也问了，为什么不理郭先生了？啊，我们也没有理，郭先生也没有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接着问，什么时候愿意给车主回复？没有进展也没有关系，不怕啊，我们无非就是多花一些时间罢了。来问一问郭先生，郭先生在线吗？来，郭先生您好。郭先生呀，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10: 昨天下午3:30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那个投诉部给我回了电话。
9: 怎么说？
10: 就是还是说我得承担这个费用，完了我就把这个来龙去脉跟他说了一遍，
9: 又说一遍，然后呢？
10: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你的流程是什么，完了你那个就是我们租车之前这个车有没有去过沙漠，就是你6月7号的行程你给我调一下，对吧？
9: 不不不，
10: 你这个车是从哪调过来的？
9: 我想这样，您就是你看你把之前跟他聊的你又聊一遍，您觉得现在跟他再说一遍有意义吗？你说他能不知道吗？他都觉得这个发动机进沙了，他都觉得已经出现了6580.04的维修费用了，他能不知道这个发动机是怎么坏的呢？他太需要知道了。但是你不需要自证啊，你不需要跟他说你当时租车是为了什么，几台车去的沙漠，有没有冲沙，你不需要自证，因为他认为是你弄坏的，对不对？那他不就需要证明是你弄坏的吗？
10: 对对对，
9: 你懂吧？所以你，而且您刚才说您昨天在接到他们电话的时候又把这个事儿跟他聊了一遍，其实您是蛮有耐心的，但很多消费者可能就不说了，因为在7月份的时候你们已经沟通过很多回了。那现在是这样啊，除了下午3:30的时候他们客服中心告诉你你还是需要承担这个维修费用之外，有没有给出您其他不一样的答复或者是新的进展？
10: 没有，他就让我去 4S 店就看那个照片去。
9: 你问他我能不能不去？不去的话有什么方式去证明？有没有其他的？
10: 没说。
9: 没说。那为什么一定要去呢？也没说。
10: 没有。
9: 啊，明白了。那就跟之前一样嘛，无非是昨天给你打了通电话，对不对？
10: 对。
9: 客服中心是不是？
10: 嗯。
9: 哎，您看一下。
10: 投诉中心。
9: 就客服中心的投诉部门嘛。您看一下你没有被扣款吧现在。
10: 我看一下。
9: 啊，您看一下。因为你取消了这个免密支付，它大概率是扣不成功的。但是我之前遇到3位车主是被扣了的，就你还是要关注一下他有没有直接扣你的款。如果你不同意他还是能直接扣你款的，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
10: 啊，没有没有
9: 没
10: 有
9: 没有就好啊，您时刻关注着，要是他扣你钱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0: 好嘞。
9: 哎，好嘞，郭强，没事，帮你继续找神州租车。来吧，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你好。喂你好。喂，通了吗电话？没人说话。哎，你好，女士。
11: 您好，
9: 女士，您工号多少？告诉我一下。
11: 我的工号是9698858。
9: 9698858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您电话刚接进来，对不对？
11: 嗯。
9: 您有记录一下我们郭先生的联系方式吗？有帮我查询到这个投诉工单吗？
11: 您稍等，我看一下。
9: 哎，您看一下，女士，辛苦您。我们已经向你们反馈很多天了，第一次是7月27号，哎，昨天我也找你们了，辛苦您查询一下这个投诉的进展，我们问的问题。
11: 好的，您稍等，我这边看一下。
9: 哎，您抓紧时间查询一下。你们昨天反正给车主回复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你们愿意给他回电话了，终于回电话了，但是还是让他付钱。啊，付钱的理由没说，就是你得必须得付钱。所以你们现在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如果说用户还完车之后遇到这种纠纷，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你们只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行了。如果这个流程合情合理合法，那我是会帮你们劝郭先生抓紧时间付这6000多块钱的。如果你们说不清楚的话，那为什么在你们平台租了车之后要这样去付钱？对吧？咱把话说清楚。所以女士，您抓紧时间帮我查询一下我们的投诉进展，郭先生的问题。女士，
11: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目前的话，关于此的问题的话，就是业务专员受理的，关于问题的话，我这边确实没有办法给到您一个准确答复。
9: 您查询到这个问题了吗，女士？您查询到了吗？
11: 有查询到，
9: 有查询到啊。那您跟我说一下，郭先生向你们投诉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反馈的问题是什么？您查询一下，告诉我。
11: 好，您稍等。
9: 哎，我跟您核实一下，因为你们长时间不解释这个问题啊，我就有点觉得你们是不是反馈的内容和我们投诉内容不一致啊，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事儿不重要，没什么要聊的，所以我今天过来跟您核实一下，高翔到底在投诉什么，您查一下告诉我。评论区有朋友在说啊，像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去起诉啊，你起诉完不就好了吗，浪费时间干嘛。就是你这样的发言呢，就是站着说话有点不是腰疼了。6000多块钱，你说金额多吧也不多，说少也不少，但是起诉的过程和流程非常的麻烦，而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作为一个个人，他走这个起诉的流程，那最终时间长，第二，而且结果也会面临着对方这种庞大的法务团队，有很多很多未知的风险。而且在起诉之前，咱先把道理讲清楚，并不是说我们不讲道理，现在是神州租车不跟车主讲这个道理，就觉得他应该付这个钱，明白吗？法律途径车主会走的，如果最终神州租车根本不解释的话，但并不是现在，因为你去起诉一个人之前，你先要把理说清楚啊，咱事实都没有还原清楚，就算起诉的时候车主也是脑袋当中一个问号，我为啥要付钱，为啥是我开坏的，对不对？来，女士，您查询到了吗？
11: 嗯，明白了，女士，咱跟您告知一下，但是因为关于客户信息无法您准确打字嘛，然后、
9: 啊、不，女士，您回答我的问题，我们7月27号向你们开始投诉，您系统当中记录我们投诉的内容是什么？您告诉我一下，我跟您核对一下，我不需要您回答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我您记录的内容就行了。
11: 目前只能看到相应的一个记录信息，事宜是由专员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跟进的。
9: 车主投
11: 当您反馈的
9: 车用户郭先生和我们向你们反馈的问题是什么，女士？
11: 嗯，您讲。
9: 我们反馈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系统当中记录的问题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您念给我听一下，我跟您核实一下，看看您记录的问题和我们要表达的问题是否一致。我不需要您回答我问题的答案，您告诉我就行了，女士。
11: 嗯，我这边只能是看到是关于黑 06M6Q 客户名下的有一笔维修费用的话是不认可的，但目前此类问题有专员去进行相应的跟进处理了。
9: 我们投诉的问题是什么？
11: 嗯、
9: 我们投诉的问题是什么？黑 A06M6Q 这台车子，车主为什么不认可维修费用？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系统当中没有记录的？不会吧？他投诉的问题是什么？您念一下问题都不行啊？
11: 明白，女士，但是因为目前此类问题的话是有向来目前在进行相应的跟进。
9: 不是什么问题，此类问题您稍等、
11: 嗯、
9: 此类问题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11: 因为我们目前一线客服也是需要进行结合事件本身的一部相应的核查处理的。
9: 不是，女士，我问您结果了吗？
11: 我们也会跟客服进行第一时间沟通的。嗯，
9: 9698588工作人员，您能听懂我说话吗？我表达有没有问题？
11: 嗯，您表达的没有问题，
9: 没有问题啊。您能听懂我的口音，包括我的这个语音，您能听懂的。那我问您的问题是、
11: 嗯，
9: 车主投诉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系统当中有没有记录？我们核实一下。您面前肯定有个电脑嘛，对不对？你需要根据用户反馈的信息把这个投诉的工单找出来，对不对？是的吧？所以你刚才怎么能查到进展呢？说你们专员在处理。那么你们这个工单打开，你们这位用户郭先生投诉的问题是什么？您能查到吗？你查不到他的问题呀、啊
11: 嗯。但是，
9: 你查不到他的，你
11: 相应上级处。
9: 不、哎，你如果查不到他的问题，那你们用户白投诉了，白反馈了，那你们就没有工作呗？你们在干嘛？
11: 目前案件已经做相应升级处理了，所以暂时无法查询。这样吧，如果你想要查询的话，这边尝试帮您看是否转接对应的处理。
9: 什么叫这样吧？我如果想查询的话。
11: 嗯，
9: 就我没懂哎、
11: 嗯、
9: 女士，就是你们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已经这样了吗？我现在问您问题，您说您回答不了，你们对应的部门在处理，是不是这个逻辑？您是这么跟我讲的，是不是？是吧？然后我说好，我不要答案，你就告诉我你们的租户郭先生来投诉的问题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你也查不到。那我们从7月27号向你们第一次投诉到现在8月12号，我们在聊什么呀？你们一个客服中心连用户投诉的问题内容都不知道， 那你说你们在处理鬼信啊？你觉得我信吗？你觉得用户信吗？你觉得你们神州租车所有的用户能信你们吗？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你要么你就选择告诉我，你要么你说你查不到也行，也是一种答案。你不能说因为怎么样，所以我不能说，没什么不能说的，没有让你回答啊。他投诉什么问题你们不记录的？您的同事96783八号帮我们记录过，然后您还有其他的同事来96984次号工作人员也帮我们记录过，那你们这三客服不上班的，加上昨天那个不记录，你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你说你们在处理，那我，那你觉得我们怎么办？车主怎么办？女士，你告诉我你们系统当中打开他投诉的问题是什么，念给我听。女士，你别不说话呀。
11: 嗯，没有不说话，女士，因为您反馈的相应的问题的话，
9: 什么问题？我反馈的什么问题？我反馈的什么问题？
11: 哦、
9: 我反馈的什么问题？您告诉我，我反馈的什么问题？我跟您核实一下，不行吗？因为你们不理我们呀，也不理车主呀，所以我们现在来溯源一下，是不是我们说的问题，你们觉得不重要，还是你们记得跟我们表达的不一致？我总得核实一下呀。我们反馈的问题是什么？您念给我听，女士。您是能查到还是不能查到？你不能理解，女士，我当时是不是冲您啊？不冲您，我们现在在聊工作。您不能理解，您要理解你就告诉我了。您告诉我。
11: 因为目前是专员进行相应的跟进的，具体的详细记录过程的话，我这边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给到您一个准确答复。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客户就是说
9: 反馈给到您。你们不能理解。
11: 嗯，
9: 你们不能理解。如果你们理解，从7月27号不会等到现在，你们不理他，不给他原因，我说的你能不能听懂？所以你们接下来不要再说你们理解了，你们真的不理解。然后你们公关部已经在上周告诉我们这件事儿没有进展，这是你们截止到目前给的最新的回复。当然，我昨天再一次找你们，你们依然不理，只告诉车主抓紧时间交钱。给钱就拉倒，所以我昨天就说了，你们明明可以抢的，你不需要弄个租车平台让他真租的，你直接抢好了。当然这话难听，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你让人付钱，你不把话说清楚，他为什么要付这个钱？这就是一个道理。你不解释这个道理好吗？我今天过来问，你们查不到这个事儿的投诉进展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聊一聊他投诉的什么内容。你们连这个内容都回答不上来，然后你说你们理解。你觉得这番话咱把天聊下来之后，你自己能理解你们自己说的东西吗？女士，咱不能自圆其说呀。涉嫌什么？来，你觉得涉嫌客户隐私是吧？你们用户在线呢，那你跟郭阳自己聊，你跟他说。
11: 嗯，是这样的，女士，因为涉及整个案件信息的话比较复杂，是由专员来进行相应的核查处理的。当然我们也需要结合事件本身做进一步的核查处理，具体核实结果的话，我们相应的专员也会第一与客户进行沟通的。当然您所来电记录反馈的话，我们也都是尽快反馈到相关部门，并做出相应妥善处理的。
9: 我来电反馈的内容是什么？我来电反馈的内容是什么？您告诉我。
11: 目前的话仅能看到基础信息，具体的相应核实事件的话目前确实暂时无法查询到，女士实在抱歉。
9: 就是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问题，你们连问题都查不到，那你告诉专员什么问题？空白。你懂我的意思吗？
11: 我懂您的意思，但是我目前看到的就是关于此 A06M6Q 的这个车辆的相应的维修费事宜，确实有专员来进行相应的核实跟进了。
9: 这辆坦克300黑 A06M6Q 这台车什么问题？
11: 具体的详细事件的话，确实无法进行告知，女士。
9: 你不
11: 只能看到关于有车辆使用反馈相记录，女士。
9: 不是，什么叫不能告知啊？我给你提的问题，你自己没有记，然后我问你我提了什么问题，你说你不能告诉我，那你是记了还是没记啊？话是我说的，你现在不能告诉我，什么叫会帮我记录？那我问一下，您查一下，我昨天是不是给你们打电话了？能不能查到？能查到吗？
11: 那您稍等一下，这边尝试查询一下，请您稍等。
9: 我等你。
11: 好，那您听到以后不要挂机。
9: 我不挂，你查吧。 我们每次都要在神州租车上浪费很多时间啊。上周就是常识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就我不想跟他多说。今天我本来第一个连线完之后，我说我问一下客服中心，我再催一下这个进展，他只要去联系郭先生好了，跟我们把流程说清楚就好了。当然我也不指望他说出来，但是我得催啊，我不能不管呐。但我没想到我问他我问了什么，他不告诉我，他说他不能告诉我。就如果我问一个客服中心，我说这个对吧，你这车多少钱呢，然后我之前在你们这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对吧不太懂，我想你帮我反馈反馈，然后你再一次问他那事儿怎么样啦，他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说，你问的什么他都查不到。当然我也不知道神州租车客服中心这位969858号工作人员他是查不到，还是查到了不想说，还是因为他们什么样的规则导致他不能说。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理解，我也不是来为难客服的，但是我想向大家展示的状态就是神州租车客服中心非常的不专业。咱现在没有要答案，咱来问一问投诉的东西是什么，你记没记，你记了你肯定转给专员了，你没记不就转不了吗？那你现在是记没记我都不知道，咱也查不着。那你说你们非常的理解正在处理，那你处理什么呀，空白呀这块信息。第二遍播放了。跟大家说啊，不是神州租车平台的体量非常大，就是大家现在出行的话一旦想到租车都会想到这个名字神州租车，所以优先它是第一选择。那么作为这么大的一个租车平台，面对用户出现任何问题，你回答他的问题是基础啊，而且你专业的客服中心展示出来的面貌要非常的符合你现在平台的标准。但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神州租车客服中心的服务规范是没有标准的，就很随意。还在转。而且郭先生这个事儿呢，就跟之前我们接到的每一个事非常非常的类似，无非不一样的点就是他的钱没有被直接扣走。大家明白吗？没有被直接扣走，免密支付没有绑定吗？绑定了之后会被直接扣走的。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如果你接下来要在神州租车平台租车的，我没有说不让你租啊，你可以去租，但是你租车有担保押金对不对，开通这个银行卡绑定对不对，请解绑你的免密支付。因为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们会直接扣掉你银行卡里的钱，越过你的意志不争取你的同意，在他要求的7天支付期时间一到，你没有主动支付的时候，他会直接扣掉你的钱，就是这么强势。我们之前接到的每一位都是还了车之后说哪里哪里坏掉了，什么水箱高温水箱破了，什么这个什么变速箱有问题啊，这个轮胎怎么了，你要付多少多少钱，然后那些车主都不知道啊，也没有接到电话，就收到一个催款短信，等看着这个短信的时候，银行卡里的钱直接被划走了。就为啥你开通免密支付你同意我扣款的，就是这么强势，也不需要解释。来女士您来了吗？没有。第三遍音乐啊，我还要等多久不知道，朋友说还要再等，不知道啊。保险是买了的，它有一个无忧险，尊享驾乘服务，它是有保险的。但是人为操作不当导致的损坏或者是问题的话，保险公司是不能够承担理赔的啊，它只能承担它承担的部分，承担不了的部分确实需要驾驶员承担。但现在咱讲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去证明是你的用户郭先生开坏的。是他开坏的，他把钱掏了就行了，但你不能不证明觉得是他开坏的就一定是他开坏的，对吧？就法院判决还需要去查明真相呢，那你怎么觉得是他的问题就让他掏钱了呢？不知道他是不是去找专业的同事来，有朋友说是不是去找主管了，不知道啊，但是时间

0: 间真的很久，这也太久了。有没有新的热线？可以，我们可以接一下此时此刻的热线电话，然后把他这个热线挂在这里。你看还在放音乐，这样我们就不耽误解决其他朋友的问题了。对，我们先来下一个吧。直播间的朋友们都会指挥我了，来来来，你先下一个。对，我们先下一个。然后神州的这个客服呢，不要让他挂断，让他转，看他转到最后一个小时节目结束，人能不能回来？啊，我们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抓紧时间打，这会儿能打通，啊，我觉得你们能打通，好不好？来，有吗？接个热线，来，抓紧时间。哎，没有音乐嘞，来了吗？你哦，你接出来了是吧？我说我没听着歌了，帮我接一个一号线的热线好不好？啊，抓紧时间。这个在直播间有朋友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受理是吧？可以点头像私信。但如果你这会儿就想打热线的话，我再说一遍：0551-6345-8603。哎，6345-8603，这个是我们直播热线，这会儿就可以打。嗯。哎，这回我等着接，应该能打通，好不好？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我们粉丝团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没有灯牌的粉丝灯牌给我们亮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来，抓紧时间，来，喂，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稍等我一下，先生，那个神州千万别挂，我看一下最后，对，看一下最后是他给我挂了，还是说他找人找了着啊？找着了，来来来，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哎，姓董。
0: 董先生您好，什么车？
1: 我是路虎揽运。
0: 路虎的揽运是吧？
1: 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我是2018年1月15号买的，好像是。
0: 2018年的车了啊，蛮久的
1: 对，
0: 了。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因为我当时在买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四 S 店全程代办的，代办以后呢，就是我帮他购置税，什么都一次性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以后呢，就是前年的时候啊，这个税务区，那个我们北京市税务区税务局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车涉嫌少交税，
0: 购置税没交啊？
1: 不，他们是交是交了，但是他没交完。他比如说我买的是开票价格是103万8，
0: 哦，
1: 他给那个税务局的那个票是29万几，好像是，但是车架号是一致的，就车架号啊，或者是那个人。就代码什么之类的，我因为不懂的东西，代码什么的东西跟税务局那个发票打的。
0: 你稍等啊，你100来万的车，他按照29万多点的金额去交的购置税。
1: 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这少了得有个多少钱？10万块钱。
1: 他少了是没有，他购置税少交6万多。
0: 啊，少交6万块钱。
1: 6万多。
0: 6万多，
1: 好像是6万，我去税务局查了。然后呢，就税务局给我打了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明细，大概是少交了6万5左右。
0: 不是你，那你为什么当时没发现呀？这么久才发现？
1: 因为我税务局不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当时税务局第一遍给我打电话说，我说你诈骗吧，我说这啥事？
0: 因为万万没想到他会给你少交购置税，按照交纳的这个发票价金额不一样。不是你当时4S店全程代办，所有东西办下来之后，你没有拿到他回传回来给您的发票吗？交了购置税的这个发票，你都没？
1: 那没有，他没给我。
0: 不是你自己不想着点儿啊？你得要回来呀！你自己不知道你得要啊？
1: 因为他当时是一个大4S店，我没想那么多。我
0: 大的
1: 这么大一个4S店，
0: 不是的。他你是买车，你不是买菜。我买把2.5块的白菜，我不可能说我要个收据发票。你买个100多万的车，人家去给你代办，代办完之后你给他交了那么多钱了嘛？回头开发票给你，你得看这些发票啊！你不然你怎么知道他中间会不会有问题？你看你现在不就来事儿了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才知道，就税务局排查到您这台车头上，所以他才给你打电话呢，您知道吧？
1: 是的。
0: 那你那么大的店，你也说这么大的店，你回头去找这个大店怎么说？
1: 我当时跟那个，我当时什么呢？我就跟那4S店那个这个官方店那个电话叫400好像打电话，因为我在网上查的，他那4S店搬走了，他最早的时候在那个北京市丰台区。后期呢，他跟他拆迁，他搬到亦庄，北京市大兴区亦庄了。
0: 你稍等，4S店还是这个经销集团，只是搬迁了地址，店没有退网，是不是？
1: 没有，全程还现在还是他们自己的店。
0: 但是当时给您做代办业务的销售还能找到吗？
1: 销售他离职了，
0: 已经离职了。
1: 因为我当时不， 对，我当时我好几年以后的时候才发现的，然后呢我就把那微信删掉了。人员流动肯定有的，你这一八年就你微信你都给他删掉，那现在这样啊，你去问这个店，店里怎么说呢？能承担吗？不是，是这样的，我后期呢就是我就跟那个4S店打电话，4S店打电话呢，他那个客服接电话，他说是哪个销售，我说是马建。他说那行，他说你等一下吧，我马上给你回电话。然后呢，过了5分钟左右。
2: 就马建给我回电话了，回电话的说这个是他说马建原话是这么说的，他叫马杰，叫马杰，马杰。到底叫马杰还是叫马杰？叫马杰是吧？好，他怎么说？他给你怎么解释？怎么了？你说。他说是这样，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的费事交给我们了，我们呢也是被骗了。当时也找代办，代被我们被骗了。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
2: 每双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然后呢，我们就是他原话这么说的。然后我们也被骗了。你等一下，那等于是你把所有的钱交给了门店，你当时让他去代办的话，你给他代办费了吧？没有，
1: 但那肯定得给了。
2: 对吧？你肯定给他代办费了嘛。 然后他拿着你的钱给你去办事，结果办事的人不是他，他在外面找了个黄牛，不就是个道理吗？然后黄牛骗了他呗。安徽城市之声汽车三幺五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 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三六五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对的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对，他原话是这么回复我的，具体怎么操作的我不知道，因为我确实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呢？
0: 疯了。
1: 我他就。 后期呢，我就给他微信了。他说他又加微信，他说哥，你这个董哥，他是因为他知道我，他董哥，你加微信，到底有什么事你再跟我说。我如果钱收的时候，我再跟你第一次再跟你说。然后呢，他就说我别的人也遇到这种事了。
0: 不重要，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们店怎么承担这个责任，怎么解决？你这差6万多块钱税你要补交的，怎么办？
1: 因为后期呢，就我当时税务局说了，你还有滞纳金。
0: 你肯定有嘛？
1: 你多少钱？
0: 多少钱一共？
1: 他滞纳金是一共15万，我去年春节之前就查的，好像14万，接近15万了。
0: 你是6万？你稍等，你6万多加上滞纳金一共15万呢？现在应该是15万了，但春节之前查的是14万多。 我天，这么高滞纳金？那现在谁来承担呢？店里认吗？
1: 店里他说了，你他店里是这么回复的，他说你这个什么呢？就是你那个钱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收到。
0: 啊，没收到。不是你，不是你销售收了呀？什么叫我没收到？你到你这样，你当时让他代办的时候，有没有给他代办费？
1: 当时是所有手续都他办的，所有手续都他没他没。我知道是他门店办的。我现在想表达的是什么呢？门店给您进行代办缴购置税和代上牌，对不对？那有，三块钱的有，几千块钱吧，三千块钱。
0: 对你，你这样，你看一下合同，如果合同当中有标注的话，或者你找一下这个单据。
1: 有没有给他交了一笔代办费、代办的服务费？有，您依稀记得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是不是？
0: 不是，他是这样的哈，因为我先说实话哈，
1: 当时这个办这个事儿，我当时真忘了这个事儿了，因为18年买的车，我当时手续我都找不着了，
0: 合同也没有了吗？
1: 因为合同呢，就是后期我说你给我把你的合同给我调出来。 他们呢就帮我调了个合同出来，合同是他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之前呢，我说当时这么想的，我跟他们店方经理这么的沟通的，我说当时钱确实是交给他们4S店了，我是通过电话啊，我就加这个微信，加他那个店方那个微信经理微信，我说我买车贷款买的，然后呢就我第一次花多少，
0: 不是董先生，咱不要聊这么绕，你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咱直接点，你看啊，你这个车要交大概我算一下。
1: 你这个车要大概交多少万购置税？你少交6万多，他已经给你交了多少钱？
0: 他交2万多，因为是3万多，跟9万块钱。好，我们现在这样讲，多的零头我不知道嘛，我们就说一共要交8万块钱的购置税。当时你是8万都给了他，还是你只给了他2万？OK，给8万多呀。好，你给了他，OK，
1: 我们核实清楚嘛，因为你给了他8万多，
0: 等于他只给你交了2万。收走8万多这个钱的这个人呢，是你的销售，叫冯杰。
3: 叫马杰
0: 啊，叫马杰，叫马杰。然后你也不太记得当时店里跟你进行代办业务的时候有没有收取你代办的服务费了？你记得好像有，但现在
3: 有
0: 确定有，那你就确定告诉我。

0: 我就行了，大概多少钱还记不记得？
1: 好像3000块钱。
0: 好，好像3000块钱。那现在就是能够厘清楚的事实是什么呢？你在这家店买车，你把购置税的钱都交给了门店的销售，门店还收取了您代办的服务费，不管他在外面找的是中介，找的第三方，甚至是不合法的黄牛，跟你都没有关系，是他的工作原因导致了现在出现的结局，他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法律责任，您能听明白吗？
1: 我明白，明白。
0: 对，那你找他就完了。现在他们怎么说？什么态度？
1: 他现在电方是这样的，他说你走程序吧，让我走程序。
0: 走什么程序？
1: 他
0: 起诉
1: 就起诉
0: 他，
1: 的。
0: 起诉他，他想被起诉。
1: 对，
0: 你想起诉吗？准备起诉
1: 吗？我现在不是现在这个时候，现在我也没主意啊，所以说给他们那个平台打电话，就是沟通一下嘛。
0: 哎，这样的，如果他这个死不承认，就无赖的状态，那你确实只能起诉。当然你现在就是这么固定的事实，包括这个叫做马杰的销售也在你们微信上聊，是不是跟您承认了这个情况？
1: 微信。不是，是这样的，他微信只有帮我删，他好像是现在微信不再用了，但用不用我不知道了啊。
0: 那他
1: 的，
0: 您稍等，他是怎么跟您说他在外面找的第三方？你们当面聊的？
1: 没有，我是打电话聊的。
0: 打电话聊的有录音吗？
1: 有录音。
0: 啊，有录音，就是现在他承不承认是他们的工作失误？
1: 他是刚开始这样说的，他因为当时呢，我就特别信他，我觉得
0: 我不要当时，我就要现在这个结果，就是您的门店和销售承不承认他们的工作失误，承不承认是他们的问题，承不承认是他在外面，承不承认是他在外面找的人，承不承认？
1: 对对对，他承认，他说了
0: 啊，他承认，那就行了，他也承认收了您的80000块钱购置税，也承认收了您的代办服务费，这个是事实吧？
1: 他说对对对，他说的是对、
0: 那就行了，那他承担责任就行了。那按照他现在给您的状态，就是他不愿意承担责任，他想让你去起诉他，法院怎么判他怎么赔呗。
1: 是这样的，他现在我上来找他的时候呢，他说我说我报警了，你报警吧，报警他过来以后呢，警察说你那是经济纠纷，
0: 确实，
1: 但是
0: 是经济纠纷，
1: 然后呢就是警察叫我让我去做个笔录，我就到派出所做笔录，做完笔录后呢，警察说他这个人，你把他手机号告诉我，我把手机号告诉他了，他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叫马杰的这个销售啊，就以前销售在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分别两次是因为我跟我一样的案子被刑拘过。
0: 啊，你这销售是一个诈骗惯犯呐、
1: 他是因为两次，因为我警察不说我也不知道，因为警察跟我说了，
0: 那不就是个惯犯的吗？然后这个惯犯还跑到这路虎的4S店去上班了，你这是个4S店吧？
1: 长久是啥？它很大的一个路虎4S店
0: 的、不是，你不用你，
1: 我
0: 这你不用跟我形容，你这是个4S店就行、不是说他有这个犯罪前科，他不能去上班啊，而是说他有这样的行为，然后他继续实施这个诈骗。那现在事实很固定了，他所在的这家经销商集团还不愿意帮他承担责任，他自己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不就这么个情况吗？
1: 因为马杰现在手机关机了，联系不上，我没有他联系方式，我就
0: 联系手机号。现在这个人应该离职了吧？
1: 他早好离职好几年了
0: 啊，离职好几年了。那您稍等，你去年发现的时候，那为什么还能跟这个叫做马杰的销售对上话呢？他不是离职好几年了吗？店里怎么找着他的呢？
1: 因为店方是我刚开始打前几次打客服的时候，客服第一时间就给马杰通知了，马杰几分钟之内就给我回电话了，很快。后期我再打的就不管了。
0: 就等于刚开始找他的时候还能找着这个人，虽然他离职了，但是后来确实找不着了，因为他不愿意承担责任，逃避了，是不是？
1: 对，他就手机关机了。
0: 那
1: 手机关机为了找店方，
0: 没有什么其他要讨论的了。咱就现在的诉求就是，你要需要有人承担这15块钱的滞纳金，其中80000块钱，15万，其中有6万多的购置税。那现在路虎厂家怎么说呀？
1: 厂家不管这事，厂家说我们核实了，他那个不存在这种情况。
0: 那不是厂家不管销售，你得管店里呀。
1: 店里是你，我打的是他那个路虎总部嘛，在上海嘛。
0: 我知道，然后呢？
1: 他说这个按照他。那这个店方不承认有这件事，
0: 店方不承认啊。
1: 对，店方给他们路虎厂家回复的是不承认、没有这回事，就是他没收到这笔钱，就是意思他没收到这笔钱。
0: 那不对呀、2018年您买车的时候，这个实施诈骗的销售就是他们员工啊。那你把这个钱是转，你好，我再细问，你把这个钱转给他个人的转账的这个平台当中，还是转给店里的？
1: 我核对了一下，一共是我那车当时办下的是103.8万。然后我是实际付的是49万，差2000块钱左右，50万，但是呢，就是其中就有2万多是转给马杰微信本人微信了，然后剩余的是全部刷卡，早上转账还有刷卡，在他们的那个4S店。
0: 董先生啊，等于你把首付转给了店里，然后单独的购置税转给了他个人，
1: 不是购置税，
0: 那2万块钱是什么？
1: 那个因为当时在他那个屋，他的办公室啊，就签完协所有协议以后，
0: 你告诉我，你单独给他转2万块钱干什么？

0: 不是，当初转2万块钱，你再打回，他这有来龙去脉的。当时打原因你知道吧？就是在我办最后一笔的时候，比如说可以上牌了时候，就我可以开走了，上牌上完牌了说你这，你那个还有2万多块钱，你转给我吧，你又不用转个店了。
1: 不是干什么？那2万块钱干什么呢？
0: 他不装修嘛，他那你也车子被装修了，怎么？
1: 你为什么要转给他呢？你又不跟他买车，你跟这家店买车，你为什么转给他呢？就这么信他？
0: 因为他牌照全部都上好了，咱没想那么多，确实没想那么多，这是牌照上好了，我怎么想到还是这个40.9万，48里面有2万转给了销售个人，但实际你当时8万块钱是这个购置税，对不对？等于49万8里边有8万块钱是购置税，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1: 没问题，这么理解，没问题。
0: 然后你只，哎，你稍等，不着急。然后等于销售只个人收了2万块钱，说是装潢的钱，这个咱不先不说。那这个店里拿走的8万块钱购置税，现在他们说是销售个人的问题，他们不承担责任了，是不是？
1: 嗯，那他不是，他是刷卡，他不是分一次刷的，他分次数刷的。
0: 你分几次刷，最终的结果钱是不是流到4S店财务账户了？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对呀，那不就行了吗？所以49万8减掉2万，销售转的账，如果他们不承认，你自己跟销售的纠纷，那还有46万8，那46万8里面有8万块钱是购置税，那现在店里为什么不承认这个问题？是他们有责任，他现在不是没跟你解释吧？
1: 对，
0: 对吧？ 所以还是可以找店里的，除非有一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也要找店里，但是店里的责任更小，就是你单独的把所有需要代办的费用和服务费都私自转给了这个销售个人，那最终，对，那最终可能是涉及到您和这个存在，对，存在诈骗行为的这个销售之间的个人纠纷，但是现在的事实情况，按照您描述的啊，只有2万块钱是和他个人发生的，剩下的8万块钱包含在首付款里的8万块钱是购置税，这购置税店里收走的，你分开划卡的都给店里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0: 那现在就需要问路虎一个问题了，经销商给消费者进行代办服务，那这个服务的流程和标准是什么？是你店里的员工去进行代办，还是你们找中介找黄牛啊？那如果说你们 代办的服务当中出现了不合法、不合规，甚至少交购置税的情况，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路虎说不管的，现在是说不管，是不是？
1: 对，他们起诉到主程序。
0: 你可以起诉，我也支持你起诉，但是在起诉之前，咱们得问问厂家，你能承担什么样的监督和责任义务吗？因为为什么所有的经销商都是厂家授权经销商，他和经销商之间是合作关系，但是经销商执行的服务标准和销售流程一定是按照厂家的标准来执行的，一定是全国统一的，不然的话，每个门店有自己单独的规范，不按照厂家的来，那么这家4S店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它完全可以不当一个4S店，当一个个人的汽贸服务商就可以了。 您能明白吗？所以在4S店买车和普通门店买车的区别就在这，受不受厂家监管？你不能说出现问题之后，厂家说因为是你和店里的问题，不归我管，我没有跟你之间发生损失。所以我觉得他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您说的事情都属实啊，那他现在出现的状态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需要还原真相，你到底中间是什么纠纷？我要帮你找路虎的，然后你这家店名字告诉我。
1: 北京长久世达路虎 4S店。
0: 长久世达，嗯，这店是个大店，名字好像听说过之前。来吧，路虎客服中心在不在？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车主打过4000的。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先生。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您告诉我一下。
2: 你好，我这边是工号058。
0: 058是不是？
2: 啊，是的。
0: 哎，你好，先生，我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你好，我姓周。
2: 您看一下，你们的揽运车主董先生啊，之前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反馈过刚刚跟我们讲的情况？
0: 这边是有看到的，就是这位董先生之前也是有来电反馈过关于购就是购置税金的一个纠纷的一个问题。
2: 对，你们现在给他什么样的处理建议和态度啊？还是你们像他讲的这样，你们只建议他起诉，跟您核实一下？
0: 明白。
2: 因为这车这边看到我们目前的话，这问题是我们的专员在跟进处理这个车辆问题，我们已经在核实跟进处理当中了。那我们也会就是帮您把这个问题再次到我们专员这边，也会积极的跟客户保持沟通，积极推进他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是这样啊，就是你们如果积极推进的话，你们要把一些相关的信息给核实清楚的。刚刚车主跟我讲的，按照他的逻辑来推断呢，购置税的金额是交给了门店的。 和销售没有单独的发生购置税金额的转款，那么既然门店收取了这个钱，门店肯定要把这个钱交给税务局，整个流程给他监督到位。你不能说实际是你们的销售偷偷跑出去找个中介或黄牛去代办了，那最终钱少交了，损失你不可能说让消费者自己承担啊，门店你要承担啊，这是你的工作失误啊，你的失职啊，你的管理不到位啊。

0: 客户去进行沟通来进行处理。
1: 啊，那如果经销商
0: 问题的话，热线已经详细记录了，
1: 哎，
0: 也会把他这个情况然后我们相关同事来进行处理。
1: 哎，您是要帮我相关反馈和进行处理的，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们关于经销商管理和监督你们的规则是什么？你两个问题，您帮我记清楚。一个就是你们允不允许你们的授权经销商进行代办服务？第二，如果允许的话，你们允不允许他们去找黄牛或者找中介？啊，如果说找黄牛找中介，中间出现了损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你们的流程和规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授权经销商，我们都允许的，只要按照他经销商的规则来就行了。但是我们绝不允许怎么怎么怎么，你们要给我你们官方的回答的。因为如果说你们不允许，但现在事情发生了，你们要和经销商一起给消费者负责到底的。如果说你们允许，那我没问。所以辛苦你帮我记录好058号，可以吗？
0: 好的，没问题，这边会把您完整记录好，
1: 您帮我记录好，
0: 专员这边后续来跟进处理。
1: 我下午3点钟之前我们的回复时间，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反馈一下，下午等你们消息，您稍等。有朋友说找 4S 店就行了，找 4S 店用得着去找 4S 店吗？没有必要了吧，这么大的一个经销商集团，这个钱的问题去年发现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因为他们给出的建议就是建议撤除起诉。董先生呀，董先生在不在？董先生挂了没挂吧？董先生，董先生，做好起诉的准备啊。对，如果您是要法律建议的话，我可以帮您问问我们团队的律师，因为您现在金额比较多，你加上滞纳金一共有15万左右，所以不是
2: 对，
1: 所以如果他们无赖，那您到时候你得起诉，明白吗？抓紧时间，
2: 明白
1: 对，抓紧时间回家找找材料合同，收集证据去啊，包括您的通话录音，你通话录音发给我听听好不好？
2: 啊，没问题
1: 啊。来，神州租车来了吗？那你评论区有朋友提醒我神州来了吗？来了吗？来，喂你好。啊，我的神州租车，喂
3: 你
1: 好。
3: 哎，
1: 你
3: 好，
1: 哎，你好女士，您是刚刚这位工作人员吗？
3: 哎，对，女士。
1: 9698588号，您终于来了啊，等您老半天了，您刚才干啥去了？
3: 嗯，刚刚帮您去核实反馈了，女士，因为目前关于客户的所有的案件信息都是由公关部保管处理的，核实调取确实需要一定时间。当然的话，您的来电的话，我们这边的话，
1: 我问一下啊，
3: 再帮您去反馈。您
1: 我问你一下，那我大概等了你快有15分钟左右了吧？你这段时间干嘛去了？你告诉我，你等一下，你让我，你不能让我白等吗？
3: 好，
1: 你告诉我，你这十几分钟你干啥去了？你告诉我。
3: 取回的时候，咱们的导播说您在处理其他的客户问题，
1: 没关系，哎，没关系，去掉我跟别的车主沟通的时间，你让我等的这一小段时间，你干啥去了？
3: 因为目前的话，涉及案件信息比较复杂，然后
1: 你刚才干啥去了？您告诉我，你去找公关部了是不是？
3: 对，帮您反馈公关部了。
1: 你直接去找公关部这人了是不是？你去找他了，还是你给他打电话去了，还是你给他发邮件去了？
3: 反馈相应的一个部门工作人员了，女士。但是
1: 目
3: 前没有。
1: 9698588号，但是是这样的，您还记得咱俩转接之前我问您的问题是什么吗？你还记得吗？
3: 稍后会这边去进行相应的复核的，女士，然后我会帮您来电的所有的反馈的事宜，然后我们会整理好，并且同步给我们的公关部门，女士。
1: 就是你完全不记得咱俩刚才转接之前我问了你什么，我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跟您这样讲，你完全不记得。我问您的问题是，我们从7月27号到现在向你们投诉问题，我们投诉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就是不回答我，你不停的说你们公关部公关部公关部，可以有公关部，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公关部，做大做强之后，公关部就是你们第一道挡箭牌，非常好。但是我问你的问题跟您现在出去找一圈之后回答我的答案还是不一样。我问你的是，你电脑打开，车主郭先生向你们投诉的问题是什么？我就这一个问题，你跟我来公关部去处理了，那你直接说你查不到不就行了吗？咱不就不等老半天了吗？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是不是这道理呀？
3: 确实抱歉，
1: 你是不是查不到啊？你是不是查不到？
3: 具体案件信息的话，目前确实无法查询到，警示实在抱歉。
1: 具体案件信息你查不到，然后你说你们很理解用户，并且向上反馈，你连个案件信息都查不到，你向上反馈什么？我来干什么呢？您觉得？

0: 呢？
1: 您来电肯定是想要解决客户的问题，出
0: 客户的
1: 成本，
0: 问题是什
1: 解决
0: 么？
1: 问
0: 客
1: 题，
0: 户的问题是什么？客户的问题是什么？
1: 目前只能看到相应的客户对于他名下的维修损失费用金额不认可，具体的相应的
0: 他为什么不认可？
1: 他现在，
0: 他为什么不认可？你们神州
1: 相应
0: 租
1: 的
0: 车
1: 安
0: 有
1: 全
0: 问题呀，女士！你们神州租车客服中心有很大的问题呀，反馈问题你只记个结果的。哦，合着你们现在这么多天，每次转达的时候，永远都在记一句"用户不认可维修金额"，用户不认可维修金额，他为什么不认可？你们不记录的？那你向你的部门反馈，只反馈一句，你看这个今天中午这用户又来电了，又找媒体投诉了，他就是不认可我们的维修金额，但是什么问题你们不记录的？那到头来这事儿就永远无法处理，因为站在你们的角度，你们就觉得用户无理取闹，用户吃饱了撑的，用户疯了，把我们的车开坏就是不赔钱，用户是个无赖。站在你们的角度，你们就是这么去理解郭先生的，女士。我因为按因为您刚才给我的回答就是这个结果，您的回答就是用户不认可，那用户为什么不认可？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那我今天电话不是白打了吗？得亏我刚才问了一句之前反馈的什么问题，你看你现在又回答不上来。用户为什么不认可？你告诉我，用户为什么不认可？你别你告诉我，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你说不知道，现在我直接给你挂了。你知不知道？
1: 那我这边的话可以再帮您去领，像万不相的去核实，您稍等。
0: 你不要核实了，女士，女士，您回来，
1: 您
0: 别
1: 讲。
0: 核实了，别核实了，你不要跟公关
1: 哎，
0: 部
1: 您
0: 核实
1: 说。
0: 了。你们公关部给我们回复过，他知道用户的问题是什么。我本人给你们公关部发过信息，把用户的问题提出过，以文字的形式。你们的公关部告诉我这事儿没进展，撂这么一句拉倒。所以你跟公关部回去回复，回复完之后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其实你们是知道问题是什么的，但是你现在一副不知道问题是什么的状态，让我很费解呀。那我作为媒体，我每天中午都干这个的，我有时间跟您去周旋。那作为普通的用户，在你们这租了车，遇到点纠纷，遇到点事儿，每天就跟你们这么耗呀。那问你们点事儿太难了，所以这样您不要跟公关部核实了，我愿意花时间陪你们。来，您给我记录一下我们的问题，您把这问题记录好，备注在你系统当中。明天这个时间我上来还要问的，我反馈的问题是什么？你明天要还答不出来，我真的我不能放你走了，你给我记录好可以吗？
1: 行，可以，您
0: 我再
1: 讲。
0: 给你说一遍啊，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反听你们的录音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用户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为什么还完车之后一个月你告诉他需要承担6580.04的费用，什么原因？第二，你们说是他开坏的，开坏之前为什么不告诉他？第三，你们神州租车用户还完车之后认为是人为使用不当导致的故障，需要用户承担维修费用的话，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记清楚了吗？三个问题。
1: 听清楚了，女士。
0: 你们通话有录音的吧？有没有？
1: 有的，女
0: 有
1: 士。
0: 录音。你如果没记清楚，你可以听录音。
1: 行，好的，女士。
0: 啊，你的工号是96858。我们今天聊得非常久，讲得非常清楚。如果明天接进来是别的工号的，我要提你的工号了，我要让他去找你。你明天上班吧？
1: 你稍等，我看一下。
0: 啊，你看一下明天上不上班是吧？啊，你看一下你上不上班？万一下一个人不知道，我让他咨询你呀、啊？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啦，女士？女士，
1: 稍等，女士。
0: 不是你看什么？你看你明天上不上班是不是？你去查去啦？
1: 是的，女士，因为我们

0: 目前的话是倒班制，所以的话我需要确认一下明天有事有上班，请您稍等，女士。
1: 哎，我不等你了，你自己确认去吧，没关系，不重要。你系统当中能有录音能记好这问题就行。啊，你帮我记录好。
0: 好的，女士。
1: 哎，你找公关部去吧，现在去找吧。你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立刻去找公关部，你一天都可以找他去吧。再见啊，谢谢你啊，女士，我没有说把他聊哭了，怎么有人说我把他聊哭了呢？没哭啊，没有说为难客服，大家就大家要明白啊，就是。 我是工作，他也是工作，大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消费者的纠纷和问题。如果他有责任，他承担他的责任；如果你有问题，你把你的问题暴走，不是说谁要去为难谁。而且我现在对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处理问题的流程，我有很大的疑问啊！你连个问题你都记录不好，你查也查不到。那你普通人打个电话过去问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或者你怎么没给我回电话呀？他一问三不知。 你说你心里难不难受？你还怎么放心的在他的平台消费？你这车你还敢租还是不敢租？就这么个事儿啊！你当然路虎了，下午也等路虎的消息啊。来，我再连一个好不好？还有6分钟，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免贵姓付，付出的付。
1: 付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我是这个。 情况是这样的，我就是今年2月初买了一辆就是北汽极狐 S63
1: 激光雷达版，也就是华为乾坤智驾版。华为乾坤智驾版啊，你这个是阿尔法极狐阿尔法S6三激光雷达版，然后华为乾坤智驾版。
2: 对对对。
1: 好好好，你是今年2月份买的是吗？
2: 是的。
1: 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是买车之前呢，也是通过厂家的这个宣传，看到就是此车呢，第一是搭配的华为乾坤智驾，第二呢，这个厂家也就是承诺就是终身免费 OTA 升级，再加上这个北汽是国企吧，就这三点，然后买了这个车。
1: 你现在什么纠纷？你说说。
2: 纠纷的话，这个现在这个此车的有三个大问题，主要是第一个是功能类缺失。
1: 什么功能缺失了？
2: 有一个就是 VTD 泊车功能和这个离车泊入功能，是不是？对，泊入和泊出嘛。
1: 然后还有什么呀？
2: 有一个就是转向激活影像，就是转向辅助影像，还有什么功能缺失？还有一个就是。
1: 行车记录仪，它就是华为乾坤智驾全部都带着一个水印，这个此车的它不带着一个水印。就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要带华为乾坤智驾的水印，但你的行车记录仪不带水印，是不是？
2: 对。
1: 那为啥你都不带呀？你问他了吗？
2: 问了，就是所有的问题都问了，厂家也给了这个回复函。回复函的话说的是，就是此车呢从硬件或者系统已经达到就是最优的这个状态。
1: 不是，你最优的状态归你最优的状态，我东西没有啊，你哪怕不优化也行，我东西有不就行了吗？我现在想知道啊，他在车辆宣传的时候有没有宣传并且承诺这个车是有离车泊入泊出、转向辅助影像功能以及行车记录仪是华为乾坤智驾版本带有水印啊？这个有没有跟您承诺和宣传当中有啊？
2: 这个水印没有承诺，但是这个泊车功能就是这个有承诺。
1: 宣传的物料当中都是有体现的。
2: 对，宣传视频还有就是他们厂家一个工程师也都讲解过。
1: 好，我相信您肯定是有证据的，到时候您发我好不好？等会儿你发我啊。那你现在找他，他说您的 OTA
2: 是最新的版本是不是？是的。
1: 都是最新最优化的嘛？那这功能没有，他怎么解释？
2: 功能就是他是笼统的解释，这个也有证据，有他的回复函，然后这个他说就是最优状态。
1: 不是，功能没有，他答的跟你问的不一样，功能没有，他怎么说？
2: 而且他给你回复函干什么？你这事闹得很大吗？都给你出函了。他出函了，是因为这个，你看我是这个2月份买车，今年，然后就是我这个通过这个网上嘛，进入了我们一个就是车友群。
1: 然后呢？
2: 这个车友就是我们车友，就是有400多名车友，全部都是同等问题，之前他们反映过。
1: 就你们有个群里面有400多个激活阿尔法S三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版的车型，都是这个问题啊，都遇到过。
2: 对，都是这个问题。
1: 所以因为你们人多，他统一出函来解释了。你等会儿把函发我，我看看，可以发我吗？
2: 好的，可以。

0: 18年。
1: 我看他说的靠不靠谱？然后这样啊，
0: 嗯，
1: 那功能没有，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希望实现这些功能。
0: 对，诉求就是实现这些功能，因为他宣讲过、宣说过这些功能，承诺过这些功能。
1: 所以现在很多的车企啊，他在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卖车的时候，会把这些功能全部宣传上，但其实这些功能眼下当下是没有的，什么时候有呢？不知道。但怎么样让它有呢？通过后续的 OTA 升级，但这个 OTA 什么时候来根本不知道，甚至有的厂家会直说我们还在研发阶段。但还是那句话，你没有你就不说，你非得说，对不对？
0: 那这一点的话，针对你讲这一点，就是我也有相关的证据，他们几乎也承诺，就是这个东西在内测，就是这些功能，但是一直他都没有给我们发放。
1: 你诉求是不是就是希望能够去至少实现刚刚的离车泊车？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收录在他们的《我的 Super Life》专辑中。锦绣的登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新鲜、有趣、励志、温暖，不管怎么看，他们都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像邻家女孩那样亲切自然。听他们的歌，总会让你想起那个从小陪伴你长大，可以分享心事，也许长大之后已经各奔东西，却还在心底深处会为他留一个角落，留一个空间的好闺蜜、好姐妹，就是这种味道。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下一首歌，张宇。张宇曾经开玩笑地说，我生活当中真的没有那么惨，都怪歌坛给我的定位，都怪太太写的词是那么的感伤。所以也许有经历，歌手才能够把一首歌写好唱好，但是不见得那个就是他们的全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像磁带的 AB 面，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唱歌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份工作罢了。但这首歌，我相信张宇是带着欢乐的情绪去唱的，因为记录他跟太太的好感情，也记录他美好的家庭生活。于是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新人拿来在婚礼现场播放，配合着成长的画面，的确非常的感人。这是张宇《雨一直下》专辑当中的《给你们》。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的是郭峰和陈洁仪的歌，叫《心会跟爱一起走》。关于陈洁仪，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很熟悉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有着良好素养的歌手，他也是很出色的舞台剧的演员。我倒想多说两句郭峰。郭峰呢，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十几岁就已经考入专业院校来深造音乐，十八岁毕业留校任教，经历了十八年钢琴演奏的生涯。而且不到二十岁，他就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家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了，可见他的创作能力和经验。而对于内地歌坛来讲，他是最早倡议原创的人，在当年北京申奥的过程中，他也贡献了不少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更是带红了陈洁仪，让更多中国的听众知道他。这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在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故事的主角来自于我的家乡安徽铜陵，她叫谢胜妹，名片上印着一连串醒目的身份。铜陵市盛虹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铜陵市新农人协会的副会长，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的优秀会员。听到这里，你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一个怎样的女性形象？她应该是雷厉风行，性格刚毅，可能还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强悍。毕竟她所深耕的饲料养殖和水产行业，在这个行业里男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女老板的占比不到3%。我一直在想他是怎么做到今天的，后来他跟我说，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我和他的这场对话持续了很久，这个一路披荆斩棘的女人在讲述当中一次次的哽咽，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这些泪水好像积蓄了40年，终于在此刻决堤，让她把所有的委屈、孤独和不甘尽情地释放。今天我对话谢胜妹，并不是为了歌颂苦难，也不是为了包装一个逆袭的神话，我只想和你一起来真切地看到一个女性是如何在不属于她的地方深深地扎下根来，又是如何在和命运反复的撕扯之后，依然能够坦诚地吐露那句我累了，我也希望有人能够替我扛一扛。这就是谢胜妹的故事，我想可能也是每一个在生活的泥泞中一边挣扎一边把自己活成了一条路的你我的故事。好了，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家里没有那么多事，肯定是会上的。因为我哥他是大学毕业，我就上了初一，我有今天的成就全部是逼出来的。我要靠脸蛋吃饭，我就不用干水产这一行。农村里边山洗的时候，会晚上在吃饭之前会祭祖，在祭祖的时候，我妈让我出去了，让我去陪喝酒去做这个生意的话，这个生意我就可以不做了。我从离婚以后换了5部车，买了7个表，我很喜欢买表，因为象征着时间能改变一切。我那些朋友或者是客户，他就直接会告诉我，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女性，所有的业务是通过我用我的真诚去给客户扛包扛来的。我希望我是可以过上那种无忧无虑的，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了。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谢总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节目中做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谢胜妹，来自于安徽的铜陵。
0: 你跟我说你打小就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事儿有感觉的？
1: 七八岁的时候吧，我哥哥比我大两岁，我哥哥每个暑假的时候他在家里面负责烧饭做家务，而我呢是跟随着父母，农村里面那个种稻子要插秧嘛，割稻子的吧，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照理说啊，这种风吹日晒的活儿，在田里干的农活应该让大小伙子去干，
1: 是这样的。
0: 结果他在家里面做饭，你在外面干农活。
1: 对，
0: 当时有过反抗吗？你爸妈怎么说的？
1: 有过反抗，那时候很不听话，也很皮，然后会吵会闹，但没用。
0: 爸妈会怎么跟你说呢？他们做这样的选择？
1: 他大一点，他在家里面做饭给我们吃，你在家不会干，那你就到外面去跟我们后面干。
0: 你没有说我也会学着做饭吗？
1: 没有，因为我属于那种外向的性格，就是一直也是喜欢在外面，不喜欢做那些家务啊琐碎的事情，所以导致我现在一直是这种习惯，就是不会做家务。
0: 上小学那会儿是不是就是班上的孩子王？
1: 也不算，在我们班应该是算不上最皮的那一个，反正也是算挺皮的，小时候没少挨打，那干什么事情都是我带头，带我哥出去玩，然后
0: 你带你哥出去玩，
1: 对，然后被收拾的也是我，反正我哥被逮到了，他不会被打，我肯定是会被打的那一个。
0: 到了14岁那年上初一，后来就没上了。
1: 上初一那时候是我们家开始在那个街道上建房子时候，那时候呢，因为我父亲是在家里面搞那种养殖的，养那种小鸡苗啊，然后在街上建了房子，在街上卖那种小鸡苗，然后就是每天上完学以后，早上走的时候要给他喂好食，中午放学回来继续给他喂，晚上放学回来也要给他。

0: 方的父母打理生意，因为他们出去了，然后家里面没人，我就得在家里面这个守着这个门市部，学着学着就不想学了，因为太累了，还不如就是说我就不干了。
1: 是你自己主动跟你爸商量的吗？说我不想学了，还是？
0: 我不想学了。
1: 那每天给家里做这些活儿要占据你多长时间？
0: 3个小时。
1: 要这么久啊？
0: 对，就是早中晚，他都得干。其实那时候还一个学期没有结束，在中间的时候我就不去了。老师也来过，就说你为什么不去上了？其实那时候不算是差生吧，他也就是一个上中等的一个阶段。
1: 但那时候你才14岁啊，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有没有后悔当时那个决定啊？
0: 没有，
1: 没有。
0: 当时没有后悔，
1: 现在呢？
0: 现在也不后悔，
1: 那
0: 再
1: 如
0: 继
1: 果
0: 续
1: 说
0: 读。
1: 家里没有那么多事儿呢？
0: 家里没有那么多事，肯定是会上的。因为我哥他是大学毕业，我就上了初一。如果说从头再来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我能考一个大学吧。我经常会跟我父母讲，如果说我跟哥哥一样，如果上了一个大学，可能我现在的生活就会不一样了。我哥是跟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他是继承了我父亲这个生意这个板块，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板块，而我呢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自己创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我自己在扛，我哥是我爸替他扛下了所有，
1: 那我明白了，
0: 对吧？
1: 一个是二代，一个是创一代。
0: 对。不一样。
1: 14岁决定不上学，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是什么态度？
0: 其实那时候我妈的状态是，不是挺好的，还能帮家里面省点钱，还能赚点钱，挺好的。然后我爸爸的想法是，你要去上，不管能不能上得进去吧，你最起码把初中要学完。我爸的状态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坚持了我个人的原则。还是毅然的去辍学了。
1: 你当时是想未来我一辈子都要帮家里干这些事儿吗？
0: 当时没有想过，当时没有想过，只是觉得我可能不上学了就会轻松一点，没有那么累。因为那时候太小，他也不懂，就感觉又要学习，又要干活，觉得好烦啊，那时候觉得也累。
1: 离开学校之后，你说你去了湖州学手艺，那是哪一年？
0: 湖州的话是16岁，在家里面是
1: 待了2年之后，
0: 14岁下半年没上的嘛，然后待了一年半，待了一年半以后呢，是16岁，跟我爸的一个朋友关系很好，他就在浙江湖州做那种皮的衣服，那边很火的嘛，然后就是半年给我2000块钱的生活费，帮他干活，干了半年。我17岁的时候，我就比较活跃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会了一点什么东西啊。17岁呢，我就在那个厂里面的老板家，我就要求我自己独立的去干，
1: 做什么呢？
0: 就是做衣服，那是拉成品，整件衣服，他不是跟别人是搞流水线的去做，是一个人要完成一件衣服。我17岁我就自己单干。
1: 从16岁到17岁，半年的时间，你是把整个的工序都摸清楚了，
0: 对，
1: 都学会了。他给了你2000块钱的工资。
0: 对，2000块钱，所有的杂活都得你去干。我们都是在住在厂里面的，不是住在他家，在厂里面。然后就是，吃饭呀，吃饭我们不要去食堂打饭吗？然后帮他干干小事情啊，洗洗衣服呀，拿拿东西啊，这些我们徒弟不都得要经过的？所以那时候干了半年，
1: 这个决定也是你自己做的吗？还是父母带你做的？
0: 父母做的，因为我那时候我妈就是心里想着，你要出去挣钱啊。
1: 你在家里面干活，不也是给家里面挣钱了吗？
0: 家里面干活，它只是一个季节性的，它是就是上半年是做这个的，下半年等于就没有这个业务。
1: 嗯。

0: 所以说呢，下半年我就出来了嘛，
1: 哦、
0: 就给我找关系，
1: 嗯，
0: 就是让我出去挣钱了。
1: 嗯，
0: 我当时记得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当时我那个表哥，他以前上学不是很厉害的，然后就是通过自身的一个努力，他在厦门立足了。当时在厦门那个大学里面学的挺好的，当时给我妈的建议就是。让我去学一下电脑啊，
1: 嗯，
0: 对吧？那时候像我们80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学电脑是挺多的，
1: 对，打字
0: 啊，挺多的、
1: 嗯。
0: 然后我家表哥就是建议我妈，就是说你给丹丹去学一下电脑啊，以后人生会轻松一点。
1: 嗯，
0: 我妈的回答是学什么学？学的话要好几万，她现在还能一年还能给我挣个1-2万。他女孩子不用学的，当时我妈就这么回答的，当我面回答的。那时候还是心里啊有失落感，其实那时候想学了，因为毕竟在湖州做服装的时候也觉得累了，学一下我可能会轻松一点。但是那个话说出来，让我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子，听得很不舒服，
1: 就很难受，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妈特别特别的重男轻女，因为我哥那时候在高中读的时候，所有的付出全部是我妈陪读也好，所有家里面的经济。提供是最好的，我就不一样。我妈在那边陪了3年，我哥是考到高中的，高二的时候开始玩游戏，就是不爱学习了。然后当时我妈在那边陪读的时候也会有争吵嘛。高三的时候是反复的陪读，陪了好几年，就是没有考上。
1: 嗯，复读。
0: 复读复了好几年，他是愿意去培养他，但是我这一块就没有。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啊，不太喜欢我妈。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是不太喜欢我妈。我有今天的成就。全部是逼出来的。我父亲其实对我还是挺好的，而且对我的支持力度也是蛮大的。虽然说他在经济上没有帮我，但是他在精神上是一直是支持我的。
1: 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先生妹，我这一辈子我只能够靠自己了，别人我都靠不了，而且我必须要争气，要活出来给他们看看。
0: 我是从17岁单独干的，
1: 嗯，
0: 然后18岁干了1年，19岁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回来的就没干了，没干了是因为我父亲要办一个养殖场，
1: 嗯，
0: 让我回来了，我给他干了3年，当时呢，我父母也承诺给我就是学驾驶，但是一直没有兑现过。21岁的时候，我们那边当地的有弹压棚要出售。我父亲呢就是果断的给我买下来了，当时是40000块钱买下来给我了，让我自己独立的去干。
1: 父亲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0: 他也可能是觉得我大了应该有那个能力去赚钱吧。当时买的时候是40000块钱，然后后面创业的话不是没有钱吗？
1: 嗯，
0: 当时他跟我妈商量着借了我20000块钱，然后我当时需要的是10几万吧，
1: 嗯，
0: 我找银行借的钱，当年也是赚了钱，把他的20000块钱包括银行里面的钱还掉了，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慢慢的变好了，也就是稍微一年能赚个10来万块钱，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是要一直的帮他干活， 我是23岁学的驾驶证，自己拿钱学的。那时候学驾驶证的时候好像是10000多块啊。
1: 嗯，
0: 学了一个B2证。那时候我们家正好买车，买了货车，第一台货车就是我开的，帮他收购。
1: 其实那时候家里应该也不差钱了吧，家里经济条件应该挺好的了吧。
0: 不太差钱。
1: 嗯，
0: 但是呢，我21岁的时候，我哥已经23岁，他是24岁毕业的。
1: 嗯，
0: 24岁毕业以后，在外面上班也就上了1年就回来了。我是一直是跟着我父亲后面帮他打理，
1: 就是你一个人要兼顾两头的。
0: 对，
1: 嗯，但是你的这种对于养殖的全链路的了解，或者是你的营销的能力，应该也是在19岁到21岁帮你父亲的3年当中，经过锻炼和学习，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对吗？
0: 对的，通过那3年，就自己也把自己狠狠地逼了一把，清楚地意识到我靠不了别人，我只能靠我自己。凡事我都很上心，这也是我爸唯一最喜欢我的一点，什么事情他交给我办，我都能负责帮他办好。所以他一直以来，我不管做什么他都很认可，也都支持我。我妈就不一样，我做任何事情他都是持反对的一个状态。
1: 十几岁一个小姑娘一人在外，在工厂里面跟别人合住，那个时候其实很孤独，很孤独吧。
0: 最孤独的时候其实还是在创业的时候，我所有创业的时候全程是我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扛。我会遇到事情的时候白天很坚强，晚上我也会崩溃的。真正硬气的时候是我26、27岁的时候。26、27岁的时候，我不是单干了好几年吗？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口袋里面也有个几十万块钱的存款。
1: 嗯，
0: 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我妈喜欢种地，种棉花，种菜呀之类的。
1: 嗯，
0: 有一次下午她就要求我去给她采棉花，我很不乐意，我很不乐意干，我就不想去，我就不去。
1: 嗯，
0: 然后我没去的结果是什么？我妈跑过来了，叫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个遍。然后我当时跟他吵起来了，吵得挺凶的。我说现在我不吃你家的饭，你也不给我钱花，我用不着什么活都给你家干，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不要叫我去你家吃饭，我不愿意去吃你家的饭，我也不愿意帮你家干活。然后那次闹了以后，我差不多歇了1年没有上他家吃过饭，我就自己硬逼着自己学做饭洗衣服。
1: 我知道你这应该是本能，你说他家其实应该是自己家，但你觉得那个不是你的家。
0: 我自始至终没有这么认为。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男孩子对你很呵护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打动你？
0: 是的，是这样的。那时候觉得如果但凡别人对我好，我会觉得很幸福。但是呢，错了。
1: 我在想啊，就如果一个女孩一直在自己生长的那个小家没有获得温暖的话，等到她长大了之后，她就很迫于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家。
0: 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还是给我上了一个沉重的一课。我在我们当地呢，也是算很努力的一个女孩。
1: 嗯，
0: 自因为自己能赚到钱，然后，通过那几年的努力，确实身上也有一定的积蓄。 然后

0: 谈那个对象，其实没有太大的矛盾。别人他是冲着你的钱来的，你是冲着他的人去的，所以到最后的话还是自己失落了。暗恋了我10年，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很好的。
1: 对啊，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爱情投机者。
0: 对，但是现实的生活中他是属于那种妈宝男。他的父亲很强势，到了结婚以后，这些所有的问题都会展现出来。因为我自己口袋挣的钱，我会想着我怎么去花，我用我的方式去做投资。那么他们家的想法是，
1: 你是我家媳妇儿，你的钱就是我们家的钱，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爸爸是比较非常大男子主义，就是说这个家庭我是一家之主，你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就不会存在有你的我的，那是共同的。这个钱你应该拿给我，我去存银行也好，放给别人也好，觉得他有面。那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我自己有能力，我这个钱是我自己挣的，我凭什么要给你？那我肯定不乐意。但是这种话呢是上不了台面的。他就会通过我跟他儿子有口舌之争的时候，芝麻点大的事情，然后就会扩展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嘛，也在我们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家可能的想法是你不会，
1: 你不好意思，
0: 对，你不会好意思走出这一步。然后就是对我比较苛刻。当时是
1: 以为是拿捏了你，
0: 对，
1: 要面子。
0: 对，当时其实就为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拌了嘴，快过年的时候拌了个嘴。那年的时候我就买了房子了，买了房子在装修，买了好多的床上用品啊，一些家庭生活用品都买的挺多的了。然后就是一个很小的，我都不记得是为了哪个小事情，就特别特别小的一件事情。晚上回去也吵了，吵了以后呢，我就第二天在家睡觉，我嫂子给我打电话说装修师傅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走了，我到我这边新房子来了，我在这边住了有1-2天吧，然后我不没有带衣服吗？我就回去拿衣服的时候呢，发现他爸爸把我的东西全部砸掉了。他爸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让我回去过年。那一年我确实也没有回去过年，我在我们家压场过的年。
1: 你也没有回爸妈那儿吗？
0: 没有，因为我妈有重男轻女，她就不愿意让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回去过年，然后是给我在压场里面做了饭的，放在那的，把我做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年夜饭给我。
1: 那个年三十是不是很难忘很难忘？
0: 最难忘的应该是第二年的年夜饭吧。为什么讲是第二年的年夜饭？第一年没有你，没有回去过年。第二年是5月份离掉了以后，第二年过年的时候，我父母跟我哥哥嫂子让我回家里面过年的。但是过年的那一刹那更让我伤心。农村里面三十的时候会晚上在吃饭之前会祭祖，在祭祖的时候我妈让我出去了，我妈让我到门外去了。

0: 所以那时候是让我最难过的一年。从那个第二年以后，任何的逢年过节，你不管怎么接我，我不会再去了。我不愿意参加任何的家庭组织会议、聚餐。从那以后，我有6、7年没有在家过过年，我不会去的。是从我家买了这边的新门面房以后，也是我逐渐好起来以后，接我回家过年，没有任何的男女之分，我才回去的。所以我心里一直就是有一种那种恨意，我谁我都靠不上，我只有靠我自身的努力来改变我的命运。我是2019年进入这个水产行业，我每天早上基本上是4、5点钟起床，晚上到9、10点钟回家，中午也不会回来吃饭，我会在客户家里面留下来吃饭。所以那时候创业的时候，你问我苦不苦？很苦，真的很苦。我没有想过我的人生会是这样。我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很刚强的一个人，很外向的一个人，在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给人的感觉都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比较好相处的，也是比较善于在外面交际的。其实我不善于的，我不愿意跟人家接触，我也不会喜欢打牌、喝酒、跟朋友聚餐，我这一类我都不善于的，这是我的弱点，我不善于交际，但是生活所迫，被迫做了这个销售这个行业，就我很不愿意接触人，我闲着的时候我会在家一天都不会出门的，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沉浸在自己的一个生活里。
1: 所以行走商界，你是给自己披了一副铠甲。
0: 对，
1: 你所在这个行业几乎是由男人称霸的，饲
0: 对，
1: 料、养殖，
0: 女性的话很少很少，
1: 占比大概在多少？
0: 占比的话只有2%到3%吧。
1: 2%到3%。
0: 对，
1: 你来说说你的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龙虾季节上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每天都是4点多钟、5点钟必须要起来的。因为客户他养殖龙虾的话，他们比我会更早，他们基本上是晚上1、2点钟就会起来收虾子，然后到4、5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出售，
1: 卖虾子，
0: 卖虾子。
1: 你做收购吗？
0: 我不做收购，我需要就是了解市场，安排配送，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己在配送，所以说每天基本上在5点钟是必须要起来的，一直到晚上吧，就是中间的话是没有休息的，吃饭都得抢着吃，吃两口，就在最忙的时候，晚上可能还加个班，就是把所有货车全部装满，然后早上4点多钟出门。
1: 我看你的视频号还记录了，会不断的有老板过来找你问技术问题。
0: 会有。
1: 这个是你的增值服务吗？
0: 对，是增值的服务，卖饲料这个板块的，看着是很小的一个板块，
1: 听起来也挺简单。
0: 听起来也特别简单，但是想要把这个饲料这个板块做好是需要很多的。
1: 这些年跟随你时间最久的一个养殖户，跟了你多少年？
0: 我做水产7年，他跟了我7年，这样的客户很多。就是我的铁杆，他会帮我去销售，不会说我现在是挨家挨户的去推销那种，不会。他们帮着我去宣传做口碑，所以说我现在做起来没有那么累， 在我们水产这个行业当中呢，我可能是最轻松的那一个。
1: 现在你的这个生意的规模应该比你爸大了吧？
0: 比我爸大。而且的话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行业，所以他对我这一块的话很放心，很放心。至少跟别人在交谈的过程中，
1: 很骄傲了，
0: 还是很骄傲的。对，
1: 2023年投资的那个厂是能够养150万只甲鱼，
0: 是的，
1: 13个大棚，然后里面是用池子养吗？
0: 对，一个池子一个池子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平方放120只，有14000多个平方，
1: 150万只甲鱼，一年的收益大概是多少？
0: 第一年投产，我们是在2024年不是销售吗？2024年甲鱼行业当中是最低迷的一年，我们是亏损的，我们是每一斤甲鱼最起码是亏损到2块钱一斤，是亏损的一个状态。然后2024年我们到2025年，我们的一个每条单棚的话，它是收益也不多，比2024年要好，也是一条棚小赚了一下，是20几万，
1: 一个棚20几万，
0: 对，一条棚20几万块钱。2025这个过年还没到，应该是比上半年要好，因为我们上半年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价格在11块多的12块多的，最高就卖到13块多，像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15块多，将近16块钱，然后我们的成本也就合到10块多一点点嘛，因为这个是高密度的，它一斤能赚个15块钱，很 OK 的。
1: 所以几乎从跟着你爸一起干养殖一直到现在这10来年的时间里，你几乎都在男人堆里。
0: 对，我的身边没有什么女性，都是男性。
1: 你要经历跟他们谈判，跟他们博弈。
0: 是的，我第一年进入这个水产行业的时候是跟别人合伙的，当时他跟我合伙的原因呢是可能是基于我父亲的资源，还有利用我是一个单身女性，那个时候跟他在一块做销售的时候，因为有客情的需要吃饭啊陪酒之类的，他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丹丹，你需要去练酒量，去陪客户喝酒。我当时第一的反应是，如果让我去陪喝酒去做这个生意的话，这个生意我就可以不做了，我要靠脸蛋吃饭，我就不用干水产这一行，那我就换一个行业去走了，比这个来的轻松，因为水产行业真的很累人，不是我们女孩子可以干的事情。
1: 最累的是什么？
0: 就是头两年给客户配送饲料的情况下，都是我自己开着货车给客户去送配送，然后包括卸到客户的仓库里面，都是由我自己来，咬着牙坚持的。
1: 一包多少斤啊？
0: 一包是40斤。
1: 一次要扛多少包？
0: 每天平均下来的话差不多有10吨货吧。
1: 10吨？
0: 对。
1: 不会是你一个人扛吧？
0: 是我扛。
1: 你一个人扛？
0: 对。
1: 10吨呢？那是多少包？你帮我算一下。
0: 10吨的话是500包。所以说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会去扛饲料，我可能拍出来的照片是摆拍，所有的业务是通过我用我的真诚去给客户扛包扛来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的。但是一直跟我合作的客户他们都知道我是最踏实肯干的一个人，所有的卸货我都自己来，包括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已经做上1000吨了嘛，在最忙的时候工人忙不过来的情况下， 我还是会去给客户去扛包。我从来没有认为过我是老板，我应该有老板的样子。
1: 你接触过那么多男老板啊、哦、有没有人说丹丹你别干了，当老板娘卖到我这儿来，有吗？
0: 没有没有，我给人的感觉一直就是那种很强势的那一种。男人都一般喜欢小鸟依人的那一种嘛，没有说喜欢那种太刚硬的那一种、嗯、所以没有说啊，你别干了，我来养你没有。
1: 如果有人这么说呢，你会答应吗？会有一丝想偷懒吗？
0: 会有的。因为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说能遇到那种替我能扛事的，我还是愿意去接触。因为我离婚以后也有试着跟别人去交往，但是他们的心理压力过大，
1: 嗯，
0: 然后就会谈不下去。
1: 他觉得 hold 不住。
0: 对， hold 不住我。然后现在就是更 hold 不住了，
1: 嗯，
0: 一个是现在我的身份也变了，
1: 嗯，
0: 我这个基地厂房建起来以后，通过是2023年到2025年这个期间呢，是也得到了相应的一些荣誉。我是现在是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的优秀会员，然后我们铜陵市安徽女企业家那个理事，我们铜陵市新农人协会的一个副会长的一个身份，现在给人的感觉，你又上了一个台阶。
1: 嗯，
0: 在农村里面找你的情况下，我的压力好大。
1: 嗯，
0: 高我的一个层次会想呢，我找你太累了，
1: 嗯，
0: 我要找那种小鸟依人的那种。
1: 嗯，
0: 在低我一个层次的，他的心理压力又会很大，所以两者他是矛盾的。
1: 所以现在情感上有孤独的时候吗？虽然事业已经非常成功了，
0: 会有。
1: 因为我的成功，我也希望有人可以分享。
0: 对，我也希望是能遇到一个比较懂我的，在我累的时候会安慰我。目前还没遇到，
1: 还没遇到，也就先放在一边嘛。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
0: 这个是的，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1: 嗯，这两年你的发展势头这么好，其实你内心有没有比较害怕的地方？
0: 唯一担心的就是身体状况，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但你看起来很有活力啊。
0: 目前身体状况是很好的。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说从担心这个角度来去考虑的话，唯一担心的就是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
1: 嗯，
0: 其他的就是说，事业方面的话，
1: 嗯，
0: 现在是稳步发展嘛。
1: 嗯，
0: 所以说没有太多的焦虑或者是担心。
1: 你去洽谈业务受到的最大的委屈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0: 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个自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一个老板，他的业务量也蛮大的，他太过于自信，就是可能认为说他有一定的量，你就必须要求着他，哄着他。我恰恰相反，
1: 嗯，
0: 我从来不会觉得客户大小来区分。
1: 挣到钱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我能出人头地。刚离婚的时候，别人看见我的时候会讲不好听的话，会讽刺我。但是现在的话，通过我自己的一个自身的努力来改变了这些现实的问题。不说别人，就说我妈，他会主动的问我，关心我，你有没有吃饭，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这是我没有创业之前没有享受过的。别人的话现在都是以那种 羡慕的目光来看我。

0: 不管我创业的路上有多么的辛苦，因为所有的细节别人是看不到的，他们只能看到你的一个结果。我从离婚以后换了5部车，买了7个表。我很喜欢买表，因为象征着时间能改变一切，所以我的爱好是公认的，丹丹特别喜欢表。
1: 现在还在买表吗？
0: 去年还买了。
1: 最贵的一块多少钱？
0: 10几万吧。
1: 嗯，身边的朋友应该看到你都觉得像看到了一部爽文小说，大家只看到了你今天的成功，你今天的耀眼，其实看不到这部小说的来路。
0: 他们是看不到的，包括我现在是从2023年建了一个甲鱼基地，到今年的话又建了一个厂房，所有的人都在质疑我。
1: 有人会觉得你是用美貌换来的吗？
0: 这一块倒不会。至于我的质疑呢，是可能是说他觉得应该

0: 你的留言吗？
1: 没有，我那些朋友或者是客户，他就直接会告诉我，我从来没有拿你当女性，我一直认为你是我的兄弟。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也说，哎，兄弟你来啦，他不会拿我当女性，没有。
0: 你有想过自己如果要再结婚、再成立家庭，或者是再有一段情感关系，那个男人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我挺害怕的，我现在是挺恐婚的。首先，我不太善于跟家里面的长辈亲戚交往，我很怕这种，接触。
0: 你不会这种人情世故，
1: 我会这种，但是我不适合跟他们长谈，这个是我比较怕的，
0: 短板嘛，
1: 短板，不愿意。二个的话是，长辈们都喜欢那种比较勤快的那种女孩子吧。我这个短板在这里，我只能烧开水泡个茶，好像其他的我不会干。我就觉得长辈应该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都喜欢那种勤快的。那来个家里面客人的话。
0: 但现在可不是了，现在大女主怎么会还要做饭啊？
1: 因为我父母他是这样的，他就希望呢，如果家里面来亲戚的话，你能帮上忙，你能搭把手。但我不会搭手的那一种，我只能善于就是给你泡杯茶，然后坐着陪你聊个
0: 就
1: 天，
0: 够了，
1: 其
0: 就够
1: 他的
0: 了，
1: 我
0: 还要
1: 不
0: 怎么
1: 会。
0: 样？还要怎么样？
1: 但是我个人感觉是，在
0: 还，
1: 别人父母眼里，也希望你是那种，你在家里面你就是那种家庭主妇那一种，对吧？你在外面可以就
0: 杀
1: 是，
0: 伐决断。
1: 对，但是在家里面的话，每个家里面都会有很多的亲戚，希望来亲戚的时候你也能长一长脸，什么都会。
0: 还要怎么长脸啊？这个家有这么个女儿，还要怎么长脸？还需要你去端茶送水来长脸吗？
1: 但这个就是我内心一个恐惧，就是说我要是再成立家庭的时候，我就害怕家里面亲戚多。我就害怕跟父母住在一起，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的不必要的一个矛盾，会导致两个人后续的一个很不愉快，所以就自我内耗。
0: 从小，你是一个没有被很好的呵护着长大的一个小女孩，你有梦想过自己生个女儿，然后把自己从小没有获得的爱填补给她吗？在她的身上，让她获得一遍吗？
1: 没有，我很害怕生孩子。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生我儿子的过程中，遇到了很不快乐的事情。怀孕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反应，生产的时候，其实我也有那个能力去市里边的一个医院，被他们家阻止了，就是在我们一个乡镇医院去剖腹产生的。当时也没有纠结，认为说在哪反正都一样，离家也近。我家儿子是5月20号生的，20号的时候，我心里想着我去剖腹产，因为说好了是去剖腹产的。早上在家里边洗了澡，洗了头，蹦哒蹦哒的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过程中，心里是凉了的。当时是在手术台上面，小孩子是脐带被
0: 绕
1: 缠
0: 颈吗？
1: 绕了，出不来。然后当时是两个医生，就是拼命的在我肚子里面挤压，把小孩子是挤压出来的。当时挤压出来，医生也没有太多的在意吧。我在手术台上面还没下来的时候吧，我妈就在那叫，小孩子快不行了。我那时候心里好气，知道吧？当时小孩子就送去抢救、接氧，接了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回过来了。回过来以后，我也出了产房，在医院里面待到下午。差不多3点多钟的时候，小孩再次出现情况，然后是送到我们市里面

0: 医院去抢救的，在市里面医院整整待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吧。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是月子当中肝脏出现了问题，出月子我就去南京那个鼓楼医院，我们家里面人是陪我去了一次，没有住院。当时那时候那个转氨酶吧达到了一个600多，当时检查以后医生就把我扣住了，就不让我走，就让我住院。然后我是偷偷跑回去的，然后是跟着家里面我父母带着我去了南京的一个医院，鼓楼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给我开了药，给我出了个配方。我吃了有半个月的药，然后再次去复查，给我提了一个新型的一个医疗，从我的身上抽500克的血液出来，然后通过调试配试，然后再输到我的身体里边。我来回折腾了大半年，就是感觉换血的那一种。如果说我再找的情况下，我不会再愿意冒这个风险再生一个小孩。
1: 一直以来，大家都把女人生孩子啊，天经地义，瓜熟蒂落，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确实忽略了女性在生产的这个阶段，她的身体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伤害，甚至会给她留下来的后遗症。我的闺蜜就说，她生了2个孩子之后，她现在就有点漏尿嘛。她说她不能蹦，稍微跳一下就会漏尿的。这个时代确实给了女性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对女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或者是女人给自己强加了各种要求。我们既希望有美好的家庭，然后又希望自己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孩子不争气了也是妈妈的问题。老公在外面沾花惹草，你会首先去评判自己是不是我无能，不能把他留在家里。
0: 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很多的女性都在权衡利弊，选择做好自己。
1: 从小到大啊，从亲情、友情、爱情，以及你闯荡商界里面见证过的这么多的人情冷暖，现在对人性的底色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0: 我不想去猜测，自认为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1: 过往的那些伤害、那些失望，会给你留下阴影吗？
0: 会。
1: 如果此刻有一个跟你出身、处境跟你差不多的女孩站在你的面前，你会对她说什么？
0: 我会教她
1: 教什么？
0: 优化自己，更好的一个提升吧。因为只有自身优秀了，才会变得更好。
1: 你的故事是可以复制的吗？
0: 我不希望被别人复制，我不希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很痛苦。
1: 如果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另外一种人生，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子？
0: 我希望我是可以过上那种无忧无虑的，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吧。
1: 以上就是我和谢胜妹的聊天。其实，在采访大纲当中，并没有所谓预设好的泪点。从她提到14岁的时候在田里插秧，哥哥在家里做饭，那种哽咽好像就浮在了她的声音里，像一条暗河，然后就一路的流淌。说到母亲的那句"女孩子不用上学"。说到离婚那年被砸掉的东西，说到年三十祭祖的时候让他出去，好像每到了一个地方，河水就漫上来一次。他不断的深呼吸，很想压下去，但是眼泪比他的意志更加的真实。我坐在他的对面，静静的倾听，不打断他。我意识到，其实这不是失控，这是一种迟到了太久的允许。 允许自己委屈，允许自己说出来，允许在40年之后终于不用再扮演那个无坚不摧的谢老板。我坐在他的身边，觉得自己像一个容器或者是一个见证者，我的任务不是安抚，而是接住，接住他这些终于决堤的辛苦和委屈，让他们安全的郑重的被听到。当他最后说到我希望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是眼泪反倒停了。那一刻的平静比之前的哽咽更有力量。我突然间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次倾诉，更是一次交割。他把那个背负了40年的沉重的过去终于完整地交付了出来，而接下来的路希望他可以走得轻一些。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习惯于歌颂独立女性，却很少听到他们说其实我也很想依赖。或许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不需要依靠，而是在无人可依靠的时候把自己活成了那座山。而后有一天，当有人问起你累吗，他还能够坦然地说，对，我累，但是山在这里，风景也很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感谢收听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和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今天是

0: 2月12号星期三，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请问你们身边还有那些重男轻女的人吗？重男轻女哦，
1: 重女轻男能不能说？
0: 也行啊，
1: 反正不是重男轻女就是重女轻男，不是就这两个选择吗？
0: 但我们不经常碰到的不都是说因为家里面他是男孩，所以把好的东西给他吗？
1: 我现在看到的都是比较重视女孩，或者比较喜欢女孩，
0: 然后
1: 比较希望生女孩，
0: 根本不在乎儿子的想法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们这么讲的也行。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一男一女，
1: 就是你家情况，或者你自己这个所感受到的是重男轻女还是重女轻男，
0: 哎，
1: 对吧？
0: 你们家要是只有女生，不是你们是姐妹，不是，兄妹俩，或者是姐弟俩，你来讲一讲，在你们家。你爸妈，你觉得他们更偏向谁一点吧？
1: 其实我那天看到一个，待会儿再说吧哈。这个话题就是大家自己针对自己家的情况啊，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是你们家的家庭，或者是你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你属于重男轻女型的，还是重女轻男型的啊？
0: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15之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合肥本土的资讯。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呢，就正式开始了。我们依旧是3条线，第一条线呢是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二条线呢，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会看到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第三条线呢是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今天还有一位朋友说，你们能不能再设置一个333？我说为什么？设置333的话，就是直接看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们开场不就说了我们的话题吗？还要
1: 就是单纯的不想跟我们。不想
0: 听节目，就想看一下话题，
1: 就想挑战任务，
0: 就想看一下话题，是什么？
1: 好
0: 啊，
1: 也不是不行，我们思考一下，
0: 这个不太行吧？我们每个半点都在说话题，
1: 这话题是我们节目的就是主要贯穿线
0: 啊，
1: 就是话题呢，就是糖葫芦的那个签儿。你知道吧？然后呢？对，穿起来我们整个节目，虽然这个签儿上呢也没几颗糖葫芦，但是这个签儿是不可以缺少的。
0: 好，
1: 对吧？
0: 来吧，就是这么多的互动方式来找我们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我发现在和女朋友的相处过程中，很多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和发生在她身上，总是会有不同的待遇啊。
6: 我了个去，
5: 你比如说当我要出门的时候，哎，小妹，我出去一下啊。
7: 哦，去哪儿啊？
5: 去小虎哥家去看个球赛啊，喝点啤酒啊。
7: 还有谁啊？
5: 那还有那个小陶老师、孔老师，还有飞哥啊。
7: 有女的吗？
5: 没有。
7: 几点回来？
5: 看完球赛也就10来点吧。
7: 那你去吧，早点回来啊。
5: 哦，好嘞。
7: 哎，等一下，回来从楼下小卖部带一个煮玉米啊，小卖部10点就关门了，别忘记了，去吧。
5: 好，那好，好吧，哎，小美再见哦。当小美要出门的时候，
7: 大胖，我出去一下。
5: 去哪儿啊？跟谁啊？几点钟回来啊？
7: 关你什么事啊？
6: 哎呦我去！
5: 哦，好的好的。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0: That's how we do it。
1: 其实啊，就是你要是问这个问题啊，问给任何人，人家都说我们俩都一样，我们俩以碗水短评。但事实上呢，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世界上一碗水短评这件事情，世界难题。连皇帝都做不到。其实历史上不是有很多皇帝，就是有很多儿子和孩子，然后他喜欢

0: 哪个不喜欢哪个，
1: 就
0: 然后莫名其妙引发的一些战争或者是历史事件吗？
1: 就当你家的子女够多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0: 我刚才为什么突然间讲到一个博主呢？因为我是，其实大数据知道我是女生，我也会刷到这样的一些内容。有一个女孩说，说我家没有男孩，但即使是这样，我都能感受到父母的重男轻女。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就你家明明没有男孩，你也没有哥哥，你也没有弟弟，
1: 他们怎么？
0: 他说，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重男轻女，因为他们在说到没有儿子这件事情的时候充满了遗憾，就是语气当中充满了遗憾。当然也有可能谁家父母因为没有女儿，语气当中充满了遗憾，也有可能。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不就是希望儿女双全是一个最大的幸福程度嘛，对吧？所以就是
1: 他还希望枝繁叶茂，
0: 也很正常，也很正常。所以大家来想一想，就是说，首先你自己的家庭是属于重男轻女的，还是重女轻男的？或者你身边你有没有那种这种倾向比较明显的朋友啊、亲戚，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有啊，昨天我不就在节目里面说到了吗？我外婆啊，外婆她。就是会觉得我的舅舅要比我的妈妈
0: 对他来说重要一些，
1: 对，儿子是用来养老的呀，
0: 啊，
1: 家里面的财产是留给儿子的呀，
0: 嗯，然后事实上
1: 房子是留给儿子的呀，
0: 事实上你舅舅是不是养他了呢？
1: 就那样吧，
0: 就是大家行使的是一样的赡养义务，
1: 对，
0: 嗯，
1: 就大家都是一样的状态，
0: 嗯，
1: 包括外婆也曾经说过，就房子，所有的房子啊，
0: 你别想了，
1: 因为
0: 陶陶，你别想了，
1: 他都没想，我别想了，让我妈别想了，
0: 让你妈别想了，
1: 对，但你这么回过头来想，我妈和我就两个不都是一个姓吗？对吧？你说我不想，我当然不想，我没有想过，但我妈妈心里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不想，
0: 嗯，
1: 对吧？
0: 但是的确就是，在有男孩的家庭当中，关于财产继承这个问题上，的确也不是说女孩完全没有吧，但更多的时候她肯定是偏向于，也不是肯定，就是更多的时候会偏向于男孩，因为她觉得就是，特别是这个女孩可能已经成家了，可能有自己的家庭体系的时候，那在这个事情上就更吃亏一点。嗯，
1: 你们家如果要有重男轻女的这种情况，或者是重女轻男的情况，可能是在不同的年代造就的这种心理想法，
0: 而且我们都接受，我们都认为是不能说是正常的吧，就是它好多是时代的烙印，它是因为很多年前的重男轻女是因为家里需要重劳力，然后在农村呢可能会觉得家里有个男孩呢就是一个这个顶门户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又重女轻男了呢？是说明他们认为就是女孩子的养育长大的成本要低一点，但事实上人家说了，现在你所谓的这种喜欢女孩也是一种变相的重男轻女，因为你认为女孩的养育成本低，但事实上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她成本可以高起来，
1: 对，
0: 你可以给女孩买房子，就这个意思嘛，对吧？嗯，
1: 为什么今天会讲到这个话题呢？我曾经听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过啊，
0: 嗯，
1: 就他们的爸爸妈妈那一代，可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
0: 嗯哼，
1: 然后他们的爸爸呢，可能都是家里面的长子，
0: 嗯，
1: 或者说是家里面唯一的，儿子，
0: 嗯，
1: 然后爸爸娶了妈妈以后，
0: 嗯，
1: 生下来的呢。
0: 是女孩子，嗯，然后爷爷奶奶就会不高兴，
1: 爷爷不高兴，主要是爷爷会特别不高兴，爷爷会觉得他好像到了这一脉他就断掉了，
0: 嗯，
1: 这个香火到他这一代就断掉了。
0: 他其实这种不高兴，他是很拧巴的一个心态，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呢无法决定，人为因素无法决定，但是呢他又内心又觉得，以我这么多年积德行善。
1: 他们是以积德行善这么来，
0: 应该会有一个什么什么，所以这东西它就是一个很拧巴的东西嘛，不是吗？
1: 好，来听梁文福的《老张的三个女儿》。
0: 现在要有三个女儿的老丈人，这酒都喝不完啊，都这么说。
2: She's not in。老张的二女儿在家吗
3: ？Also not in。
2: 老张的三女儿在家吗
3: All night in
4: 老张的大女儿叫

除了校服就没裙子啦，喜欢穿牛仔裤嘛，露营爱去圣淘沙，他华语英语都可用来和人吵。

0: 我一开始以为这首歌是2000年之后或者是2010年之后的歌曲，
1: 嗯，
0: 刚才看了一下，这首歌是1990年的，
1: 嗯嗯嗯，
0: 90年代的一首歌曲，
1: 但是现在听起来也不过时啊，
0: 对，完全不过时啊，
1: 哦，但是你今天聊这个话题，你小时候因为你是男生，
0: 嗯，
1: 男生在那个年代，如果他占尽优势的话，他是感受不到自己被优待的，而且你身边也没有姐妹，对吧？
0: 我没有姐妹，
1: 你只有弟弟，
0: 对。
1: 所以你感受不到，
0: 我们家两个全是男生，
1: 对，你感受不到。
0: 但我可以从我同学身上感受得到，
1: 嗯哼，
0: 从我同学身上，他们家是两个人，
1: 嗯，
0: 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爸爸可能更在意那个儿子一些，
1: 嗯，
0: 女儿可能就没有那么在意。
1: 不是爸爸更在意儿子，应该是跟儿子，就因为女孩长大了，跟爸爸的沟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隔阂吧。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讲，因为我们这代人是独生子女，父母没有选择权利，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我在家里呢，说实话，在我父母这一辈，我是没有感觉到，就是我爸爸妈妈身上，我确实没有感觉到他们重男轻女，但是在爷爷奶奶身上肯定是有的。我听说的故事是，当时我刚出生的时候，然后我爷爷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爷爷说，我以为会是个男孩。因为我爸是我爷爷最爱的儿子，
0: 但除了你爸这个没有生男孩以外，
1: 嗯，
0: 其他的他的兄弟都生了男孩。
1: 有，我大伯家的小孩两个男孩。
0: 你看，还是长子长孙。
1: 对，长子长孙。但是呢，就到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最小的儿子，
0: 嗯，
1: 然后他，嗯，我爷爷是一个很典型的重男轻女的人。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以为会是个男孩，但他也知道当时的政策是独生子女嘛，
0: 嗯，
1: 所以他也知道以后不会再生孩子了。然后我听我妈说我经常带我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我爷爷盯看着我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感慨，说这个小孩以后该有多幸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就是说以后的日子该过得有多快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意思就是我爸妈都围绕着我转，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他是不能理解这种东西的。
0: 嗯，
1: 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很少，首先很少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第二很少家里只有一个女儿，这更少了。所以父母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儿有重男轻女，爸爸妈妈这一辈儿呢，我爸妈没有，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亲戚之间开玩笑啊，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
0: 会说
1: 就说你家就是我们那边我们肥西啊，嗯，我们肥西管家里只有一个独生子的独生女的，喊这个女孩叫怎么喊你知道吧，就喊就是就像跟你提及你家女儿的时候，会她有一个专属的词语，对于独生女
0: 小公主
1: 叫丫头王，就是你这个丫头在你家是个王
0: 啊，
1: 懂吗？
0: 啊，
1: 这个词就是
0: 很形象，
1: 很形象，就说明了独生女在你家里的这个地位。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聊的时候呢，也会我妈妈有一次跟我舅妈就会聊到，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辈子没有儿子有没有遗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妈半真半假的说了一句：“那你不也没有女儿吗？”就大概就是这个针锋相对，你懂吗？嗯，
0: 但你现在的条件不一样了，你现在是可以生了，你为什么又不打算生了呢？
1: 你是嗯，在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啊？
0: 啊，怎么样？
1: 你自己是独生子女。你就能感受到身为独生子女的快乐。
0: 不是啊，但是你自己身为独生子女的时候，你也会有独生子女的痛苦啊。
1: 没有。
0: 没有吗？没有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找人聊会儿天，然后晚一会儿的那种吗？我有双胞胎的，就当年啊，他们生了双胞胎，这个是真没办法。
1: 我没有。
0: 你都没办法让他们那个做掉。
1: 他们做掉。
0: 真的。他们当年生了双胞胎的时候，罚款就罚款吧。
1: 罚双胞胎不要罚款？
0: 要。
1: 不要。
0: 双胞胎也要罚？
1: 不要。
0: 他们两个双胞胎都跟我讲，他们家罚了钱。
1: 怎么可能？他是按胎，不是看个。
0: 是啊。
1: 他叫头，就不是，看双胞胎肯定不要罚款，怎么可能要罚款？
0: 当年。
1: 我知道当年。
0: 对，他们两个都两个双胞胎，不同的家庭都跟我讲的是，他们家都罚了，都不是罚了，是交了罚款，啊。
1: 啊，那
0: 这个不重要，
1: 搞不清了。
0: 这个不重要，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在某些时刻会想到，有一些时间或者有一些事情可以碰到人去
1: 商量。你说实话
0: 啊，
1: 我跟你说，你说实话
0: 啊，
1: 在前三十年
0: 没根本没想过，
1: 你在享受独生子女的好处的时候、啊、你没有想过。
0: 对，
1: 你现在想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即将承担独生子女的责任、
0: 啊、
1: 所以你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人性、嗯、对不对？
0: 就是你开始要
1: 想，如果你占尽利处的时候，你还在想哦，这个时候我的好处要是分一个给弟弟或者妹妹就好，那你就算是真心的希望有一个弟弟妹妹。
0: 是啊，我分一个给他。
1: 你现在其实是担心你在承担你接下来要可能要面对的一些事情，所以才会陷入这种我要是有个弟弟或者妹妹或者哥哥或者姐姐就好了， 你才会有这种想法。
0: 你来啊，我分一个给你啊。
1: 对啊，你这个人对吧，你要是说当初你觉得哦，我这么多好处我可不要，我的冰棍要分一半给弟弟妹妹吃，
0: 不能有两个啊。
1: 哦，你说实话，你对你弟弟好吗？对你表弟好吗？
0: 挺好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当年就是我们这边有这个秒杀活动，我秒杀到了一款那个电子手表，
1: 嗯，
0: 然后给他了，送给他了，
1: 嗯，这对你来说都是了不得的事情了，是吧？
0: 不挺好的吗？对吧？我自己都没有说要把它留着。
1: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你自己今天这个话题不对啊，就是说这个关于不是想让你有个弟弟妹妹的事儿啊，就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啊。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重男轻女也好，重女轻男也罢，说说你的家族或者是你自己家庭的这个情况啊，或者你怎么想的都可以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陈丽的忘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4: 2块钱。
1: 你可是想金香粉了，这样贵啊？
5: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4: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5: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2: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1: 啊？哈哈，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你车嘞。
4: 那不着江呢？30个砖。
2: 我20。
4: 哟，强孙子可是的，胖帅哥，来，借5不要钱了，上去。哎，
2: 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4: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5: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2: 好好好，
5: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2: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4: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做事体跟人家玩
5: 啊。你不是不要钱吗？哎，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哎。

0: 哎，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8: 下班路上做自己。
2: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2: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了一个比较现实的话题啊，就是关于重女轻男或者是重男轻女，你的家庭，你的所见所闻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你自己的想法又是怎么样的，都可以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2: 无聊的人说，好像我们村里就有一个邻居想抱孙子，然后他儿媳妇生了三个女孩，还想让儿媳妇生，他不干了，经常吵架，现在已经离婚了。
0: 这边还有朋友讲到的内容，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真实一点。他说其实都隐藏起来了，不明显，说话的时候呢都说哎呀没事的，女儿好，女孩好，女孩男孩一样好，但是他心口不一，做很多的事情虽然嘴巴上说女孩一样好或者怎么样，但钱这个东西就很明显。
2: 如果啊你是真实的去养过男孩和女孩的，特别是他俩同时在学龄段的情况下，他说喜欢女孩，我觉得是可以相信的。我们身边就有这种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同样的姐弟俩也好，弟妹俩啊，不是兄妹俩也好，他们同时在读书，同时在小学阶段，他的表现天差地别。那人那老师都会喜欢好学生，那你作为父母，你也会不自觉的偏向那个学习好一点的、自觉一点的、听话一点的孩子吧？不是吗？
0: 哦，
2: 你看我干嘛？
0: 应该吧。所以这就是你只生一个，然后哪怕他学习不行，或者是他学习再好，你都觉得反正就只有他了，是吗？
2: 不要对比，你离对比高下立见。茉莉说我身边没有，我身边的人都公平公正，如果谁太偏欺负人，我就不想跟他来往了。随风说感觉以前有，现在呢都有点重女轻男了，因为现在很多男孩都说自己喜欢，希望能够生个女孩。哦，对，就是在怀孕期间，无论你是男女啊，就是或者你在你的爱人怀孕期间，或者你自己怀孕期间，你对这个孩子会有一个性别上的期待。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够感受到你到底是更喜欢男孩还是更喜欢女孩，对吧？
0: 这边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我们家整体还是偏向重女轻男的，比如我妈妈跟我姥姥姓，我爸爸和我姑姑跟我奶奶姓。
2: 那不错，就全跟女方姓嘛，
0: 女方那边姓。再比如我姑怀我表哥的时候，所有人满心期待是个女儿，起的名字也都是女孩的名字。再比如我妈怀我的时候，外人跟我爸说怀的可能是女儿哦，我爸超激动跟我说我想要的就是女儿。等我长大以后，家里亲戚说要送我去当兵，我爸爸说要是个儿子我就同意送他去当兵，女儿不行，我们家女儿不能吃苦。
2: 那你就是家风，
0: 你们家
2: 的家风就是喜欢女孩。
0: 对，就是重女偏。
2: 哎，是不是你们女孩少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一代人里面没有女孩，或者某一代人里面没有女孩，所以才会，我觉得这东西就是稀有的更受欢迎，对吧？
0: 我们家呢这个也不算稀有，就虽然全是男孩，唯一的一个女孩呢 可能还是我哥的女儿，剩下的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血缘关系。
2: 嗯，我这一代，我妈妈兄弟姐妹六个，然后是三个男孩生的啊，生的是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完全平均。我爸爸那里呢，兄弟姐妹三个，然后生的是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也是完全平均。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就是家里只有一个女孩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家族只有一个女孩，或者是只有一个男孩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盛况。
0: 赵二哥说，我奶就特别的重男轻女，老家房子拆迁了，没我姑的份，在家里面照顾奶奶呢，还必须让我姑去照顾。
2: 嗯，
0: 那你做侄子的，你做孙子的，也能看到。
2: 嗯，
0: 有想过改变吗？
2: 既得利益者还能够看到这一点，不容易了。
0: 有想过改变吗？
2: 怎么改变？你像姑姑，我爸的财产不要了，给你。是这样的吗？你这话都
0: 不是，就是跟姑姑说商量着，就花钱请，或者你自己补贴姑姑一点，就类似于这种。但是你
2: 这个太圣人化的发言了。
0: 不是圣人化，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这种事情呢，家里面人又会跟你说，哎呀，这是他们上一辈的事情，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2: 你要能做的，只能说跟，如果你跟奶奶关系很好的话，可能跟她好好说你这么多年谁在照顾你啊？你这样去做，你不伤了姑姑的心吗？就私底下跟她聊一聊，倒有可能。你说拿自己的钱去补贴，那不太可能。但如果说你本身跟奶奶没有什么沟通，那这个东西你就使不上劲儿。然后涛说，就是他辗转他朋友的室友。她是女的，但是呢她自己就重男轻女。不，你这个讲法不对。她说她家里有个弟弟，家里人叫她赶紧读书结婚，然后回去当伏地魔。奇怪的是，她好像习惯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并且对几个室友呢也很刻薄。然后这次呢，我那个朋友受不了这个室友，就跑过来跟我诉苦。她说其实安徽这边还好一点，她也有弟弟，家里扶持她到北京上学和扶持弟弟上高中的力度是一样大的。现在就是在资源或者是在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匮乏的情况下，就还能够同时托举的情况下，就同时托举了。其实要看这种到底是更在乎谁，要在一个极端情况下，就这么一份钱，
0: 你给谁？
2: 就这么一份能力，
0: 你给谁？
2: 对，你最终扶持谁？
0: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的那种电视剧，你们又不是没有看到过
2: 什么抓阄啊什么的，都这样的，
0: 对
2: 吧？
0: 家里面抓阄决定谁去下乡，当年的人世间那个电视剧里面不就是这么演的吗？
2: 但是他们已经很好了，他最终让他女儿就是远走高飞了嘛，不是吗？
0: 他女儿是自己跑到贵州去的。
2: 对呀，他还能够，他父母还能后来还能，而且他找了一个比他大很多的老公，他也能够接受，父母也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在当时来讲已经很不容易了，不是吗？
0: 好吧，
2: 嗯，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身边还有特别重男轻女的人，或者是重女轻男的人吗？
2: 嗯，
0: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可以说一说家中的长辈他们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一说你自己，如果现在是有两个孩子，你扪心自问一下，你对这两个孩子的喜爱到底是以什么来作为标准的？
2: 有没有性别的因素？
0: 对，有没有性别的因素？
2: 嗯，我特别期待现在就是同时养着男孩和女孩的爸爸妈妈跟我们说说。
0: 嗯，那天出门的时候就有一位听友，他是哥哥，是一个是哥哥妹妹，哥哥在下面就非常的废，趴在地上，然后全程就是拿手机在玩。
2: 嗯，
0: 妹妹呢就是抱在爸爸的身边，然后亲爸爸一口啊，然后不。声音娇滴滴的说：“爸爸，我想吃这个。”
2: 嗯，所以现在男的都想生女儿啊，原因就在这儿。生男孩好像就生了个仇人出来，我打死你！
0: 来自
2: 爸爸，

0: 我都朝你开了三枪了，你怎么还不倒？
1: 来自陈小春的《爱的相反》。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4: 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结婚的事儿啊。那个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结婚人数，这是民政部网站刚刚发布的数据，说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呢是327.5万对，离婚登记呢是138.3万对，差不多离婚是结婚的还没到一半，还没到一半啊。嗯，跟大家想说的是，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奖励结婚了，有的是发钱。有的是发消费券，
3: 消费券啊，
4: 对，比如说呢，这个广东佛山啊，有一个村通过股东会议表决，把这个生育和结婚奖励政策纳入到他们村的一个章程当中，明确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生孩子一次性奖励3000块钱，然后还有福建明溪啊，就是定了一个政策，说呢。在他们当地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的参加婚检的双方都是

0: 叫铁瑞，他今年39岁，叫他大哥也没错。土生土长干过快递的他，现在在当地经营一家超市。听闻目睹过不少在外务工子女受山路阻隔，难以经常回乡陪伴家中老人，由此他做起了代为探望留守老人的事情。从2025年开始做亲情摆渡人，他常年穿梭在大山村组之间，已经进山200多趟，最远的一趟呢往返160公里，代购药品呀、米面呐、蛋糕啊，翻山送到老人家里面，帮他们弥补无法见面的遗憾。他接到过委托，最远的有在玻利维亚，距离家中17000公里。他说从海外回家一趟开销也比较大，所以就委托他去看望父母了。好像越来越多的，
1: 不能打视频吗？
0: 那能打视频啊，但是打视频你不如有一个真老人要的，不是就是
1: 老人要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回来看我，不是我自己的孩子找一个人回来看我。
0: 不不不，
1: 这我不太能理解。
0: 老人其实是想找个人说说话的，就是找一个真人在这边来跟我说说话的。他太无聊了，视频当中这些老人也会拿出孩子的历年成长的照片，如数家珍般的向来的这个小伙子一一介绍，所以他们是需要关注心理的。
1: 嗯，有道理。
0: 你没想过是吧？
1: 他其实就是，首先他住的地方比较封闭，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呢，又来了个人跟他孩子差不多大，能跟他好好聊一聊，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啊。反正就是，对于这些不能回家探望老人的人来说呢，可能就花钱买一个心理的安慰，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心理的安慰。
0: 对啊。
1: 对吧？因为他置他自己的这个父母于不顾，相对来讲，好像这样做，好像显得他有点孝心一样，是不？
0: 嗯。
1: 好，接下来再认识一个大哥啊，这大哥呢，最喜欢干的事情呢，就是在社交账号上晒表。北京的一位李先生，在和他的网友裘女士线下见面的时候，特意带了一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还将其借给裘女士试戴。然后两个人闲逛到了二手奢侈品店，离店之后，李先生突然发现金表被调包成了假表，随即报警。李先生平时就喜欢在社交账号上晒表，而这两个人也是通过社交软件结识的。聊天记录显示呢，裘女士对这块金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在调取公共场所视频的时候，民警捕捉到了一个细节，这个裘女士在李先生发现金表异常之后，在画面里消失了4秒，而这4秒她将物品藏入鞋内。顺着线索，民警最终在男厕所洗手池下方的管道旁边找到了用毛巾包裹的真金表。目前这个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刑事拘留。
0: 这女生，
1: 也就是说，首先，这个男生喜欢在社交平台上晒表，
0: 就是大家也知道，
1: 引起了别人的
0: 注意。
1: 他呢就以这个网友的身份呢接近他。
0: 哥哥，你的表好厉害，好好看，能借我戴一戴吗？
1: 然后就约着见面，说我想见你，我想看看你那个表能不能带着来看看。然后在见面的过程当中啊，就掉了包，手速怪快的。
0: 哥哥，
1: 还放到男厕所里，你怎么想到放你女厕所容易被人发现是吧？因为她自己是女的。
0: 对，
1: 好有头脑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来自西安的00后团队。最近这一支团队走红了，为什么呢？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6岁，来自陕西西安的民间创作团队，他们在网上引发了关注。4名没有科班学习的经历、缺少行业资源的年轻人，凭借30000元的启动资金，将语文课本当中的经典文章拍摄成10集短视频，1年的时间收获了460万的粉丝。他们拒绝 AI 辅助制作，坚持全部10集拍摄，力求还原课本文字背后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心境，希望用镜头让课本文字 走出书页，让历史故事让更多

0: 的人看见，这个挺好的。孩子们，孩子们在读上语文课的时候，或者是预习的时候，能有这样的
1: 视频看看，
0: 视频看一看，那小朋友他们不就是爱
1: 看视频，
0: 爱看视频吗？对不对？又学习了知识，又学习了。
1: 对，现在
0: 又过了瘾，
1: 有好多博主都在做这个，就是他现在有很多用 AI 手搓的，就是比如说有个孩子，这个读一个什么内容不能理解，因为其实有些古文什么他不好理解嘛，然后他就用 AI 手搓一个视频，就是让你穿梭，就穿越，去见一下，比如说就是铁杵磨成针的这个故事。然后让你穿越回去去见一下那个在磨针的奶奶
0: 啊，
1: 和见证一下李白跟他怎么交流的，然后就跟李白沟通一下，他说铁杵磨成针怎么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有针他为什么要，他为什么不去买一根呢，为什么还要磨呢？然后李白就问他说，你们学的时候这个名，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他说叫铁杵成针，他说我懂了，你们把最重要的磨字去掉了，我要的不是针，
0: 我要的是磨，
1: 磨的过程
0: 啊。
1: 哎，就这个视频我刷到我也会看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磨的过程，
1: 对，
0: 磨砺的过程，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这一幕呢，也是磨了很久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最近有没有去云南玩的朋友啊？
0: 没有啊。
1: 最近云南省普洱市的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用无人机捕捉到了罕见的一幕。你们有没有见过大象躺下的样子？
0: 大象不是一直都站着睡吗？
1: 对啊，但是无人机捕捉到了七头亚洲象在玉米地里侧身酣睡，长鼻子盘着卷起来收拢到一边，全程没有紧背的戒备感，又像紧紧依偎着成年象入眠的憨态可掬的样子，就是他们完全放下了戒备，处于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监测员说呢，这个象群在这种休息的情况下，通常会安排几名成员轮流警戒，而这次集体躺平，说明象群对这一处的生态环境和人象关系已经建立了信任，
0: 啊，
1: 就是完全相信，
0: 完全相信，
1: 连警备员都没有，
0: 啊，
1: 大家都睡，
0: 对，
1: 一起睡。
0: 大象要来听我的，兄弟，我有经验，
1: 这里没事，
0: 这一块我来过的，
1: 睡觉吧。
0: 来，上次我来过的，这就是这样子的，啊，来自伍佰的《你是我的完美》。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3: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4: really cooled me down。
2: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5: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2: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三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 20%，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 3% 到 5%。 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6: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4: Really cooled me down. There'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6: 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2: 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台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尤其欧洲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 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7: 袋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8: 啊，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7: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8: 啊。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7: 对对对对，
8: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7: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8: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7: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8: 卡这里是吗？
7: 对，是的，往上一扣，然后稍微拧紧就 OK 了，
8: 加固一下。
7: 对，
8: 这样可以了吗？
7: 对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8: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
7: 出去，把它送出去。对，再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8: 这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7: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像咔嗒一响，这样
8: 这就
7: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
8: 哦，
7: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同时，我们还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
8: 哦，
7: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2: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向总台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的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9: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10: 哦，那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9: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它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
10: 哦。
9: 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10: 哎，好。
9: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比较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
10: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9: 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容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10: 好，
9: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2: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11: I can use all the device in my
5: house.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2: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12: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2: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9: 这是一
13: 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它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14: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0: 资讯里的故事。

0: 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2: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1: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3: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1: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今年六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 45.8%。 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总台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4: 每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这些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1: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已经能在5分钟左右完成。
5: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1: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丽华介绍说，
6: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1: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 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丽华对此深有感触。
6: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1: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两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这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一家家电企业互联工厂成品发运负责人刘卫东介绍说，
7: 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要从两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1: 另一家家电企业的家用空调事业部研发体系负责人季振琴表示，
8: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1: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总结10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报道，目前国内的新增空调产能从8月初开始，已经源源不断地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一家国内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说，他选择来中国工作，正是看中了中国制造。
9: 中国的生产设施、灯塔工厂、物流能力等等，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个人100%认为，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和创新思维绝对是更领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来中国工作。
1: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其中，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70%，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从国别来看，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保持2位数稳健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 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中国品牌，正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空中梁技术升级，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实验对于我们未来在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
1: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0: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十年来，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
2: 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3: 太空菜园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蔬菜到水稻，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今年五月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二十三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六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十四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整个实验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2个航天员乘坐。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表示，
4: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在太空中培育水稻，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介绍说，
1: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那么十年间太空菜园收获了多少作物？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也从科幻变为现实。2016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内，神舟11号航天员景海鹏、陈东小心细致地播种下了生菜种子，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轻便易搭建的栽培装置、制食的栽培机制、红蓝绿三色的 LED 灯构成了最初的太空温室。播种后的第五天，种子成功发芽，这期间需定期进行浇水、补光、建苗等操作。一个月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航天员并未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介绍说，
2: 照明组件呢，通过我们设计的合适比例的红蓝白三色光，把它的频率和光照度调整到最佳的植物的光亮条件。这个栽培微组件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合适的一个根系空间，类似土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基质，它上行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干瘪的状态，然后通过航天员的在轨的不加的水，变成现在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
0: 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全新发展阶段。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对接，搭载的生命生态实验柜为太空种植提供了更完备的平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十四乘组将载有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安装至通用实验模块中，正式启动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实验历经120天，水稻成功结籽，并于同年12月随神舟14号飞船返回舱带回地球。2022年9月10号，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生菜外，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航天员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吃起来口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种植蔬菜等植物呢？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是利用空间实验室平台，可以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很实际，那就是种植的植物可以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水，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可一定程度上净化密闭舱室环境，获得清新的空气。生产食物为航天员提供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丰富航天员食谱。此外，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实现密闭系统内水净化，为航天员补充纯净的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可为航天员提供绿色鲜活的环境，通过照料植物可以缓解航天员压力，正向调节航天员心理情绪。那么在太空种菜和地面有什么不同吗？神舟14号航天员蔡旭哲揭开谜底。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浇水更困难，因为在太空没有重力的作用，水只能停留在根系表面。另外，植物生长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只能依靠自然灯光。
3: 没有地面的阳光照得这么充沛，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光照的植物，可能就会生长得不是那么好。生菜呢，我觉得可能对阳光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生菜长得还不错。说起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吃起来味道美极了，因为这个生菜是在太空空间站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给它浇的水也都是我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再生水，而且是经过 TOC 检测合格的水。用这样的水浇灌起来长起来的生菜，能吃到这样的生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0: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十五号至神舟十七号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三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2024年7月，神舟十七号乘组从太空返回两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4: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体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着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须有土壤，而在太空里，利用人工栽培机制进行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式。基于新升级的栽培机制，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与植物随时亲密接触。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气等气体环境与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以按个人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 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5: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2: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啊，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到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类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是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0: 在成功种植生菜、番茄等植物后，神十九成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记录其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并预留扦插苗供后续成组使用，拓展了太空种植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十九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6: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啊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啊，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目前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0: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九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宏章介绍，
7: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0: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8: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0: 从天宫二号的首次栽培实验，到天宫空间站的多批次种植，是见证空间植物栽培技术取得突破的十年，更是见证中国人探索太空历程的缩影。从种的活到种的好，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0: 九，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冰箱里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有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还正常，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来的时候那么细腻和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加多了呢？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不能吃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啊，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所以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呢，它的口感不佳，所以很少有人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看看它究竟营养在哪儿，怎么吃才能够更适口呢？眼部状态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护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护眼睛年轻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吃好护好眼。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打开冰箱，看看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有保质期还没到，那么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是正常的，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起来呢，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那么细腻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之后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它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放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先别着急去把它扔掉哈。大多数情况下，有冰碴不等于变质，更可能原因是冰淇淋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存储过程中啊，被一点点瓦解了。冰淇淋不只是冻硬的奶油，我们习惯把冰淇淋理解成一块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要复杂得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淇淋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那么顺滑呢？关键在于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几乎觉察不到颗粒感。与此同时，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则帮助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解和塌陷。所以呢，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和水的结构要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了，口感就会直线下滑。那么冰碴是哪来的呢？冰淇淋里本来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啊，冰晶很小，所以我们吃不出来明显的颗粒。问题出在后续的储存环节，如果存放时间长，或者是储存温度不稳定，小冰晶会慢慢变少，大冰晶则会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当温度稍微升高，一部分较小的冰晶更容易先融化，温度再度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更容易附着在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的反复几次，小冰晶不断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碴。温度不稳定是罪魁祸首，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淇淋就安全了。可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是另外一回事儿。家里用的冰箱的冷冻室啊，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内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影响就会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冰淇淋容易长冰碴。频繁开关冷冻室的门，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是最外层，买回家的途中冰淇淋已经明显变软，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冷冻室塞得过满，空气循环不畅，停电后又重新冷冻。那么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上一点再冻上，每来一次冰晶就有机会长大一点，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基本就回不去了。相关研究也证实，冰淇淋在较高的储存温度或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会更明显，平均冰晶尺寸会增大，产品质地随之变得粗糙。 为什么化过的冰淇淋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不只是冰，一旦冰淇淋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的相对结构呢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是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淇淋往往会变得很硬很实，吃起来啊像一块甜味的奶冰了。因为它少了原来的蓬松感，冰晶变粗了，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没有那么均匀了。那么你可能会说，鱼丸和肉丸等速冻食品也是有冰碴的，这是相同一个原因吗？它们之间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不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冻结有关。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面也有水，经历反复的冻融之后，水分就可以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不同的是啊，冰淇淋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比如说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再冷冻后，大冰晶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就可能发现它没有那么弹牙了，咬起来发柴，甚至有点空洞感。速冻饺子和包子也是同理，反复冻融之后，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的状态都会变差。那么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够吃吗？如果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是温度发生过小幅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通常只是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不安全。但是呢，如果出现下面要说的这些情形啊，就果断丢弃，不要冒险。比如说冰淇淋曾经明显的融化成液体了，包装鼓胀了、破损或是有漏液，表面出现了异常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者是其他怪味，颜色明显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吃起来有明显的异常的味道，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就果断地扔掉吧。大家要记住啊，冷冻不是消毒，低温确实能够抑制很多的微生物的生长，但是不是把所有的风险清零。如果冰淇淋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冻结了，并没有彻底的消灭。所以判断它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买回家的冰淇淋和冷冻食品怎么存放才不容易长冰碴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温度要稳。冷冻食品最后再买，逛超市的时候啊，冰淇淋、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是最后再买，最后再从冷柜里拿出，别一进门就把冰淇淋放进购物车，然后推着它逛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在常温下暴露的越久，就越容易口感变差了。第二要注意，回家路上尽量保冷，天气热路程远的话务必使用保温袋，冰淇淋和速冻食品可以放在一起相互保冷，到家后第一时间放进冷冻室。第三，别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边，冷冻室门边的位置啊，温度波动最大，冰淇淋最好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那里温度更稳定。第四呢，是要吃多少拿多少，冰淇淋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想吃多少就挖多少，挖完之后马上盖上放回去。如果已经开封了，可以在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盖子，这样能够减少水汽的进入，也能够减少表面结霜。第五呢，是速冻食品开封后要密封，鱼丸、肉丸、饺子、馄饨这些冷冻食品开封之后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了，最好用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是分装到密封袋中，袋子里水汽越多，表面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也更容易受温度的影响。第六呢，是不要反复的冻了再融化再冻，这一点最重要， 冰淇淋、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都不适合反复的化冻再冷冻。如果一次吃不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提前分装，每次只拿出要吃的量，其余部分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折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它的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一样，所以它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口感不佳，所以呢，很少有人吃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它的营养究竟在哪里，怎么吃才更可口呢？羽衣甘蓝属于十字花科的食物，原产地在地中海的沿岸，早在4000多年前欧洲就有种植，我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将它引入栽培的，凭借着耐看又耐寒的特点，成为了花坛中的主角，极具观赏价值。它能够在5度到30度的环境下正常的生长，也能够耐受短时的-10度到-15度的低温。叶缘有黄绿、深绿、翠绿、灰绿、紫红、红、粉等颜色，叶面有淡黄、绿等颜色。它的中心叶片颜色尤为丰富，有紫色、玫瑰红、粉红、深红、黄、淡黄、纯白、肉色等，也有杂色型的品种。这么色彩斑斓、婀娜多姿，作为观赏植物真是太合适了。如果将它作为蔬菜来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常见的蔬菜，它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钙、钾、镁等营养素。羽衣甘蓝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给人的感觉有点嚼不烂，它的总膳食纤维含量高达每100克4.1克，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3.2克，这含量是圆白菜的3倍多。平时增加一些羽衣甘蓝的摄入，能够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促进胃肠蠕动，保护肠道健康。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63毫克，这个量比同为十字花科蔬菜的西兰花还高，更是大白菜的1.7倍。还有文献显示啊，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150到200毫克。虽然烹调后会有损失，但是赢在含量高。 在补充维生素 C 的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K 的含量为每100克390微克，是小白菜的 8.5 倍。维生素 K 可以促进钙沉积于骨骼，对骨骼健康有促进作用。羽衣甘蓝的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每100克4368微克，这个量比胡萝卜每100克4107微克还高呢，更是西兰花的近29倍。其中贝塔胡萝卜素还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缓解眼疲劳和预防夜盲症有帮助。羽衣甘蓝的钾含量为每100克395毫克，是我们常吃的香蕉钾含量的 1.5 倍。丰富的矿物质钾对平稳血压有帮助，很适合需要控血压的人群食用。镁含量为每100克53毫克，比圆白菜、西兰花、大白菜等都高，充足镁的摄入对维持血压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同时对维持骨骼健康方面也很有必要。羽衣甘蓝的钙含量是每100克66毫克，即便牛奶是我们饮食中补钙的主力军，可是蔬菜中的钙也是尤为重要的。羽衣甘蓝的钙含量虽然比不上小油菜和小白菜，但是比大白菜、圆白菜、西芹、西兰花、生菜等都要高一些。这些啊，只是羽衣甘蓝中常见营养素的优势。另外呢，它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对健康也很有益处。羽衣甘蓝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漂亮的颜色，这和它的花青素含量有很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植物器官的颜色。白叶的羽衣甘蓝，新叶、外叶和茎中不含花青素，所以没有绚烂的颜色。而紫叶羽衣甘蓝共检定出了9种花青素苷，而且含量非常的丰富。花青素属于一种抗氧化的成分，具有抗炎、抗肿瘤、延缓衰老、帮助调控血糖以及血脂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多重的保健功效。除此之外，羽衣甘蓝中还含有硫代葡萄糖苷，这是几乎所有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都会含有的成分，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对健康也颇为有益。有研究表明，硫代葡萄糖苷具有抗癌、抗氧化、抗炎、促进伤口愈合、抑菌以及缓解阿尔兹海默症和慢性疾病症状的作用。可见硫代葡萄糖苷这种成分呢，其实有利也是有弊的，它会对于人体产生抗营养的作用，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不算大，日常的正常食用十字花科的蔬菜几乎不用对甲状腺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如果碘摄入不足的甲状腺疾病患者应当谨慎食用，不可大量的食用。那么一看羽衣甘蓝还算是挺不错的蔬菜，是不是有立刻买来吃的冲动呢？稍微等一下哈，大家都说羽衣甘蓝很难吃，这是真的。羽衣甘蓝为啥口感不好呢？怎么样解决口感问题呢？羽衣甘蓝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而且还会有些发苦。粗糙的口感是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而苦味呢，则和它含的一些特殊成分有关。甘蓝植物都含有两类防御化学物质，包括风味前驱物以及作用于该物质形成风味的酶。一旦植物被侵犯，比如说被动物撕咬破坏了植物细胞，这两大类物质便会相遇混合在一起。酶触发风味前驱物产生苦味、呛味以及其他味道强烈的化合物。硫代葡萄糖苷是甘蓝家族的防御性前驱物之一。硫代葡萄糖苷以及水解产物具有一定的苦味和辛辣风味，如果让羽衣甘蓝的口味变得可以接受，那么建议选择吃叶子的部位，膳食纤维的含量要比茎少，口感稍微好一些，不会很粗糙难嚼。吃叶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别选太嫩的部位，因为植物成长迅速的幼嫩组织中，化学防御系统也是更活跃的，防御性风味更强。对于羽衣甘蓝来说，越是中心部位的幼嫩组织就越苦越辣。另外 留待葡萄糖苷受热会分解，吃之前可以焯水处理，就能够减轻苦味辣味。如果把羽衣甘蓝发酵成泡菜或者是腌菜，那么苦辣味道也会明显降低。那么市面上会卖了一些羽衣甘蓝粉，值得买吗？很多商家都宣传它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减肥预防便秘。如果你想吃呢，建议选冻干工艺加工而成的羽衣甘蓝粉，营养保留会更好，特别是对于平时三餐上蔬菜吃得很少的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这类人群的膳食纤维大多摄入不足，吃一些羽衣甘蓝粉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膳食纤维，对预防便秘有帮助。总的来说，吃羽衣甘蓝粉补充营养还可以，但是别指望吃了它就能减肥，单一食物可没有这个功效。另外要注意的是啊，羽衣甘蓝冻干粉当中的硫代葡萄糖苷的含量有可能会高于新鲜蔬菜，如果有甲状腺相关疾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先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羽衣甘蓝不仅好看也能吃，再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钾、镁以及抗氧化成分上都是一把好手，偶尔的吃一吃真不错。不过呢，更重要的是啊，要饮食多样化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过这样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天生拥有超群的

室里，不论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睛状况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多吃护眼三宝，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足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他们两个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的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物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依靠食物来提取。 Omega 3脂肪酸常见存在的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腺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状况。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Omega 3脂肪还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想要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于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和生活习惯，特别是在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点垃圾食品，多补充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物。那么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与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时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有意识地保证这些食材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啊，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的时候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的来源。总之，想在饮食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盘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只是吃了还不够，也要注意得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这里教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计算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重量应该在用10毫克的总量除以蔬菜中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的蔬菜重量等于10毫克除以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的含量，然后再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蔬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中约含12毫克的

0: 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一小碗凉拌菠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日所需的叶黄素的量了。这么一算啊，是不是觉得厚颜饮食没有这么难呢？更何况我们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 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的玉米黄素的蔬菜，那么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来源。 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50克熟重的量，就能够有效地补充欧米伽3脂肪酸了，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因为饮食习惯， 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欧米伽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 那么说到饮食健康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有一些在饮食当中的甜蜜的陷阱。说到饮食相比于吃什么，其实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要多吃什么。没错，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啊，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代谢糖分的过程中产生酸性的物质，如果摄入糖分过多，代谢产生的大量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滞留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缺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 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对于成年人来说，摄入过多的糖分更是会给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伤害到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域等位置的结构。那么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 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的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 那么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等问题，非常影响生活的质量。那么在这儿分享给大家一个既能够饱口腹之欲又不毁眼伤身的办法，就是找糖分的平替，用柠檬水、茶水 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蓝莓、草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这些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就能够相对的无痛的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 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

0: 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5: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早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如今儿童的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是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前往往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和您聊聊那些有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大家捕捉近视的早期的预警。
10: 不良的用眼习惯是导致近视发生、增加近视风险的主要原因。有几条最伤眼的习惯一定要避开。第一，近距离用眼太久、太近，比如看书、写字、画画、玩手机、平板，一次时间超过40分钟，距离小于30厘米，眼睛处于疲劳、调节过度的状态，最容易近视。第二，用眼姿势不正确，躺着看书、趴着写字、走路、坐车时看书、看手机、平板，会加重眼睛调节的负担。第三，日间户外活动太少，总是宅在家里，每天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阳光照射不够，近视的风险会翻倍。第四，用眼光线不好，晚上关灯看手机，在昏暗灯光下写作业或者阅读时，光线太亮刺眼，反光又强，都对眼睛不友好。 第五，电子产品用的太多，每天长时间使用视频类的产品，尤其是用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是近视的加速器。要记住，近、久、暗、静、频这五个字避开了，近视风险降一半。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9: 好，我们在关注了如何早期发现孩子近视的预警之后呢，再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人都要做的事儿，就是喝水啊。但是生活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要喝四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千滚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用啊。那么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呢？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0: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 可能会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 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 预计14号全省阴天， 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这段时间虽然说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风雨天气并没有结束。合肥今天白天是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东北风4级，阵风6到7级， 最高的气温是27度。 在今天夜里是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呢还会有大雨到暴雨， 东北风4级，阵风6到7级， 最低气温呢是23度。 预计14号的天气是中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雨。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依然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虽然白海豚开始停止编号，但是风雨并没有退去，那么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携带雨具，同时呢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啊，做好出行之前的准备工作。
0: 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1: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外贸月度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1000亿元，
0: 安徽近日仍然有持续的强降水，
1: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破100万辆，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启动实船实验。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金球奖评选凯恩断层领跑。
0: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夏季野外动物导致受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1: 村干部牵头办起百人儿童晨跑团，补齐留守儿童假期短板。
0: 多地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如何解锁便民健身文娱新体验？
1: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会连线环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

0: 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
1: 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0: 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在稍后的国内方面将和大家做出具体的介绍。
1: 12号，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4级响应提升到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以及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12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
0: 上海计划将大模型磁源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磁源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
1: 根据相关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日七月外贸数据出炉，安徽又一次以创新高的方式闯入视野。根据合肥海关的数据显示，七月当

0: 上月，安徽省进出口1215.2亿元，同比增长42.9%。七月进出口值创月度历史新高，首次超过1200亿元，这已是安徽连续第五个月将外贸规模稳定在1000亿以上。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赋能、产业升级、业态创新、协同发力，推动外贸规模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7%，其中出口5115.5亿元，同比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同比增长26.5%。七月当月，安徽省进出口1215.2亿元，同比增长42.9%，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第一位。七月进出口值创月度历史新高，月度规模已连续五个月超1000亿元。
2: 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为我省的外贸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据半壁江山，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也实现了增长。
1: 从外贸市场来看，主要贸易伙伴稳定增长，新兴市场持续扩容。前七个月，欧盟成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为1048.9亿元，同比增长42.2%。同期，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789.3亿元，同比增长28.9%；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出口1753.6亿元，同比增长25.3%。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安徽省出口机电产品4031.3亿元，同比增长55%；出口自主品牌2653.4亿元，同比增长46.3%，拉动全省出口增长23个百分点，自主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8月12号，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出，8月上旬，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年度职称评审工作通知，启动这项工作。高级职称评审安排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部署，中级、初级职称评审有关安排由各地市各评委会组建单位结合实际来进行确定。
0: 日前，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百名博士安徽行活动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106名博士生参加。活动历时5天，立足合肥、阜阳、宣城三地产业禀赋和地域特点，组织博士团队深入产业一线调研学习，配套开展政策宣讲、座谈交流、人才沙龙等系列活动，开展差异化、精准化研学考察，让博士们全方位沉浸式感受安徽的科创活力、产业实力和文化魅力。
3: 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年来我省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积极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过1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过800家。
0: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的涡旋与冷空气叠加，持续给我省带来大范围的极端风雨天气。根据省气象台的综合研判，13号、14号全省将维持阴雨模式，强降水核心落在江淮之间北部大别山区，降雨过程伴随明显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的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以达到60毫米，雷暴大风阵风普遍8级，山区湖面阵风将增强到10到12级。在8月15号前后，全省的降水强度将会减弱，以分散阵雨和雷雨为主。未来10天，省内没有大范围的高温，全省最高气温稳定在

0: 33度以下，仅8月18号至19号，江南局部地区将会短暂触及35度。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的东至县部分稻田出现了积水、水稻倒伏以及大棚等设施农业受损的情况。当地迅速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全力稳住秋粮生产的基本盘。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尽管在台风来临前采取了加固措施，东至县东流镇七里乡家庭农场仍然有18个育秧大棚的薄膜被大风掀毁。农场的2000多亩水稻中，有近500亩再生稻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农技人员第一时间现场查看苗情灾情，精准制定灾后管护方案。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助理农艺师纪凡：
3: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 东至县七里乡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军荣：
4: 专家们吧提出很多的方案，那我们要努力的按照他们专家的方案去做，把这个台风的损失降到最低。
2: 台风过后气温回升快，田间湿度大，病虫害极易反弹扩散。结合田间水稻长势，农技人员制定控水、保穗、防病、补肥差异化方案，精准开展灾后一喷多促的管护。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助理农艺师纪凡：
3: 通过现场查看，我们根据不同的水稻生长状况制定不同的防治方案，把大户的损失降到最低，保证秋粮的丰收。
2: 东至县现有水稻种植面积约57万亩，目前在田作物40多万亩，再生稻6万多亩，设施农业大棚8000多亩。台风过后，全县农技力量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围绕倒伏扶振、清沟排涝、病虫防控、叶面补肥、设施修复等关键环节开展上门服务，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灾后复产。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8月12号上午，记者从亳州市政府了解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将于今年的9月7号至10月7号在亳州举行。本届药博会秉持高效、节俭、务实、安全的办会理念，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突出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关键词。大会由中国中药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9家单位联合主办，开幕式将定于9月9号上午举行。
0: 日前，水利部发布14个全国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典型案例。在这场覆盖全国28个省份、76个试点城市的国家级大考当中，淮北以再生水利用率达到45%的成绩，成为我省唯一入选的城市，超出试点目标5个百分点，为缺水型资源城市突围水困局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案。
1: 考上大学读研读博，村里呢就会发钱，最高可以领5000元。这就是我省宣州区敬亭山办事处巷口村村委会给这个优秀学子的高等学习教育奖励补助。那这份助学善意呢，村里已经坚持了18年。据巷口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祖朝娟介绍，这个村的应届本科生基础奖励1000元，考取985、211重点院校再奖励2000元，当年取得硕士学位奖励3000元，取得博士学位奖励5000元。那这项惠民政策从2009年启动，2013年进一步细化完善细则，截至到目前为止，助学奖励已经平稳运行了18年，累计发放助学奖金超过43万元。
0: 记者8月12号从蚌埠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蚌山区淮河路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麻虾街老旧街区改造提升工程发布招标计划，项目总投资2亿元。这也就标志着这条承载城市记忆的特色街区更新工作即将启动。蚌埠的这个麻虾街特别的有名啊，之前啊，很早很早以前曾经有过一个纪录片，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名字叫虾街十年啊，里面就说蚌埠的这个龙虾呀，然后怎么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当时它的那个龙虾呢，就是它发展的比较早，
1: 嗯，
0: 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它的这个就是宣传的力度啊，或者说知名度啊，
1: 嗯，
0: 就被周围的一些这个地方给覆盖了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有特别知名的地方嘛，据说当时他们曾经到蚌埠去考察过啊，然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口味也有借鉴啊，但是感觉好像它就没落了。当然这两年蚌埠也在做龙虾节呀、啊、等等啊，然后也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蚌埠的这种大龙虾。麻虾街是它的一个老城区啊，很早以前很多的这个知名老店都在那条街上，不知道它改造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说想怀旧的朋友，不如现在就去一趟啊，然后等它改造完以后你还可以做个对比。
1: 好的，早上的7:29，那接下来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首期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7: 大胖
8: 和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0: 假如你有机会给10年前打一个1分钟的电话，你会打给谁呢？
11: 当然是打电话给我爸了，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
12: 哎，老哥，
13: 爸，我是10年后的大炮，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
12: 啊，你啊你那
13: 爸，爸，你现在就把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房子、买金子。
12: 老爸，你没什么房子、金子，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买辆车。
13: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可以买到最想要的大皮卡。
12: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买皮卡？
13: 我都跟你讲了，我是你下面，我是你儿子啊，我当然知道啊。
12: 你别跟我瞎扯啊，赶回来吃饭。
13: 爸，我是10年后的大炮，打电话回来的是穿越电话。你要是不信呢，那我告诉你，马上你45岁生日那天，你藏的私房钱就会被我妈发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私房钱了。好了，不说了，时间不够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买房子买金子，我们家很快就会成为大富翁了。爸，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哈，穿越电话。算了，不管真假，我还是把我私房钱转移一下比较保险。
14: 哎，一觉醒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看来我爸根本没有听我的话。
10: 大胖，快下楼，你爸买了一辆新车，巨拉风。
14: 什么？
12: 大皮卡？
14: 爸，你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车。
12: 我跟你讲，这款车叫做江淮汉途 PHEV。
14: 帅爆了！江淮汉途 PHEV 可是全球首款千纽电混皮卡，由江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H-Power 汉型超级电混架构打造，三擎合力系统最大扭矩达到了1000牛米，最大马力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000公里，拿出去露营10天8夜都不能把它跑趴下。
12: 你知道的怪多的。
14: 因为我也正在开这款车啊。
12: 我跟你讲，就这款汉途 PHEV 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在沙漠、深山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仍然能够保持通讯和求援渠道，安全性能杠杠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我就打算跟我朋友开这辆车去川藏线干一趟。
14: 哎，爸，你哪来的钱买车？是不是10年前你买房子、买黄金，如今我成为了富二代？
12: 什么富二代？不过，我跟你讲，10年前我确实接到一个电话，好神秘哦，他叫我把私房钱藏好。我跟你讲，这个车就是我攒了14年的私房钱买的。
14: 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替我讲话，你能不能听重点啊？
15: 淘米雪，它

年岁月不要讲，标一标低碳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低碳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爱的家。

0: 又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格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在今年7月，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售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我国的月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了强劲增长的态势。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 和1760.2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 和900.7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7.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3: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 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8月12号的16点58分，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航班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大飞机， 这是 C919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 也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在蒙古国方面，特意为 C919首次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准备了水门等欢迎仪式。蒙古国交通部长德勒格日塞罕、民航总局局长埃尔德涅奥齐尔图尔巴亚尔到场迎接。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8月12号上午， 随着一艘5000吨级的空载试验船缓缓从平陆运河兴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试剂工程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 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
6: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8: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
7: 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8: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9: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4: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8月12号，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多人。
0: 受到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多地都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和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的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0: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1: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2: 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3: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0: 河北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助你行。
18: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7: 登录 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0: 早啊
21: 早啊。
2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1: 开车注意安全，
1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其他新闻。8月12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开市场业务公告称，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 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指出，8月17号为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期限统一截止日，由此央行首次在月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着眼于缓解税期走款带来的市场流动性短期趋紧的态势，引导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利率附近进行平稳运行。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刚刚宣布，经过公开的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的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这项赛事首金，也是唯一的一金。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了2000米的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
1: 8月11号，有游客在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参观时，发现馆内一处提示牌存在多处错别字。在游客拍摄的视频当中显示，一名小朋友站在提示牌前指出，牌上将匕首错写为七手，单刃写为单刀，古六零写为钻六零，钢错啊写成了钢铁矬啊，这个宗教写成了宗旧。8月12号，记者致电益阳市博物馆，馆方人员介绍呢，该馆于2023年10月开馆，因当初开馆的时间比较仓促，出现了疏忽。工作人员表示，展品解说牌此前就有错别字问题，馆方一直在陆续纠错，目前涉事的提示牌已经进入到了整改流程。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共同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呢，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金球奖评选，凯恩断层领跑。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距离2026年金球奖正式揭晓还剩2个月，海外数据机构 Polymarket 更新了最新获奖预测榜单。其中，哈利·凯恩以59%的超高概率断层式稳居第一，大幅甩开亚马尔和姆巴佩等热门人选。凯恩的领跑并非偶然，凭借稳定且全面的发挥，他已然成为本年度金球奖的头号热门。纵观凯恩至今职业生涯，自从在热刺宣告崛起后，便一直稳居顶级中锋的行列，竞技状态相当稳定持久，是足坛公认的实力派球员。来到2026至2025的完整评选周期，凯恩终于补齐了生涯最大短板，实现个人数据和团队荣誉的双重突破，全年表现稳定且极具含金量。俱乐部赛场，凯恩交出现象级的赛季答卷，整赛季各项赛事斩获73球，成功拿下欧洲金靴，进球效率位居世界足坛顶尖。效力拜仁，凯恩凭借稳定高效的进攻输出，力助球队包揽德甲、德国杯、德国超级杯3座国内冠军奖杯，收获圆满的赛季荣誉。不同于部分依赖体系发挥的球员，凯恩在关键硬仗当中持续输出，多次用重要进球帮助球队稳住局面，是毋庸置疑的进球头牌，个人作用十分突出。国家队层面更是凯恩冲击今年金球奖的一个核心加分项。2026美加墨世界杯，凯恩作为英格兰队长扛起进攻重任，全程状态平稳，发挥稳健，7场比赛贡献6粒进球，凭借高效的终结能力带领30军团稳步前进，力助球队收获世界杯季军，创下自1966年夺冠后的最佳名次。对比其他的今年金球奖热门候选，众人各有长处与短板，但无人能在综合表现上超越凯恩。亚马尔天赋出众，赛场表现良好，但依托于西班牙成熟均衡的团队体系，个人单核带队能力和全年状态稳定性略有不足。 姆巴佩无论在国家队还是俱乐部都是关键球员，但俱乐部荣誉方面比较单薄，整体输出稳定性稍逊一筹。综合来看，凯恩的确是本年度极少数能在俱乐部与国家队双线都保持顶级水准，同时数据荣誉与带队表现全面在线的球员。金球奖评选看重球员个人硬实力、全年赛场稳定性以及团队层面的综合贡献。从各项核心评判标准来看，凯恩正是当前外界普遍看好的头号人选。
3: 一起来

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8月21号到22号晚间的19:30，在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进行购票。好的，早上的7:54，那接下来呢会进入8点的整点广告。那么在整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八点之后呢，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一些消息以及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

0: 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哎，早。
5: 哎，早。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0: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9: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0: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9: 连。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1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1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